0: 那这两年野花野草变得更多了，然后这边的生境也变得更加的自然野趣了，然后小松鼠什么的也变多了。
1: 蝴蝶对环境变化具有高度的生态敏感性，国内外科学家普遍将其作为指示物种，用于环境质量监测。在生物多样性的观测中，有一项直观的指标叫一公里蝴蝶遇见率，即一个人在户外走一公里能遇到多少只蝴蝶，多少个种类。
2: 我们在实际测量中呢，也记录了一下，在一公里的路段里有9种85只蝴蝶，种类涵盖菜粉蝶、东亚豆蝶、柑橘凤蝶等。
1: 蝴蝶的繁盛离不开良好的栖息环境。近年来，天坛公园在景观布置中越来越多地采用本土植物，保留大面积自然草地，为蝴蝶提供了丰富的蜜源植物和寄主植物。
2: 守护自然草地里的生物多样性才是真正对蝴蝶友好。
1: 天坛彩蝶偏迁并非孤立，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 PM2.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27.0微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11天，同比增加21天，比例首次超过85%。全市清澈宜人的河流增加了约900公里。2026年，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已经达到625种。其中鸟类531种，
3: 今年的蝴蝶确实很多，品种也很多，拍了起码有5-6种啊。我觉得在公园里边呢，能够和蝴蝶相逢啊，确实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1: 从蓝天到碧水，从鸟类到蝴蝶，北京生态环境的改善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物种投票认可。今年，国家植物园和香山公园也首次发现了此前在北京无正式文献记录的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进一步印证了首都生态系统的持续恢复。这些飞舞的精灵，正是北京生态环境向好的最美信使。北京台报道。
4: 野花进城，蝴蝶回来了。城南城北两大公园各出奇招，南苑森林湿地公园靠一棵花椒树引来了柑橘凤蝶，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用一片乡土野花养出了高蝴蝶遇见率，还有香山公园的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我们的记者带大家去探探北京公园的生态样板间。
5: 这里是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在初秋的蒙蒙细雨中，园中的乔木显得高大苍翠，而地上的野花呢，也更彰显着勃勃生机。从去年开始，公园打造了野花组合，在路边和林下播种了几十种野花。我身旁的这几棵花椒树呢，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它是招蝶功臣。去年啊，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种下了一批花椒树，今年呢，柑橘凤蝶就来了。生态修复师说，柑橘凤蝶幼虫最爱云香科植物，北京没有柑橘，花椒就是它们的平替食堂。黑黄花纹的像天鹅绒一样的蝴蝶，这哪是蝴蝶呀，这简直是生态的检验员。南森在5年前还是渣土堆，如今能记录到的野生植物多达116种，花椒招蝶只是其中的一幕。而在城北，奥森的路子就不一样，从建园之初就试种了上100种野花，如今成了常住居民，野花留住，蝴蝶自然来。奥森把野花野草纳入了自然抚育，不再一拔了之。475万平方米的绿地，90%以上是乡土地被，回报呢？北京有项每公里蝴蝶遇见率的监测，奥森单公里最多可以遇见12种，92只蝴蝶。那从渣土堆到花椒树，从规划绿地到野花安家，路子不同，殊途同归。初秋的香山林间正上演着不为人知的繁华，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在大叶铁线莲的花丛中扇动着翅膀。北京的每一溪虫鸣蝶影，都是这座超大城市给出的温柔回应。学会了与万物共享山林，城市便有了真正的韧性与温度。当蝴蝶在城里翩翩起舞，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城市从追求精致美到接纳野性美的转身。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万象。
4: 北京正在成为一座花园城市，从皇家园林的飞檐下到郊野公园的芦苇荡，再到城市核心区的古柏林，不同的空间里住着不同的特殊居民。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的安家繁衍就是对这座城市生态质量最诚实的评判。
6: 每年春季，北京的天空都会迎来一场极其壮观的归来。这是一只以北京命名的鸟类，北京雨燕。每年，它们横跨13000公里，从南非的好望角启程，凭借惊人的记忆重返北京，精准找到去年住过的那个缝隙。元、明、清三朝留下的古建筑，飞檐斗拱，榫卯结构，天然留下了3到5厘米宽的缝隙。猫够不着，老鹰钻不进，意外成了雨燕延绵数百年的天堂。如今，人们用生态留白的智慧，特意为这些古老的居民留出生命通道。2026年，北京记录到的鸟类总数已达531种。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保留了大面积近自然的湿地与荒野，在这里正上演着自然界最精彩的狸猫换太子。雌性杜鹃成鸟趁宿主离巢，10秒内偷梁换柱，产下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卵。杜鹃雏鸟早孵一天，破壳便本能地将宿主未孵化的卵与幼雏一一拱出巢外，独享养父母全部喂养。被寄生的东方大尾鹰踮脚仰头，全力投喂体型数倍于自己的大杜鹃幼鸟，日夜不休。这种看起来有些霸道的繁殖方式，却印证了一个生态指标：寄生鸟类能够在此繁衍，意味着城市郊野公园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庞大的昆虫食物基础，足够数量的且可寄生的鸟类种群，以及广阔且不被人打扰的隐蔽荒野。生态廊道的畅通，让完整的自然食物链在城市中心生生不息。在天坛，30000多株古柏与油松构成了京城核心区最大的近自然生态系统。到了秋天，松鼠采用分散式储粮的策略，把松子埋进土里，还会留下标记。而它们那大大咧咧的记性，每年总会遗忘1/3埋进土里的松果。到了第二年春天，那些被遗忘的宝藏便会在湿润的泥土中破土而出，长成新的树苗，完成森林的世代交替。这是一场跨越数百年的生态契约，古树以浩瀚的庇护与果实滋养着生灵，生灵也以自己的方式回馈森林，双向共生，循环往复。
4: 北京大学罗树金团队在西山地区的最新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惊喜的现象：作为北京地区唯一的野生猫科动物，豹猫不仅游走于葱茏丛林，更时常在城市的边缘深度游。豹猫的足迹更启发着我们在现代都市里，人和自然究竟如何实现真正的和谐共生。
7: 豹猫是一种独居动物，它们的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家域，少则几平方公里，多则十几平方公里。罗树金叫他们山袋网，给雄性编号为 king， 简称 k， 雌性为 queen， 简称 q。 通过卫星定位项圈，我们可以窥探山袋网的隐秘生活。
8: 就看到这一只豹猫就很奇怪了哈，为什么它分成了2块？所以当我们把所有的猫的轨迹放在同一个地图上的时候，这就特别有意思了。因为中间是 K11 的核心区，然后 K21 它作为一个年轻的公猫，它还是要让位给这个当地的强势的更强大的袋王，都是为公猫一个领地的互斥性。
7: 强势豹猫 K11 不仅拥有更辽阔、更舒展的疆土，也拥有交配权。它与住在隔壁的雌性豹猫 Q26 已多年生育后代。每年5到6月，小猫出生。8月前后，和妈妈外出游走，学习各种生存技能，为秋冬时节的独自开疆拓土积累经验。 而问题也接踵而至，
8: 就开始游走，寻找自己新的领地。这个时候就是意外最容易发生的时候，他可能会不小心走到高速路上被车撞死。
7: 目前西山试验林场每只豹猫的平均家育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非常饱和的状态，部分豹猫要想拥有自己的家育只能向外迁徙。西山毗邻城市主干道，车流人流密集，野生动物跨区域迁徙举步维艰，城市生态廊道成为野生种群存续的关键。
8: 说最早我们从在西山里面豹猫佩戴的卫星定位项圈显示，有一只猫晚上穿过了六环，然后待了几个小时又回来了，就推测肯定有这种能够穿越六环的通道，验证了我们的假设吧，就是动物会使用廊道来进行六环内外小西山和大西山地区的贯通。就今年的五月份回收数据，这样子红外相机的照片21000多份，就是这样一个通道。
7: 通道也叫生态廊道，是人类在修建道路的过程中专门为动物迁徙预留的安全通道。在西山区，无数野生动物凭借本能自己找到了出路。在所有监测个体中，编号 Q24 的雌性豹猫是一只传奇的豹猫，它不仅会使用通道，还能够在城市中深度游走。
8: 刚刚抓到它，然后戴上颈圈放归后不久，它就用了一周时间从西山走到了翠湖。翠湖是在北京城区的一个湿地公园，就它1小时一个点的记录，然后就这样子到了翠湖。当时从这个画面上，从地图上看都惊呆了，它穿过的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城区，它怎么实现的呢？
7: 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月后它又返回了西山，并在半年之中一共走了3个来回，其中最快的一次，这段10公里的路程只走了10个小时，而我们成年人的步行时间也要2个半小时。它的行动轨迹让我们重新审视城市环境。人类审美之下，精致优美的城市绿化环境，真的适配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吗？也许我们打造什么样的环境，表露着我们想和野生动物保持怎样的距离。
6: 永定河重现流水，城市公园迎来各类水鸟落脚，郊野山林里野生动物的身影越来越多。伴随着北京全域增绿、水系修复、城市空间持续更新，人与自然共生的画面不断在京华大地上演。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4集生态人文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于9月8日起重磅起播。作为国内首部聚焦首都及京津冀生物多样性的大型纪录片，摄制组历时3载，走遍京畿大地，从太行燕山的山林到5大水系河湖滩涂，从首都核心区古建周边，再到普通居民家门口的街巷社区，用 4K、8K 超高清镜头捕捉到大量野生动物四季活动的鲜活画面，生动诠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首都实践。
9: 北京您早，新闻继续，来关注身边的安全隐患。平日里不少宝爸宝妈都会带着孩子去商场玩，乘坐自动扶梯，那出于好奇啊，有的孩子就会把自动扶梯当成一个大玩具，由此引发的意外事故近期也是频繁的出现，一些事故甚至就发生在家长的眼皮子底下，值得我们警惕。一起来看看几个现场的画面。
6: 9月5号，湖南怀化一名8岁男童脚部被卡扶梯。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事发时三个男孩乘扶梯下楼，其中一个孩子快步走下后又逆行而上，这时由于重心不稳，孩子突然向前摔倒，脚卡进扶梯缝隙，电梯自动停运。消防人员到场后看到孩子右脚被卡在扶梯梳直板中，脚后跟悬空，救援人员找准受力点，撬动踏板，很快男孩脱困，所幸无大碍。不久前，在浙江杭州某商场内，一个1岁幼童也被卡进了自动扶梯中。事发时，家长带着孩子在扶梯附近徘徊，孩子在扶梯边蹲下，用手不停地摸着扶梯。突然一个踉跄，孩子被滚动的传动带带倒，手被卷入缝隙。消防员到场后，对孩子被卡处结构进行扩张，几分钟后孩子脱困。前段时间在江西九江，一个孩子乘梯时也在家长眼皮子底下遇险，当时站在梯级边缘的男孩，其右脚材质柔软的洞洞鞋被扶梯侧边卡住，挣扎中孩子双脚又被连带卷入侧面缝隙，扶梯自动停运，救援人员对扶梯进行破拆扩张，30分钟后男孩脱困并被送医检查。乘坐扶梯时，有的孩子喜欢抓着滚动的扶梯扶手玩，甚至将扶手带当作滑梯，这十分危险。今年7月，在江西上饶一商场中，一个6岁男孩玩耍时爬上了扶梯的扶手，画面中孩子被滚动中的扶手拖拽，不断升高，悬吊至近6米的高空。惊险时刻，商场员工闻声飞奔赶来，关停扶梯，用了10多秒成功救下男孩，所幸男孩仅轻微擦伤。这样的惊险一幕也发生在天津。8月，一个孩子在玩耍滚动扶梯扶手时被扶梯拽离地面，由于扶梯垂直角度大且不断向下，危急时刻带着孩子路过的高女士飞奔上前，一把拽住孩子，将孩子抱了下来。儿童独自乘梯更危险，这是前段时间在浙江杭州某商场的画面。一个女孩趁大人不注意，推着幼儿的婴儿车上扶梯时摔倒，婴儿车扣了过来，扶梯不断上行，孩子挣扎着起身却起不来。一名路过的男子发现后迅速跑上扶梯施救，男子扶正婴儿车，随后护送两个孩子安全抵达楼上，所幸孩子身体无大碍。
9: 刚刚的这些现场画面看的人真是手心冒汗啊，家长一时疏忽，孩子就发生了安全事故。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自动扶梯有哪些地方是尤其危险的呢？一起来看看。
6: 经常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表示，扶梯上最常发生卡住孩子手脚的地方主要有三个：侧边围裙板的缝隙、梳直板和梯级的缝隙和扶手带下方的末端。其中围裙板缝隙是扶梯上易发生咬脚事故的区域，很多孩子乘扶梯时喜欢用脚去蹭侧边的这排毛刷，紧靠侧边边缘站立。为模拟这种情况，试验中消防员将材质柔软的洞洞鞋紧靠毛刷边缘，可以看到鞋子很容易被卷进缝隙中并不断翻滚，被拿出来时上面已伤痕累累，
10: 发现了明显的破损，且我们被卷入的地方已经有了明显的磨损。
6: 洞洞鞋的特殊设计使得鞋头距离台阶边缘更近，当脚的边缘蹭到围裙板时，强大的摩擦力会使其贴合并卷入，对于孩子来说更是危险。因此在乘坐扶梯时，家长要提醒孩子远离梯级两侧缝隙，不要紧贴边缘站立。此外，家长带儿童乘梯时还需警惕的地方是扶梯上梳齿板与踏板间的缝隙。
11: 经测量，这个缝隙约有八毫米，虽然不宽，但足以容纳一个幼童的手指。在试验中，我们看到，当扶梯运行至末端，踏板上手指模型被卡进了缝隙里，但扶梯始终未停。
12: 整个手指区域都遭到了破坏啊，甚至说包括我们的一个手掌区域呢，表面的伤痕啊也非常的大。
11: 在消防救援中，扶梯的传送带下方末端也是发生孩子卡手事故的高发区域，这个缝隙约一厘米宽。试验中，消防员将手指模型伸入缝隙中，
10: 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手在被卷入后取出时，已经发现我们的手指有明显的压痕形变。
11: 孩子的小手一旦伸进去，容易被运行中的传送带卷入深处，被卡住手指甚至手掌。此外，乘梯时一些孩子喜欢抓着滚动的扶梯扶手玩，或将头探出扶梯外，这种行为也同样危险。试验中，记者发现，由于扶手带的摩擦力强，一个20斤的模拟儿童的假人模型能被轻松带起，并持续拖拽上行。而部分商场的手扶梯与楼板、墙壁之间形成了夹角，若儿童在扶梯上探头或伸手，脖子或手臂一卡在夹角处，也容易造成伤害。因此，家长要叮嘱孩子注意远离这些区域。
9: 那么乘坐自动扶梯一旦发生人员摔倒等紧急情况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看。
11: 孩子尤其是幼童平衡能力较弱，乘扶梯一摔倒，消防人员表示，家长带孩子乘梯时要让孩子面向电梯运行的正前方，快速踏入梯级，抓好扶手，站稳扶好，不要在扶梯上跑跳蹲坐，尤其是进出口处要提前引导孩子安全通过，不要放任孩子在进出口处玩耍逗留。
12: 乘坐扶梯时，双脚应站在梯级踏板的黄色安全警戒线内，不要踩在两个梯级的交界处，不要倚靠扶梯侧面裙板，手头不要伸出扶手外，上下电梯时应迅速跨出，切勿在出入口处停留。
11: 如果携带婴儿车、手推车或大件行李，或者怀抱婴幼儿，应该首选乘坐直梯。此外，自动扶梯的两端设有这样的紧急停止按钮，如果乘坐扶梯时发生有人摔倒、被卡等意外情况，应第一时间按下这个按钮，让电梯停止运行。
13: 紧急制动按钮位于手扶电梯的上下两端，通常为醒目的红色圆形按钮，若发现有人摔倒，应第一时间果断按下紧急制动按钮，同时大声呼喊提醒周围乘客。
11: 消防人员提示，如果出现人员手脚被卡住的意外情况，为避免二次伤害，最好不要强行反复拉拽，应尽快报警求助，等待救援。
4: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2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14: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还是维持晴朗少云的好天气，风力不大，适合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中午前后紫外线强，外出还是要注意遮阳防晒。最高气温呢会在30度上下，大部分时间的体感较为舒适。到了今天夜间，晴朗微风，气温是快速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5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大家要适时的调整着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12号到14号也就是本周的双休日到下周一这三天，天气是以晴为主，气温是总体较为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8到29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5到17度之间。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体感较为舒适，非常适合居家通风、晾晒和外出郊游。而近期昼夜温差较大，请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9: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再次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15: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BE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16: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镐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镐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四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万美元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

0: 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槁杆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槁杆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杆的行动注定失败。
1: 根据英国卫报等媒体9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德国州选当中获胜。作为回应，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于9号与特朗普举行的通话。
2: 报道称，默茨的发言人拒绝对取消通话做出解释，只表示并非因为日程冲突。他还表示，默茨一贯在总体上反对对德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干涉或评论，尤其是在选举方面。德国萨安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投票结果显示

0: 数字化，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健康，让前沿技术实实在在地惠及普通百姓。
1: 我现在来到了本届福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今天。

0: 援疆指挥部的有力支持，和田首次在服贸会设立了独立展馆，带着特色好物、特色歌舞亮相首都。
1: 展品悉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挑选采购。
2: 进到新疆和田展区，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一直有想买的欲望。
3: 服贸会出厂的，他们都是正规厂家，肯定这个货应该是有保证的，
4: 一般比到超市或哪儿买的都便宜。啊，品质也不错。
1: 今年是和田地区首次在服贸会设立400平方米独立展馆，参展企业数量、行业覆盖面都创下了和田企业历届服贸会参展新高。
5: 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参展平台，本次我们共组织了64家企业，然后我们的农副产品的企业有48家。我们希望就是站在首都，把我们和田的产品推向全世界。
1: 北京台报道。
6: 作为首都文旅融合的标志性名片，创立15周年的北京礼物登陆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多款全新文创产品集中首发。
7: 来北京游玩，想把北京装回家怎么办？本次服贸会期间呢，也是特别推出了北京礼物的大礼包系列。可以看到我旁边啊，这是全家福款，里面呢有适合老人吃的点心，然后有适合小朋友的积木，还有呢家人可以喝的张一元，所以是一个全家福的大礼包。而这款呢是超值大礼包，价格只有它总价值的一半。形式多样的大礼包呢，让大家一站式打卡北京好物。
8: 一件件饱含北京文化底蕴的文创好物，为市民带来了物超所值的礼赠体验。本次首发阵容中还包含了红色文创产品，更续长征精神。
9: 这款是我们的星火相传篝火摆件，以红军长征中极具象征意义的篝火为设计灵感，触摸可以点亮篝火，寓意长征精神永不熄灭。
8: 天安门广场国庆大花篮的原创设计团队也带来了全新首发的祝福祖国大花篮系列文创。
10: 这个是小夜灯的一个模式，可以亮光的，结合我们非遗的一个剪纸的工艺。透卡也是欢迎大家购买了产品之后，可以在国庆期间去我们天安门广场上拿着它，透过卡片看我们的大花篮。
8: 展区还推出3款潮玩加非遗联名新作。
11: 我们捐人会用到这个绒花，会用到盘金精绣里的盘金绣、珠绣，这个带了一个小肚兜。这个肚兜呢，如果我们打开它呢，它其实是一个小蝙蝠的形状，所以它叫福兜，就是把福兜回家。
12: 指尖的技艺怎么能够更好的成为指尖经济？新的合作的产品在推进到商业的过程里面，能够更好的实现我们非遗技艺向产业化、向商业化的这种融合转化。
8: 本届服贸会上，北京礼物全新产品矩阵集中亮相，奉上了一份份厚重的文化大礼。
10: 这个展区不仅能够体会到我们北京的这种文化会客厅的这种元素啊，而且还有一片我们北京礼物的文创自选超市。我们在这个现场啊，还有很多这种惊喜打卡的活动，我们的这种超值的大礼包也就在我们这个服贸会期间有这种满赠的，包括我们这个国庆大花篮也有很多这种满赠的一些活动。
8: 北京台报道。
6: 服贸会期间，首钢园成了京西人气最旺的打卡地，市民逛展之余还能解锁一连串隐藏玩法。
1: 夜幕降临，首钢园百年冷却塔变身巨幕，山水京西，活力永定，裸眼 3D 灯光秀每晚3场，15分钟沉浸式光影讲述京西山河故事，吸引大批市民举手机拍照，灯光秀持续至9月11号。
13: 微风习习，可以看到非常好看的灯光秀的表演，在这儿慢慢的散步，心情非常愉悦。
1: 滑雪大跳台、玩酷心跳塔俯瞰全园，永定河集二期新开的9个滨水商业盒子沿河铺开，机器人餐厅、京味铜锅涮肉、精品咖啡一应俱全。1.6公里岸线串起望西山、观日落、品美食的滨水体验。
14: 吃的呀玩的呀都比原来丰富了。
15: 就不长的时间吧，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运营的情况还有收益都非常良好。
1: 6公会沉淀池广场音乐会持续到13号，18点到20点全部免费，无需预约。群明湖还能划船换角度看大跳台。9月12号至13号为本届服贸会公众开放日，门票免费，线上实名预约。逛展之余还可以听歌、逛市集、买买买。这个周末不妨来首钢园感受一下工业遗存里的烟火气。北京台报道。
6: 石景山城管执法局出台专项保障方案，全力护航福茂会。

0: 顺利举办。
1: 服贸会开始前，石景山城管执法人员就完成了首钢园全域实地踏勘。绿色低碳无废办展是今年保障工作的突出重点。执法人员对展馆内所有餐饮展位、配套餐饮服务商逐一上门检查。
2: 这些碳酸水、厨余垃圾要专门的厨余垃圾所来收集。对，这碳酸水不能倒到这两个垃圾桶里，好吧？啊，城管执法局会同市场监管、公安、属街道和首都会展集团，联合查处展厨油商、生活垃圾分类和随意散发广告等违法行为。
1: 展会期间，城管队员每天不间断巡查，重点查处现场推销办卡、流动摊贩占道等违法行为，
3: 对非机动车管理开展专项检查，排查整治隐患，规范市容环境秩序。北京台报道。

平谷熊儿站乡，山高林密，四座楼市级自然保护区就在这里，是平谷唯一的市级自然保护区。山上长着一种麻核桃，叫四座楼狮子头，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文玩核桃圈里管它叫泰斗。

0: 平谷区四座楼因明代山顶建了四座长城敌楼而得名，海拔1063米，是平谷第一高峰。2002年，这里被批准为市级自然保护区，林木覆盖率超过90%，有天然氧吧之称。四座楼保护区群山中保存着四座楼狮子头的原生树种，这里产的四座楼狮子头是文玩核桃里的名品，民间有平生不玩四座楼，盘尽核桃望白头的说法。
1: 四座楼狮子头就是因为产自平谷四座楼自然保护区而得名，它是全国文玩市场的最知名。

0: 通州区西淮庄村过去产业单一，只种植萝卜一种传统作物，曾是集体经济薄弱村。2021年，中国农业大学建起了一个科技小院，开始指导农户科学种植。
1: 要先和农民进行深入的交流，他们会在这个日常中教会我们很多他们的这种认知，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些新的理论和新的知识来传授给他们。
2: 在小院入职之前呢，咱们村的整体收入也就是10万左右，然后入驻以后呢，第一年咱们就整体收入翻了一番。
0: 十多年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所最先创新打造科技小院模式。目前，中国农大科技小院遍布全国各省。
3: 一个人的头戴着一顶草帽，下地去老老实实帮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们发多少文章，也不如下去帮助农民能够在技术上进步，让农民能够增产增收，同时能够保护资源环境。
0: 科技小院打破了实验室做科研、教室里育人才的传统模式。张福所常年奔波在全国各地的乡村田间，最多时间一年200多天扎根一线。每到各地的科技小院，他都坚持在地头现场阅卷，直面学生提问，查验科研实效，了解农户难题。
4: 老百姓有个习惯，就是判断这个肥料好不好，他会把这个肥料加到水里面，如果全溶了，他就认为是好肥料，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0: 云南大理洱海边的古生村科技小院是张福所科研惠民、生态兴农的实践，在改良土壤、减少污染的同时，帮农户降低施肥成本，提升作物品质。当地群众发自内心的感谢农大师生。
5: 哎，我们家乡的规矩，
6: 对，把这是大红花啊，
4: 大红花，大红花，大红花。
5: 谢谢，太感谢了。
0: 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园里，张福所始终传递着最朴素的治学育人理念。农业人才要在乡村实践中培养，打破书本与生产之间的壁垒，在田间一线培养知农爱农的青年学子。
7: 张老师叮嘱我们要做一个立地顶天的人，真正的把双脚插进泥土里，把农民放在心上，把农业难题当作我们的课题一样去克服，为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出我们自己的力量。
0: 如今科技小院模式已在全国遍地开花，万千农学青年扎根乡土，一次次助农增收的实效，是张福所院士深耕农业、潜心育人、服务乡村振兴最扎实、最亮眼的答卷。北京台报道。
8: 北京援疆教师彭立方自2024年援疆以来，扎根和田大地，用心浇灌边疆学子，悉心帮带青年教师，书写援疆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9: 我们学习的初心也很好，
0: 在洛浦县第四中学高三九班的语文课上，彭立方正结合复习内容，把家国情怀的种子悄悄种进每个孩子的心里。今年七月，援疆期满后，应学校和学生的再三挽留，彭立方决定申请再留一期，陪孩子们备战高考。
10: 对于这个地方来说，文言文、古诗就是他们的那个难点。但是呢，对于我们语文教材来说，中国传统文化这块是一个必须要讲的重点，所以这块我就通过用笔记的方式，给他们降低难度，然后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
0: 初到洛浦县第四中学，这所新建学校面临着学生基础薄弱、青年教师经验不足的难题。彭立方二话不说扛起重担，既当教学带头人，又做孩子们的引路人。课堂上，他深耕教学，把北京先进的教学理念融入日常授课，用生动的课堂内容点亮孩子的求学梦想。课后，他熬夜打磨教案，自编古诗文笔记，阅读习题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辅导教材，每一份资料都贴合边疆学情，只为帮助孩子们夯实基础，建立信心。
11: 彭老师编制的教材都特别贴合我们目前的学习，他鼓励的话语也愿意让我们主动去学习语文， 然后我的成绩也从刚开始的75分提高到了现在的101分，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0: 不仅要教好学生，更要留下一支

0: 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彭丽芳牵头开展集体备课、公开课示范、模课评课，把数十年的教学经验分享给青年教师。从备课细节到育人初心，他手把手帮带，一对一点拨，让年轻教师快速站稳讲台。
1: 彭老师不仅毫无保留地传授我们专业技能，教我们怎样上好一堂课，更坚守育人本心，反复叮嘱我们要做有温度的教育者。
0: 在彭丽芳的带动下，洛浦县第四中学形成了浓厚的教研氛围，青年教师迅速成长，多名教师在地区教学比赛中斩获佳绩，学校教学质量显著提升，家人无条件的理解与支持，成为了他扎根边疆最坚实的后盾。
2: 援疆是来做种子，不是来做粮食，所以我要在这儿播下知识的种子，带着我们的这个年轻教师做好教学工作，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3: 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和田教育事业，把接下来3年的援疆路走好，为和田教育事业贡献我自己最大的力量。
0: 北京台报道。
4: 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于9月9号至13号在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共同主办俄罗斯教育专题展。专题展聚焦俄语教育、出国留学、文旅展示、人才交往等领域。
5: 9月10号下午，服贸会第四届两岸服务贸易推进会举行。本次推进会以服务融合发展、共享民族未来为主题，两岸各界嘉宾120余人参会，围绕15/15时期两岸服务贸易合作新机遇展开深度对话，发布1项研究成果，达成4项实质性合作。
0: 2026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术交流会近日在服贸会上举办，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26也同时发布。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育人联盟宣布成立，京津冀3地的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等200余位代表齐聚现场，共探京津冀非遗协同育人新路径，共绘区域文化协同发展新图景。近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小米汽车速7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从2024年4月3号

0: 王巧玲是你的母亲吧？
1: 啊，
0: 我听着心里就发毛。你利用老韩查那些事儿，他现在被关起来了。你也因为这个案子休假了。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掂量清楚。你这警察我不管你，但是韩学超我必须管。
2: 姐，你对老韩是认真的？
0: 你这是什么话？我什么时候不认真了？
2: 不是，我就是没懂，你看上老韩哪一点了？
0: 讨厌一个人呢，需要理由；爱一个人也需要理由，但喜欢一个人不需要。
2: 我有点没听懂，那你现在就是喜欢老韩，这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就是爱呗，那还能这么分呢？老韩是个重情重义的实在人，姐，如果你只想找个人谈两天换换心情，转头就回广州，你最好不要招惹他。
0: 白菊，你到底站哪边的？啊？我说的好像我会欺负他似的。我要回广州，我肯定带他一起走啊！我还带他旅游呢，能打麻将，带他见我的小姐妹。我治治他这个内向的毛病。我还欺负他了？哎，
2: 这怎么说着说着就走了？干嘛去啊？
0: 我回去给韩学超拿换洗的衣服去。
3: 进，
4: 林市长。
3: 哎，你来的正好，这篇讲话稿啊，我修改了几处，跟畜牧局的县长会，你抓紧推进，这周最好能安排上啊。
4: 林市长，未来两周恐怕都不行。是这样，省环保督察组明天要来咱们市。
3: 怎么没有提前接到通知呢？
4: 是，市委办公室也是说刚刚接到的省里的民传电报，应该是省里临时决定的这一次督导检查。这个是电报的具体内容，您看一下。

0: 星海二号矿。
1: 对，是二号矿。省里说一号矿在整改期间就是一个标杆矿，基本情况呢领导们都比较了解。这次督查既是禁采后的一次初步检查，也是想看到之前没有看过的矿区，做个全面的了解。
0: 行，你赶快通知一下黄局长，让他重点准备一下。
1: 啊，黄局长出去学习了，还没回来。市委办公室来电话说，明天呢由您和金巴副书记负责全面的接待工作。
0: 好，那其他的事情就先往后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接待好这次环保督导检查。
1: 好，我马上去落实。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月副厅长。
0: 辛苦了辛苦了，霍厅长。
1: 这位是副组长，省国土资源厅的顿珠副厅长。
0: 辛苦辛苦，一路辛苦啊。
1: 这是我们市的金巴副书记林培生副市长。
0: 欢迎省督察组莅临天都市检查指导环保工作，领导们一路辛苦了。培生市长，你给领导们汇报一下工作安排。
1: 各位领导，我们先到房间放下行李洗漱一下，然后到会议室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工作。会后我们就可以去视察第一家企业，第一家企业就在城西边，路程不算远。
0: 好，请请
1: 罗领导请。路上都顺利吧？
2: 顺利。

0: 天铎市这几年的发展变化很大呀，你看这公路修的四通八达的，
1: 这还要感谢省里面的支持，多亏了省交通厅给我们的道路专项补助。
2: 是啊，
1: 要是光靠我们啊，哪能修出这么高等级的公路？
0: 市政府应急值班办公室的电话，抱歉，我接一下。
1: 你赶快接。哎，你说什么？有人员伤亡吗？啊，我知道了。
0: 怎么回事？
1: 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那赶紧给领导汇报。厅长，市政府应急办的电话。 说市城东啊，名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等一下我先去那边看看。
0: 有人员伤亡吗？
1: 现在还不清楚。
0: 这也不是个小事儿啊。
1: 要不这样吧，干脆我们一车直接开过去，我们一道去看看。
0: 赶紧走吧。
1: 去名家化工厂。
0: 好的，市长。
2: 师傅，去名家化工厂。
0: 好的。

0: 系统来了，过过。李镇长，
1: 什么情况啊？
0: 今天早上我们应急办接到附近居民的反映，说突然在家里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像是臭鸡蛋味，也有点像煤气味，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家的煤气罐泄漏了。经过检查，我们锁定了具体位置，就是这个化工厂发生了泄漏。
1: 泄漏点找到了吗？
2: 这是今天刚到咱们市进行督查的霍厅长。
0: 厅长好，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1: 好，边走边说。
3: 啊，厅长，应该是我们厂四车间的蒸发釜发生了泄漏，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把这个泄漏的垫片进行了焊接处理。现在啊，泄漏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刚才我听咱们气象局的同志说，这两天我们市有5-6级的大风，这个水汽应该很快就能散开。哦，
1: 你们的处理也算及时，安全生产，安全优于生产。比起解决问题，哎呦，最根本的是要防患于未然呢、要从根源上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
4: 侯厅长，很惭愧，我要向您做个自我批评。
2: 您说您今年刚到，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扎实，还不到位。
1: 你也不用忙着检讨了，当务之急是迅速处理好善后问题，立即关闭相关车间，进行全面排查。
2: 是，赶快按厅长的指示办，快去。
3: 是。
0: 说，
5: 破碎气囊急运出去，破碎气囊急运出去，怎么办？
0: 白川，上站，白川过来一下。做救封条还有吗？
6: 有，在屋里面。
0: 我找人给你送过来，都贴上，别空着。黄土还有没有？

0: 怎么绿灯还不走啊？堵车了吗？平时这条路也没堵过，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喂，怎么回事啊？
0: 哦，那你们抓紧把车挪开，好吧？啊，快一点，快一点，领导还有急事呢。
1: 怎么回事？
2: 啊，市长是这样的，前面有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侧翻，把路给堵上了。
3: 伤人没有啊？
1: 伤人倒是没有，不过啊，这个驾驶员被困在了车内，交警和消防正在赶来救援的路上。不过咱们这个短时间内就无法通过。
3: 领导，不好意思啊，出了点意外。
2: 没事，我们有耐心等。
3: 各位领导，矿区那边海拔确实有点高，现在车里给我们供着氧，等下下车之后，各位一旦觉得身体不适，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4: 好，我们这趟也算克服重重难关了啊。总之啊，这个新海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看到。

0: 停下来。
1: 怎么了，穆总？
2: 那边可以了。
0: 去那边，看见没有？漏煤茶的那边。
1: 收拾东西，装车，装车，去那边。
3: 加油！往后撞！
1: 还要止住啊！
2: 撞坏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1: 走啊！
4: 倒车压了，
0: 车压了。
1: 来了！
0: 救护车下来，赶紧送医院！
1: 快让气缸，快来让气缸！
0: 让一下，让一下，让让。
1: 没事，人先散一下，
0: 别围着，
1: 去干活去。
0: 先别叫救护车，
5: 送宿舍去。
6: 我觉得又是处理不了这种情况。
5: 督察组的车马上到了，这车不能去医院。
6: 穆总，
5: 出了事我担着。
6: 人命关天，耽误了治疗，我们都担不起责任。
5: 兄弟，今天情况特殊，我跟你保证，公司一定会给你加倍赔偿。送宿舍去，
0: 叫医务室的人去给他止血。
6: 啊，不行，必须得送医院。
5: 白矿长，这个时候请你以大局为重。
6: 谁的大局啊？

0: 区，可能各位领导刚上来，身体会有一些不适应，咱不着急，慢慢走啊。
1: 对对，是，
2: 慢点慢点，
1: 我们先看吧。嗯，
0: 这边二号矿的主要区域已经停工了。哦，大家可以看那边发白的地方，那片是早就停了。目前只有这一小块边角区域还在进行消化存煤和处理漏头煤的工作。今天领导们来检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提前停工了。哦，
1: 处理漏头煤是什么意思啊？
0: 根据生态专家论证，为了避免资源浪费，本着环保节约的这个原则，我们总共开采了不到50,000吨的漏头煤。哦，特别要汇报的是，这些漏头煤的销售收入全部用于边坡复绿，正好也弥补了边坡治理的资金缺口。
1: 你们的办法还是比较灵活，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刀切嘛。
2: 这个矿的复绿工作啊，已经步入正轨了，正在有序扎实的进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天气的优良指数明显提高了，空气质量也明显好了。环保工作功在当下，利在长远。关于矿区的生态修复工程，我们也制定了长期的规划。
1: 你们市里采取的措施和方案还是比较务实和有效的，这也符合上级的要求和市里的实际情况嘛。
2: 这个矿啊，确实海拔比较高，我看各位领导也都不大适应。要不这样，先去他们食堂吃个工作餐，下面去一号矿看看复绿情况。哦，
1: 等一下，我们督察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西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0: 领导，在前段时间全市中小煤矿的整改工作中，有人来到星海扰乱生产秩序，寻衅滋事，接受了调查。至于盗采，这完全是他们的臆想。
2: 据我所知啊，市里面确实是有热心的环保人士，因为觉得煤矿业发展就会造成污染，所以在号召环境保护的行为当中，确实是激进了些。
1: 这是举报人递交的材料和照片。

0: 这么看是有点像。你刚刚说西海煤矿采了50000吨露头煤，
1: 是。
0: 我看登记表上的数据，按照一台拉煤车50到100吨的载重量粗略估算，恐怕远远不止50000吨吧。而且夜间的行车量是白天的2到3倍，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1: 这个上面的数据属实吗？根据登记表记录的数据来看，煤炭运输量确实存在问题，但是这个登记表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查证。
2: 李副市长，马局长，抓紧时间成立专项小组，必须严查。
3: 是，
0: 要把采掘和销售数据查清楚，尽快向督查组汇报。
3: 好的。
4: 来了，
5: 张云飞。
4: 走。
5: 是你把老韩拍到的照片交给督查组的？
4: 啊，是是。老韩接到控制电话的时候有不好的预感，让我见机行事，以他的名义把举报材料交上。
5: 他让你交你就交啊？那
4: 本来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的，但是督查组这次检查太突然了。

0: 我就来不及跟你说。
1: 程宇飞，你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调查记者了，你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你闹不明白呢？老韩是拍到了一些东西，可肯定还够不上完整的证据链。你现在这么做就是打草惊蛇，会让他们更加提防，对以后的调查取证会造成更大的困难，你明白吗？
0: 完整证据链。
1: 对，
0: 我们调查新海这么久了，查出什么来了？老韩被拘留了，你被踢出专案组，要求休假。我呢，只能写那些他们想让我写的那些东西。除此之外，只要涉及到新海的，一律发不出来。他们敢这么做，背后的保护伞有多大，我们谁知道？这次好不容易等到省环保督察组来了，还让他们蒙混过关吗？
1: 那你觉得老韩那几张照片能证明什么？我问你，能证明什么？
0: 你小点声。
1: 新海随便找个理由，一样能蒙混过去。

0: 也许吧，也许我们在辛海那帮人眼里就是几只赶不走的苍蝇。也许这次举报，到最后就是打个水漂，听个响。难道因为这样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吗？
1: 我没有让你什么都不做，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那么莽撞。做事情之前，你先想想灵灵。
0: 我莽撞了。
2: 当年我第一次离开巡山队的时候，队长让我把它做的保护区工作笔记直接交到省里，因为他知道这样的机会十有一次，去试一次，也总比看到那些不可挽回的破坏发生之后再追悔莫及要好。
3: 当年宣传巡山队写保护藏羚羊的文章，现在揭露辛海盗采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保护生态环境。
2: 是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去做的事儿。你说我做事不考虑玲玲，从她出生到现在，我做任何事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我这么做就是想等她长大之后告诉她，无论能力如何，结果如何，她的爸爸在该站出来的时候没有退过一步。我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1: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一个好记者，在柏拉图拉差点被冻死的那次，我问你后不后悔进山，结果你却说你后悔没有早点来到巡山队。
3: 别损我了。
2: 布拉姆拉是我去过的最高的地方了，不只是海拔。人在到达顶峰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往下走。当年说是为了工作留在省城，跟你和玲玲分开，结果四五年来一事无成，又回到了这儿。像你说的，该走的路没走完，就到不了要去的地方。
1: 不是我说的，是队长说的。

0: 这钱不能要，裴行长，这不是普通的安全事故。星海这事做的对不住你，违规是肯定的。无论你是向有关部门举报，还是起诉星海，这都是你的权利。我可以帮你找律师，我相信是可以。
1: 谢谢你。

我。除了赔偿款，孟总还在市区给我买了一套房子。他说我孩子可以转去二中，这是好事。我就算挖一辈子煤，我孩子也上不了二中。上学好，上好中学，再上个好大学。我也不希望孩子活得像我一样，你说呢？

0: 我们的钱很快就会到账，你要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尽管说，照顾好自己。
1: 你是个好人。总的来看，天多市的领导对环保工作高度重视，采取的措施有力有效，煤矿竞采、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进展顺利，边坡治理、矿山复绿工作开局良好。 但有两件事情要向大家通报一下：一是对明家化工厂化学气体泄漏事件提出批评，由市政府尽快查明责任，依法依规处理，向省政府作出检查，并报告处理结果；二是西海煤矿漏头煤的问题，我们通过群众调查了解的情况。 和市政府向我们汇报的情况不一致，是不是还有深层次的问题？目前不能下结论。这次督查工作虽然结束了，但督查组会持续追踪，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感谢督查组对我市环保工作的把脉问诊，对于督查组提出的问题。
2: 我们照单全收，抓紧分类整改。请进。
3: 局长，您找我？
2: 不错，来挺快啊！来，过来给你介绍一下，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白局同志，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的霍组长。
4: 领导好。
1: 你好。
4: 这位是省纪委穆中娥，
2: 领导好。
1: 你好，白局，拿凳子来，咱坐下说啊。白警官，我们这次天多市的环保督查基本结束了，有些事儿纪委的同志想单独和你谈一下。
2: 白警官。 根据我们收到的举报材料和这次对天多的督查工作，我们怀疑新海煤矿背后有重大问题。鉴于我们现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所以我们请求省公安局给予支持协助，在我们离开天多市之后，再秘密调查新海的有关问题。这个事情，我们已向分管的省领导和省公安厅进行了汇报。 他们都表示同意。嗯，你对新海的情况比较了解，这项任务你最合适。这次调查不只是针对新海，还有他背后的保护伞。省领导的指示是，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无论涉及到谁，无论背景有多深，都要一查到底。
5: 明白，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嗯，取得正义之前。

0: 不能打草惊蛇，目标越小，人员越少，越有利于调查。当然，鉴于这个星海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可以物色几个助手，同时为了你的安全，在你执行调查任务的时候可以佩戴手枪、手铐等警械。
1: 局长，我想向组织申请一位公安系统外的同志做我的助手。
0: 哎，你那些巡山队的队员可不行啊。
1: 我想推荐我的前夫，西部晚报驻天都的记者邵云飞。他政治可靠，对环保问题有很强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他做了很多关于新海的报道，而且他记者的身份也有很好的掩护性。
0: 石局长，我看白警官的要求是合理的。我同意。
1: 局长，我认为一个人与我们在查的案件有着重大嫌疑，这个人和新海盗采也有关，我申请给他上监控手段。
2: 那边什么都能买到，你这费劲巴力的给寄过去，他们再不喜欢何必呢？
3: 那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就这精装的四大名著在国外他就买不着。
2: 我出去一趟。

0: 他们再不喜欢，何必呢？
1: 那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就这精装的四大名著，在国外他就买不着。
0: 我出去一趟啊。
1: 哎，你要喝了酒，记得叫我去接你啊。
0: 不喝酒，一会儿就回来。

0: 化工厂老板已经打点好了，放心，他不会乱说话。嗯，还是你有办法，声东击西这招用得好。花小钱办大事，督察组不算白跑一趟，回去也能交差了。把我南方那几套房子赶紧出手，别管价格，有人买就卖。
1: 把钱都打到剑山那里去。你这是什么意思？该收一收了。摊子不能铺得太大。这一次虽然把督察组应付过去了，但是如果他们突然再来个回头看，我们又是一次措手不及。灯下黑。
0: 现在可正是激流勇进的时候，激
2: 流勇退吧。这么多年挣的也不少了，见好就收吧。
0: 退不了。现在几个矿上还堆着40万吨的炉头煤，至少值2亿。如果现在停下来，这2亿就白扔了。 而且2号矿探明的储量还有1000万吨，我不采完是不会走的。所以，老林啊，再给我2年，就2年，2年之内，我把傅律的声势搞大，配合你，谁来检查谁来采访没问题，我把他们嘴都堵上。但你得让我采完，
1: 不可能。
0: 干什么去？
1: 不可能！我明年就要退了，我要的是平稳落地，听懂了吗？
0: 我告诉你，冯国贤，如果你不能配合我，我保不了你。
1: 你保我，老林，是我保你吧？你是不是疯了？ 你什么意思？
0: 你现在想拍拍屁股走人？

0: 嫂子，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带了点小礼物。
1: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在呢。哎，我来我来，你去跟老林喝茶去，好久没见了，快去。哎。
0: 林大哥，
2: 哎，这酒啊，你别说，还真不错。哎，快坐。哎，小鹏，建设出国的事情，多亏了有你。

0: 他在那边适应的不错，说学校里中国人挺多的。
1: 我在国外朋友多，这都是小事儿。不是过段时间孩子爷爷奶奶还想过去看他吗？到时候我陪着老人去签证。
0: 感谢感谢啊！
1: 哎呀，这次来还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
0: 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带东西，不要带东西，你。

头巾，朋友从新疆挖出来的。我和几个朋友在那边注册了一个矿业公司，是有开采权的正规企业。接下来咱们不是要开发博拉木拉吗？这个采金证的事儿，到时能不能优先考虑我们呀？

0: 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1: 支持递交自然保护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 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们三年都等了，这一两个月值得等。多谢和徐仁队很受关注，宣传声受越来越大，县里边对建立保护区也是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我能做的。 恐怕很有限了。其实巡山队有些事情做的也不是很合理合规，有时候人民来信还是挺有用的。您说呢？

0: 我们可以找杜副县长私下聊一聊，做做工作。或许
1: 我知道，我也和他聊聊。

0: 几天，等他回来把报告交了。保护区的建立可能势在必行，你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抓紧找他谈。
1: 这个信息发了17年了，你都忘了吧？
0: 航班信息我已经发给你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找到他？
2: 我已经在机场等他了。
0: 动作还够快的呀，这么着急？你回来之后要处理队里的事情，估计现在没心情跟你们
2: 站长。齐马尔金矿其实是我的。
0: 小峰，小峰，你听我说，多杰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啊，如果实在谈不拢，你不能硬来。
2: 放心吧，李县长，这次是会谈的。
0: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2: 谈不拢的话，他就不用回马市。
0: 你要干什么？
3: 你要干什么？

0: 老林啊，这些年建设、出国、开公司、买房，老人生病打点那几个医生花费不多，可也不少了。你现在不帮忙不仗义吧？
1: 仗义？
2: 当年多乱上金矿的批文是小黄在省里给你盖的章，后来从马志到天多，从一个小矿到七个大矿，从煤矿整合到禁采复绿，你说哪一步不是我推你上去的？你现在这么干合适吗？
0: 谈恋爱才看合不合适，我是个生意人，只看合不合算。现在大风已经刮起来了，你家里刚安的那套瑞士新风吹得干净地下150米的煤灰吗？我肯定还要在天多待几年的，着急退休的反正也不是我。你呢可以回去想想，好好想想。

0: 你刚才说接下来两年新海的产量是多少？
1: 一年500万吨。
0: 小峰啊，你还是那个开饭馆的小商人，这么多年一点进步都没有。
1: 什么意思？
0: 既然要干，摊子为什么不能铺大一点呢？我会跟我省里的朋友打招呼，让他们帮我盯着。你有什么动静，提前告诉我。你这边加快速度吧。明年我一退下来，就会想办法出国。到时候，这边的天怎么变，就跟我没关系了。
1: 明白，林市长。
0: 多杰的尸体到现在认定不了，白局那边一定会抓着不放的。
1: 姓白的那边，小蒙一直盯着他呢。法治社会了，没有证据，他一个小警察，再想折腾也没办法。那个邵记者也是一样的，你不用担心。至于巡山队那边，反正是一批闲散人员，要是他们再查下去，就连锅端了他们。放心，会做的像是意外，不留痕迹。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想着打打杀杀，想一辈子当黑社会啊？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不要搞得引人注目。
1: 好，保证不给领导找麻烦。
2: 哎，别挤我！
3: 你真有心儿，你怎么现在这么……我天！
2: 干嘛？
3: 帽子戴上。

0: 邵记者真是好爸爸呀！谈不上，还在学习。孩子上五年级了吧？听说初中想去省城呢。我在省城也有朋友，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问问。
1: 不必了，谢谢冯董。
0: 上个月去省城和你们主编吃了个饭，还聊起邵记者了。我们都觉得你不往上升，可惜了。没
1: 什么可惜的，我在这儿能写写报道，陪陪家里人。你自己做一个大办公室要强。冯总，有事儿直说吧，别绕了。
0: 新海的确在私下开采，两年，我再采两年就撤。 够值了吧？可惜没来得及录下来，不然就是盗采的有力证据了。
1: 你想干嘛？两年的利润，
0: 1%归你，孩子的升学、老人的养老，我都可以帮。怎么样？白警官那边你想办法说服他？其实有时候男人就该果断点。哎。
1: 看来冯董还是不了解我，也不清楚我们家。我们家女人说了算。真没想到，天多是第一企业家竟然是这样的。
0: 哪样？
1: 扛着经济发展的大旗，干着破坏环境的事儿，透支未来，满足当下私欲。
0: 私欲？太狭隘了吧！ 20年前这里什么样子，你知道吗？比马哲县稍好些。能好到哪里去呢？天多是最好的酒店，也不能全天供电。到了冬天，还要让住店的客人自己点炉子取暖。20年后呢，我们在这里建起了5星级酒店，建起了体育场。这里的牧民已经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骑马放牧了。 当他们骑上摩托车，开上汽车，你还想他们再骑上马背吗？扎错还会吗？对不起，不可能啊！这就是人的本性，永不满足的本性。可以把你所谓的那些传统抛掉的本性，而谁把握了这个本性，谁就能赢得这个时代。
1: 那我也告诉你，你可以用关系封我的嘴，删我的稿子，但你别在这儿偷换概念、颠倒是非，扮救世主，给这座城市下毒。经济发展和环保从来不是对立的，不管你再怎么道貌岸然，你的原罪洗不掉的。就像你拍的那张照片。 再好看、再壮观，你怎么拍的，你自己清楚。雪山也清楚，你干的那些阿杂事儿，早晚会有人知道。真好啊，这话说的太好了，不愧是邵记者，怪不得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的报道。哎，据我所知。 白警官的家人和新海在做生意吧？他们会像你这么想吗？

0: 你想想，当年巡山队压力更大呀，咱不也都走过来了吗？
1: 反正我是不懂，现在这星海还有什么意义吗？
2: 怎么没有意义啊？我认为星海的事情和队长的事情是同一个事情。
1: 你还提呢？一开始不就是因为觉得能查清队长的事情，大家才跟着你一起干的吗？现在倒好，什么也没查到，还惹了一堆麻烦。
0: 哎，你说话得凭良心啊！你惹什么麻烦了？就不查星海的话，你那些煤矿公司的干股也照样被套牢着呀。你现在好车开着，好房住着，好日子过多了。我发现你现在屁股都不知道歪哪儿去了吧？
1: 你
0: 说白了啊，现在就是孟耀辉给你点好处，你动摇了，你又说服不了我们，就开始转移视点，说什么调查惹麻烦没意义。实际上是你拿不到好处了，恼羞成怒了。但我奉劝你啊，你朝我们撒气没用，生气的本质就是无能的表现。你要是能干就干，你要不想干，大可以不干，不差你这一个。
1: 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0: 行，你每回都这句，烦不烦？
3: 小云飞，
0: 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3: 我操！站住！站
1: 住！我操！我
3: 站住！站住！
1: 站住！站住！
3: 别打了！别打了！
4: 这不仅是查非法贩煤和盗采的问题。虽然现在这些都只是推测，但是在老韩宿舍里搜出违禁品，孟耀辉来给扎错股份补偿，探听我到底查到了什么，你说他们到底在紧张什么呢？这扎错也真是的，下手没个轻重。
5: 人家手下留情了，不然我现在给躺救护车里。
4: 腰怎么了？
5: 没事儿，最近总这样。
4: 我妈那有一套艾灸的东西，但她今天值夜班不回来。
5: 嗯，明天我就找她。
4: 没事儿，回去我研究研究，给你试着弄弄。我上次腰闪了，还剩了一些膏药，回去给你贴上。要不要啊？
5: 要。

0: 你们都在啊？没去值夜班啊？正好上云飞腰闪了，您和艾灸在哪儿呢？
1: 你先回去吧，我们家有点事儿要说。
2: 怎么了？
1: 孟总，这肯定是搞错了。我们的草种都是经过严格遴选把控的，它不会有问题啊，而且之前的定检。
3: 也都正常啊，他明明就长得好好的，突然间就黄了，这绝对不正常。当时正赶上督察组视察，人家直接就拍照取证了。公司很重视这事儿，说要进行复检，要进行实地草本取样。如果复检通过，那你们可以复工。那如果不通过啊，你们的草种掺假行为确凿。
2: 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这涉及到违约问题。
4: 这怎么能算违约呢？这充其量就是工程不达标，那我们返工就是了。如果检查出草种掺假，那澄清就是合同欺诈，你作为法定代表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说明白了吗？真是无法无天了，孟耀辉这就是在威胁你，在威胁我们。
5: 白菊啊。
1: 你跟那个孟耀辉关系不是挺好的吗？哎呀妈，
5: 你别跟着瞎掺和了，你不明白？
1: 我也不明白，我也是今天才打听清楚，之前有人向督察组举报辛海盗采，是你们干的吧？感情
5: 毛病出在这儿了，真他妈活该！白琪，你说什么呢？白琪，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

0: 就活该人家给我翻脸呗，就活该我倾家荡产，就活该我坐牢去呗。你们背地里怎么搞星海我不管，你能不能想想我，想想大哥呀。
1: 我当初提醒过你，是你说哥也负责这事儿，我才没再多嘴的。再说了，还有林叔叔推荐，我也就没再多想。至于举报星海去打草惊蛇，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0: 你当然不用多想了，钱你也是一分没掏啊，钱是我和大哥姐妈我们把钱都扔进去了，你这点心思全放在你自己身上了，这个家你在乎谁呀、啊？
1: 大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真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害怕。身正不怕影子斜，是心海在违法，咱们又没做亏心事，我不明白你到底在怕什么。
0: 我怕什么？姐，我不知道你现在是真傻了还是跟我装傻。你们不停地去搞星海，都捅到督察组了，最后结果怎么样啊？复绿工程啊，那天大的事儿，他孟耀辉敢拿这个来威胁我，为什么呀？因为在天多，星海他就是能一手遮天的。这还我说
1: 的吗？告诉你白洁，他们做不到。
0: 你凭什么敢这么说呀？到时候你能护得住我吗？能护得住大哥？能护得住马和姐吗？这些年白菊，你自己那点事儿你整明白了吗？多些事儿你搞明白了吗？
1: 白菊，正义，正义也许会迟到。
0: 别跟我说你那些套话了，迟到好啊，那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到啊？啊，等到咱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时候他到了还有用吗？
1: 白姐，你怎么能
0: 姐我就问你一句话吧，为了咱家新海的事儿能不能先停一停？我不是叫你放手不管啊，我是求你，我求你了，为了咱家能不能先暂时的停一停？
1: 我真没想到我弟弟刘叔叔这说话。
2: 本来也不是我姐。
3: 白金，你说什么呢？
0: 我说错了吗？说到底就不是一家人。
3: 你还说？
0: 我说有错吗？我们欠他的吗？哎呀，
3: 行了，
0: 他就这么对我们。
3: 滚出去！出来！
0: 我欠你的，你这么对我们？
3: 嘴吧你！
4: 白金，你这个性格也是。

要往下。那天预报说有暴风雪，我跟他说你就别去行程了，他要去的那个乡太远了，风雪说来就来，可不会等人。可他说病人也不会等你。后来是老杨陪他去的，脾气是真轴啊，想好了一件事情其他都得往后排。这点你跟他挺像的。

但我带你回来的那一刻，你就是我的孩子了。我们是一家人。你刚才说的都是气话，我知道，妈，我知道，不该太生气。 你是好孩子，但是妈不敢想啊。要是白姬真走到那一步，她现在能做成这样也不容易。

这件事情说到头了，他也没走错。可能是这些年咱们的好日子过多了，忘了一件事，咱们啊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把做人的骨气给丢了。妈，可是这话我当着白姐我说不出口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妈都跟我说了，她让我来看看你。她说，手心手背都是肉。白雪，如果不是一家人就好了。为了一个真相。 真的要搭上白鸡，搭上妈，搭上整个家吗？他们凭什么要跟我一起来承担呢？假如当初妈没有救过我，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 我是个警察，可我也是个女儿，是别人的姐姐、妹妹，还是个妈妈。我这次真的不怪白姐，她担心的其实都对。 先是抓错了他们，然后是白姬，方耀辉这次敢挑衅，拿妇女来威胁我，这只是第一步而已。接下来呢？该怎么办？你是不会停下来的。
1: 需要的时候，你就往前走，大胆走，我留下看家，这个家也是我的家。

0: 我还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能用得上你，是吧？嗯，你是好点了。
1: 怎么了？你又能怼我两句了。
0: 但你忘了，我之前说过，我不会突然的离开。 只会突然的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1: 当年无法对照丢了，现在我不能再把我弟弟丢了。

0: 涉案的一名现场调度员和一名保安已经在接受警方调查。
1: 星海已经配合公安部门成立专项调查组，全面梳理煤炭管理环节，对涉事岗位启动全员背景审查和操作流程回溯。下一步，我们将升级监控系统，对煤炭运输仓储环节实行全过程监管，确保每一吨煤来源可溯，去向可控。

0: 醒了，来，正好刚出锅呢，热乎。
1: 是谁昨晚说什么要看家来着？
0: 我出去几天，没法陪你了，照顾好自己啊。
1: 我看到了，你要出差。
0: 嗯，哎，别太想我啊。
1: 我不会的，我会直接给你打电话的。你去哪儿啊？
0: 千都。我找到了当年林叔叔给我的关于马知县招商大会的报道草稿，上面提到了西海商会。根据这个线索，我查到了西海商会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个人，
1: 冯克清。
0: 对，你的猜想可能是对的。虽然不知道冯克清跟林叔叔当年的关系进了哪一步，但他们应该是在马志就认识了。而且我怀疑冯克清当时的身份不只是一个在成都开饭馆的小商人那么简单，他后来接手了一家矿业公司，也就是新海的前身，这公司叫成都腾达矿业。
1: 这个名字好像听过。
2: 你们真是探矿的？
3: 真的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博拉姆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的钱，你想要好多吗？

多，朝阳公园南门附近的一处路口，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而在这条停止线处很快就出现了事故。您接着往下看。

0: 说你开不了车了。
1: 以后几年？
0: 五年。五年要重新学所有的本儿，啊，
2: 明白了吧？
0: 就你什么本都没了，现在就是。
2: 你明白吧？
1: 摩托车也重新学吗？
0: 对，什么本？所有，明白吗 ？A B C D E 什么 F 本？什么本都没了，明白吗？
1: 这个对我伤害太大了。哎呀，我气死我了！
3: 得知自己可能面临的处罚，摩托车驾驶人自扇耳光，后悔自责。事到如今，面临抽血检测，被查处的地点又离家较远，在民警的建议下，摩托车驾驶人拨通了同事的电话。
1: 你能不能找个人过来给我摩托车骑走，给你们喝点酒，然后呢，还有，啥不说了，都眼泪。
3: 电话这头的摩托车驾驶人诉说着自己的经历，言语间透着些许埋怨和无奈。随后，民警驱车将摩托车驾驶人带到附近医院，接受了抽血式酒精检测。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摩托车驾驶人的手机响了起来，听筒里传来的是妻子的声音，埋怨里藏着心疼，责备中满是牵挂。
4: 现在媳妇不说了，然后那个怎么办吧？该有自己解吧，啥也不需要说了，该有自己解，应该可能是一种好事吧。啊，现在不说了，吵没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然后我也很郁闷，我知道我自个傻，可能这辈子都要戒酒。
3: 几个小时后，抽血式酒精检测有了结果，每百毫升血液中126毫克的酒精含量，宣告了摩托车驾驶人醉酒驾车的事实。他本人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
0: 喝完酒之后啊，酒精会麻痹你的神经，啊，对驾驶员的临场判断能力，有一定的削减作用。尤其是该名驾驶员，还是骑乘的，普通二轮摩托车，本来这个二轮摩托车的稳定性及对驾驶员的保护都不及四轮小汽车安全。尤其还是在夜间灯光照明条件不佳的道路上，
3: 多重因素相互叠加，让摩托车驾驶人的回家之路风险翻倍。所幸被民警及时查处，才让这趟危险之旅提早结束。北京台报道。
5: 一杯美酒，小酌一口本是乐事，一旦和方向盘绑在一起，醇香就变成了苦涩。那接下来看到的这位司机，在2021年就因为醉酒驾车被吊销了驾驶证。那如今5年禁驾期刚刚满，还没有来得及重新考取驾驶证的他，就又一次在醉酒的状态之下将车开上了路。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就来看看这荒唐的一幕。
6: 干嘛呢？还跟这儿喝？
7: 把安全带摘了，
6: 来下车，下车，你下车。
7: 车钥匙在车上吗？
6: 你别，你
7: 车钥匙，车钥匙。
6: 来来来来，你跟我们上车，你跟我上车。
8: 那你喝多少酒？你说你没喝，就喝两瓶米。
6: 两瓶米也喝了吗？
9: 看到这个驾驶员身上有明显的水渍，是刚刚除筛已经显示有酒的情况下，他是在车内喝水，想要以此降低酒精检测的结果。
10: 您这个光灌水，这个意义不大。
8: 我想上个洗手间。
0: 等会儿，
6: 您先配合工作，
0: 待会儿给你时间上厕所啊。
2: 喝了多少酒啊？
8: 1瓶啤酒。
3: 从刚被拦停时的2瓶啤酒，到被带上警车后的1瓶啤酒，司机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自己的说法，刻意淡化自己的饮酒程度。但最终，他体内的酒精含量是否会影响驾驶安全，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由酒精检测仪来给出。面对这个不会说谎的仪器，司机的配合度并不高，接连检测多次都以失败告终。
6: 你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别拿牙顶着，吹，一直吹，吹，吹。能配合不您？
8: 能吹了。
6: 漏气呢？您那把嘴合上了，得把嘴合，别拿牙顶。对，合上，吹吹吹吹吹吹，念一下数。对，
0: 涉嫌醉酒驾车啊！待会儿给你抽血啊！
3: 眼见自己的推测结果，司机似乎并不意外，但情绪明显更加低落。
9: 面对民警的询问呢，这个驾驶员态度是非常抵触的，是始终低头沉默不说话。
0: 事儿发生了，咱就正常的去面对就行了。你躲不开这事儿，明白了吗？
8: 哎，我知道。
0: 啊，就说身份证号就完了。
8: 记不住。
0: 你驾驶证在哪儿呢？在车什么位置呢？
8: 车不一定有。
2: 您是第一次因为喝酒驾车给您拦下来吗？是第一回吗？
10: 肇事有吗？
11: 查获后这名驾驶员的种种行为，确实也是能感觉到很熟悉民警的这个办案流程，并且从中呢试图以
9: 喝水、
11: 以拒不回答、隐瞒自己的信息等方式来拖延民警对他调查的这个时间。

0: 种反常的表现，不愿配合的态度。随着身份信息核查结果的出炉，这些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1: 没本事吗？
2: 表现吗？
1: 因为什么呀？是因为喝酒吗？之前
3: 我认罪伏法。
4: 2020年8月26号，有一个醉酒驾驶机动车在朝阳，当时吹是116。
2: 您说您这个上。
5: 目前是驾驶证吊销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并未取得驾驶证，又再次涉嫌醉酒驾车，所以很快呢，医护人员将赶到现场，对这名驾驶员进行血液酒精检测。
6: 就没想过说找代驾这事儿吗？
7: 我打个卡，谢谢你。
5: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半左右，那这名驾驶员是已经接受了这个抽血。那么血液样本呢，也将随后被送往这个检测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刚刚司机也是承认，在2021年的时候，就因为醉酒驾车接受了拘留。那虽然有这样一个经历，那这名驾驶员看来还是没有吸取足够的教训。
8: 给记者的感觉是，他对于交通安全太当儿戏了。
0: 等待检测结果的过程中，司机还接到了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谈论的依然是酒。
9: 我不用杀酒了，我现在又酒驾被追逮着了。
0: 民警后续了解到，司机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和朋友一起品鉴美酒，这本是一件乐事，但当酒精与方向盘联系在一起时，酒的醇香也会归为苦涩。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62毫克，远远超出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司机也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北京台报道。
10: 在法律面前，品鉴美酒的爱好也要遵守底线。深夜时分，东六环的顺义南环收费站，一道刺眼的白光直射岗亭，一辆庞然大物轰隆隆地碾过卡口，撞杆而去。收费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恶魔之眼”。那这辆车到底什么来头呢？它又为何屡屡闯卡呢？记者调查了这起案件。
0: 7月27号深夜，东六环顺义南环收费站，一道刺眼的白光突然撕裂黑暗，像一排探照灯直射岗亭。收费员下意识抬手遮挡，却只见一辆庞然大物轰隆隆。

0: 北京的亮点不是单点技术有多酷炫，而是把数字文旅开放串成一条龙，论坛展示、洽商签约同步推进，从数字技术来筑牢底座，到文旅融合传承文脉，再到开放合作链接全球。2026服贸会上的北京亮点折射出了中国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北京呢，正在以数字为引擎、文化为底蕴、开放为窗口，在全球服务贸易版图当中刻下鲜明的北京坐标。主持人。
1: 好，感谢藏宇。刚才藏宇说到哈，这是服贸会串成了一条龙，我们更想去现场实地感受一下了。记者带您去看展，来到服贸会的昌平展区，那儿看点十足。一边是明文化 IP 带来的各类的新潮文创，另一边呢是 AI 科技产品吸引我们的眼球。
2: 传统文化和前沿科技同台亮相，那接下来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看展。
3: 来服贸会千万不能放过这个小兔子，太可爱了，它是那种 AI 智能陪伴宠物，它身上有这个传感器，你摸它它就能感受得到，
4: 还有内置的自研的 AI 芯片，所以它可以根据这个主人跟它的互动，然后去给一些不同的情绪反馈，可能你的这个很高兴，就你摸它的频率很高的话，它可能就会很高兴，就会很激动，然后就会这样活泼。
5: 除了有趣的 AI 萌宠，展区里的凤冠冰箱贴是国风主题的爆款网红文创，依托北京明十三陵博物馆官方授权开发，把世界文化遗产鲜活地呈现在大家眼前。
6: 国家重宝这些文物呢，它可能不能够那么轻便地去出国，然后呢去海外巡展，所以说呢我们也做了这三款冰箱贴，然后呢能够让国外的游客他们可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纪念品，所以说呢我们也在积极地去向国外去拓展一些渠道。
5: 展会现场一大批跨境合作成果集中落地，一方面昌平科技产品将进入泰国市场，加拿大机构把国外智慧康养技术引进昌平养老产业，另一方面昌平还揭牌设立了多个跨境出海基地，联动葡萄牙、法国、芬兰等地机构，为本区企业进军欧洲市场搭建跳板，
7: 建立外资项目储备库，围绕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主导产业开展靶向投商，实现从展会的展期对接向这个常态化的交流互动转变。
5: 北京台报道。
1: 一边我们看到的是传承，一边我们看到的是未来。说到服贸会啊，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比如说是一些前沿的技术啊、产业成果啊、是金融这些比较高大上的词儿，但是其实今年非常的接地气，北京作为东道主，把全国各地的特色风味也搬进了现场。
2: 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们服贸会淘趣记的探展镜头，一起来打卡首钢园，尝尝展会里的各色美食。
8: 服贸会淘趣记，我是石志生。今天啊，没有硬核的展览，而是去打卡大家在逛展逛累了之后最期待的东西，那就是美食。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在首钢高炉之下，您可以一站式的尝遍天南海北的美味。我们第一站要打卡的就是江西小炒市集。
9: 重点给大家推荐来品尝的是我们九江秀水臊子，还有我们南昌米糕。
8: 大家看啊，这个就是刚刚老板娘重点推荐的秀水臊子。哎，它这个名儿是怎么来的呀？
9: 长得像臊子
8: 啊，这个长得像臊子。
9: 对，
8: 哎，但外表看起来很像这个馒头啊，来尝一口看看什么味道。它的外表是非常软糯的，跟这个馒头啊包子不一样，而且里面的馅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看看。赶紧来品尝一下，味道非常好。
10: 赣菜之首，宁都三杯鸡，我们选择用的是宁都矮脚黄鸡，三杯主要是一杯油，一杯酱油，一杯酒，然后直接原汁原味烧出来的，欢迎大家来品尝。
8: 原来啊，三杯鸡的三杯是这个意思啊。您看这个三杯鸡是不是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咱们来尝尝。
10: 叫东台礼仪中心干饭宴。
8: 非常正宗的这个江西的味道，非常的咸鲜爽口。好吃，
11: 然后一进来，然后就好多吃的，然后就本来就是个吃货，然后又看到江西的，然后我就过来吃一圈，全款拿下。
8: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江西小炒市集啊，接下来我们要去打卡的是美味四川。
12: 这边呢，钵钵鸡呢分为两个口味，一是红油味的，然后还有一个这是红油味，这个呢是藤椒味的。我们的食材全是鲜货
13: 啊，没想到这次。

0: 在展会上吃到美味的钵钵鸡，
1: 在服贸会上也能吃到这么多好吃的，特别过瘾，大家快点来。
2: 天香麻辣一口入川，喜欢四川口味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其实除了江西四川的美食之外呢，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啊，来自天南海北的各种小吃那是应有尽有啊。但是接下来呢，要带大家看点不一样的了。您看啊，从扫码付款到煎饼出来大概用了5-6分钟的时间，拿在手里啊还是特别烫的，您看怎么样，机器人摊煎饼您不快来感受一下吗？
3: 我们用大概4.5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占地，提供了持续24小时的一个服务，这在极大程度上填补了一些茶饮和咖啡无法触及的时间和空间，结合当地的这个特色饮品。
2: 今天这一趟走下来啊，从江西小小市集到四川美食，再到机器人加美食的硬核体验，可以说啊，今年服贸会不单单是一个高大上的展会，更是满满的烟火气。所以您来服贸会的话，这些美食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我们来到深夜的东六环顺义南环收费站，一道刺眼的白光直射岗亭，一辆庞然大物轰隆隆地碾过了卡口，撞杆而去。
5: 收费员给大家起了一个外号恶魔之眼，这辆车到底是什么来头，它又为何屡屡闯卡，记者调查了这起案件。
6: 7月27号深夜，东六环顺义南环收费站，一道刺眼的白光突然撕裂黑暗，像一排探照灯直射岗亭。收费员下意识抬手遮挡，却只见一辆庞然大物轰隆隆碾过卡口。
7: 这辆车是一个蓝色车头，收费员第一时间试图拦截这辆车，但是呢，货车司机丝毫没有停车的意思，径直撞向栏杆驶离。为了后期比对取证方便，我们安排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类车进行了比对，发现这辆车前挡风玻璃有2个眼睛，夜里特别明显，而且闪着光。我们工作人员给它起了一个外号。

0: 救援人员找准受力点，撬动踏板，很快男孩脱困，所幸无大碍。不久前，在浙江杭州某商场内，一个1岁幼童也被卡进了4栋扶梯中。事发时，家长带着孩子在扶梯附近徘徊，孩子在扶梯边蹲下，用手不停地摸着扶梯。突然一个踉跄，孩子被滚动的传动带带倒，手被卷入缝隙。消防员到场后，对孩子被卡处结构进行扩张，几分钟后，孩子脱困。前段时间在江西九江，一个孩子乘梯时也在家长眼皮子底下遇险，当时站在梯级边缘的男孩，其右脚材质柔软的洞洞鞋被扶梯侧边卡住，挣扎中孩子双脚又被连带卷入侧面缝隙，扶梯自动停运，救援人员对扶梯进行破拆扩张，30分钟后男孩脱困并被送医检查。乘坐扶梯时，有的孩子喜欢抓着滚动的扶梯扶手玩，甚至将扶手带当作滑梯，这十分危险。今年7月，在江西上饶一商场中，一个6岁男孩玩耍时爬上了扶梯的扶手，画面中孩子被滚动中的扶手拖拽，不断升高，悬吊至近6米的高空。惊险时刻，商场员工闻声飞奔赶来，关停扶梯，用了10多秒成功救下男孩，所幸男孩仅轻微擦伤。这样的惊险一幕也发生在天津。8月，一个孩子在玩耍滚动扶梯扶手时被扶梯拽离地面，由于扶梯垂直角度大且不断向下，危急时刻带着孩子路过的高女士飞奔上前，一把拽住孩子，将孩子抱了下来。儿童独自乘梯更危险，这是前段时间在浙江杭州某商场的画面。一个女孩趁大人不注意，推着幼儿的婴儿车上扶梯时摔倒，婴儿车扣了过来，扶梯不断上行，孩子挣扎着起身却起不来。一名路过的男子发现后迅速跑上扶梯施救，男子扶正婴儿车，随后护送两个孩子安全抵达楼上，所幸孩子身体无大碍。
1: 看这条片子的时候，我们导播间一直在说啊，可能都是有孩子的家长，你说明明盯着呢，看着呢，怎么还不去提醒呢？对于这种自动扶梯已经普及了那么多年了，相关的安全知识可能家长孩子都需要补补课。好，换个话题，我们来说说个新玩意儿，说说 AI 眼镜，智能眼镜现在确实很方便，这个眼镜戴上了之后呢，可以录像，可以拍照，可以导航，可以当我们的提示器啊，确实是很方便，有很多全新的可能。
2: 很方便，而且呢它看着和普通的眼镜差不多，你看不出来谁戴的是 AI 眼镜。
1: 哎呀，问题就在这儿，看不出来。我们看看调查。
3: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一位商家告诉记者，目前选购智能眼镜的多为热衷智能产品的年轻群体，主要用于出境旅游或是商务活动。
4: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这个是骨传导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3: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智能眼镜也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沈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客服，在他的体验中，不管是超市货架上的一袋方便面，茶叶博物馆里的陈列展品，还是商场内展出的新款汽车，智能眼镜都在帮助他对真实世界持续建模，形成更加丰富的感知。
5: 最大的一个便利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出去看到某个东西，你可能就知道哦，这个是这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深层的含义。就是有 AI 眼镜这种类型产品，你可以实时的去跟它交互，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残障群体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望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科技给这个群体做一些赋能，或者说是带来不同的便利。
1: 是的，这些新产品、新的科技在赋能我们的

0: 生活，同时也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一些困扰。
1: 确实啊，它会让我们在一些公共场所更加没有安全感。智能眼镜潜藏的偷拍偷录风险也引发了大家对于隐私安全的普遍担忧。
2: 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很多智能眼镜配备了拍摄指示灯，仍存在被绕开的可能。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其中有的商品全网销售已超过900件。记者向十余家商家询问遮光贴是否会影响智能眼镜的正常拍摄，除了一两家回复有影响外，其余均表示不影响拍摄。有的商家还表示，遮光贴是特殊材质，不干扰眼镜内部传感器，因此不会触发拍摄停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已有不少人对智能眼镜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表示担忧。
3: 如果他就面对面的随时都能拍到我，然后把我的肖像在网上发，那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让人担忧的。最好的方式还是做的跟大家就是跟平常眼镜不太一样，不能太隐藏式。
4: 从大数据的角度，可能这是监管或者是更多的部门来大家去考虑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又能方便大家的生活，又能从隐私保护的这个层面去对大家做一个保护吧。
2: 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我们已经说到一个话题，最近呢有一段拍摄在2003年的老北京胡同影像在社交平台火了。有一位网友在刷这条视频的时候，意外在画面当中看到自己去年刚刚去世的姥姥。
1: 这场跨越时空的重逢，戳中了无数网友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们的栏目也联系到了这位网友王可欣，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5: 带入到姥姥23年前的那个视角，她可能只是普普通通的，就是一天站在家门口看了一眼镜头，然后我就点进去了。我觉得这就是缘分。
6: 王可欣小时候在北京法华寺附近的姥姥家长大，那天她刷到了一条标题带法华寺的视频，想找一找童年熟悉的街景。没想到看着看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5: 就觉得这个胡同特别眼熟，特别像就是姥姥家的那一条胡同。我当时就想，那如果这个大哥顺着这个胡同一直往下走的话，那他肯定会经过姥姥家。我就突然发现那个姥姥就正好站在家门口，然后我当时就是特别特别的惊喜。
6: 视频里的姥姥身形圆润，腰板挺得笔直，正望向镜头。那一刻，王可欣百感交集。去年姥姥刚刚去世，这份思念在重逢的瞬间被彻底点燃。他反反复复看了几十遍，每次都会把进度条拉到姥姥出现的那几秒。
5: 这个视频就是下载下来也分享给了家族群里，然后那个我的妈妈、舅舅他们看见了之后都是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我妈说她哭了一下午。
6: 王可欣说，小时候住在胡同里的日子是她记忆里最有温度的部分。
5: 在我的心里是一种很温暖的慰藉吧。
6: 让王可欣没想到的是，他的分享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评论区里，网友们纷纷分享自己通过地图街景、老影像意外重逢亲人的故事。有人看到了买菜回家的奶奶，有人看到了骑三轮车载着老伴的爷爷。那些被技术无意间定格的寻常瞬间，成了最珍贵的告别。
5: 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亲人，尽可能的吧，多留一些这个照片影像。真的，当你在回看的时候，那个影像里的某一个瞬间，就会是你就是最珍贵的一段回忆。就是珍惜现在，然后珍惜身边你所爱的人。
6: 一段23年前的 DV 影像，一次偶然的推送，让王可欣和已故的姥姥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视。23年前，姥姥只是寻常一天站在家门口。23年后，孙女儿隔着屏幕红了眼眶。真正穿越时空的是那份从未褪色的思念，它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提醒你，爱一直都在。北京台报道。
0: 爱一直都在，我们想到这些影像，这些照片是那么的珍贵。在00年那时候，可能大家拍摄的设备啊，还要用 DV 拍，手机还不能拍，可能留下来的珍贵的影像资料很少。我就想到00年大概是我们特别关注开播的一两年的时间，其实我们的这个影像也有存在很多这种人间烟火气。我们也希望我们找机会把我们的这些素材能够做成短视频，让我们很多的朋友也在我们特别关注的回忆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
1: 确实，刚才这样的一段视频能够触动很多人的内心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最想再见一面的那个人哈。就像刚才那位女士说的，其实最好的就是珍惜当下，珍惜我们身边的这些亲人。因为失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0: 是的，我们珍惜这份温暖。好，接下来我们换个话题。现在很多人要出去玩啊，很多景区呢会设置一些萌宠互动的环节，比如说啊，摸摸小羊啊，摸摸这个小兔子啊，羊驼啊，卡皮巴拉等等等等，确实是温暖又可爱。但是大家不知道，这样看起来很平常的互动背后，可能藏着不小的健康风险。
1: 近期，一位平时不接触牛羊、没有任何基础病的市民，就因为一次景区摸羊的经历，几个月

0: 北京儿童医院麻醉科的王峰主任三天前就收到了何主任的请求，这次手术麻醉需要他尝试一次全新的高难度术式，全麻状态下保留自主呼吸通气，也就是说医生在开颅切肿瘤的同时需要宣保靠自己的呼吸来维持生命体征，这在大型复杂手术中几乎是没有过的。
1: 开颅俯卧位，然后我们要保留自主呼吸的话呢，说实话在我这个麻醉工作中20几年是第一次，所以延髓是对我们呼吸是一个控制中枢，所以它在切的过程中如果碰了或者是影响了延髓，可能呼吸会发生变化，这就一个呼吸，它是一个呼吸之间就这样控，就这个球囊的一个活动和这个是关联的。这来了一下，
0: 麻醉医生可以通过仪器实时监测宣保在术中自主呼吸的频率，根据频率的快慢随时对主刀医生发出警报，避免出现因为损伤延髓而导致对呼吸功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2: 那我就怕做完了心率血压都没问题，但是回去不喘气儿，那就麻烦了。
1: 预判的话那就是呼吸心跳停止了，呼吸心跳骤停。
0: 一旦术中出现需要及时按压抢救时，那么抢救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上午9:55开颅手术开始，医生在后颅挖打开一个直径约为5厘米的圆形切口，掀开小脑扁桃体就能看到这个像玻璃球一样大小生长在延髓上的肿瘤。然而术中看到的肿瘤情况却比影像中呈现的肿瘤情况复杂得多。
3: 这瘤就在这儿，这瘤的真是整个卡在延髓上没法分开，这个栓木，这瘤的完全是跟着在一起的，就跟小脑子还有点干，
4: 跟那个影像上又不太一样，影像上感觉是有50%在延髓里边，50%在延髓外的，那么现在术中看实际上90%在这个延髓里边呢。
0: 肿瘤像一个地雷一样被周围的延髓包埋了进去，再加上操作的空间非常狭小，深度很深，这就为暴露肿瘤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3: 这翻得真紧，所以这瘤子很长时间。
2: 对，现在这个都是瘤。你想这个瘤子比这个脑干都粗。你看啊，这个是延髓，这是延髓，这个东西就从这儿挤出来的。咱们把这块儿切了。好，换我那个双击，最关键的地儿到了啊。
4: 我们选择最细的那个双击啊，那个精细程度特别大，而且那个副损伤特别小。
2: 王主任，我要切瘤子了啊，关注好啊，有变化我就随时停啊。
0: 然而就在葛主任分离肿瘤跟延髓的边界时，意外却发生了。
2: 啊，是，没呼吸了。
5: 突然间没了。
2: 哎，我没有中在那栓木那儿。
5: 刚才有一个呼吸下降。
0: 宣报突然出现了呼吸暂停，这让在场的医生们十分紧张。
2: 那个心率
1: 没有，这都没事儿，
2: 不能同时有事儿啊，同时有事儿就麻烦。
4: 我们就缓一下，就手术暂停，让这个功能再恢复一下。如果你要是那个损伤大的话，这不可逆了，那就恢复不了。
0: 很快，宣报自主呼吸恢复正常。葛主任继续小心翼翼地分离肿瘤与延髓的边界，操作的精细程度达到毫米级。
2: 因为我现在它这个边界很清楚，我尽量从这个边界，这样才有机会拿下来，否则的话我觉得没有机会。瘤子特别硬，这脑干特别软，这其实很危险，这稍微一碰这脑干功能就不行了。
4: 如果要是从软的那侧分，很容易就把延髓伤。
2: 而老做这手术会减瘦的，
6: 心惊肉跳的。
2: 对，我倒没心惊肉跳，但是还多少也紧张。
4: 这个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在这个生命中枢上动刀，就相当于刀尖上跳舞一样。
2: 这延髓我现在是用拿棉片挡着呢，现在吸引器头棉片这不住延髓，有反应吗？我现在左边下边分开，现在分右边，右边就是刚才老反应特别大的那边，你帮我看着点。
0: 意外总是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悄然降临。

0: 哎，有影响是吧？八道上别转，别转。我觉得就是这儿。
1: 慢了啊！
0: 哦，缓一缓。
1: 这个
0: 我就缓一缓吧。
2: 宣宝的心率在20秒内从102降到了58，同时自主呼吸的频率也明显减慢，血压降低。
0: 缓一缓吧。
3: 我觉得刚才一下还是挺危险。
1: 你等等，
0: 缓一缓。
2: 然后紧接着之后的几分钟，宣宝的心率又从58上升到了135，血压也飙到了160。
1: 那就心率是真慢或快。
0: 哇，他肯定是刺激了，心率上来了。你稍微闻闻吧，对，你觉得缓好了，你再做啊，你别在最后这一下就好了，不过你反不回来了，麻烦。
4: 非常明显，如果他当时要不停再去操作，可能就停跳了，因为心率很快，已经到59了。一般的我们像这种小孩，真是确实是可能就要心肺停住了，不能等他停了停住，
5: 所以这个很危险。
3: 再严重的话，他可能就是心脏就不跳了。那病人可能就抢救不过来，也很有可能就牺牲掉了。
4: 刚才是160多了，160多，以这种经济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它是很难下来的。所以呢，那我们就用我们的麻醉药去控制一下手，控制降压，到一定的水平，然后再让主要的手术操作再开始。
0: 王主任，一定缓好了。
1: 我这么差劲吗？
0: 缓好了以后我再做，这样的话可能一下就切完了。
1: 现在呼吸没有问题，主要是心血管。
0: 对，现在呼吸恢复了啊。
6: 对，呼吸恢复了。
0: 你看这个，虽然术中一直有呼吸，有时候术后回去也不会有。我现在就看就心率快点，心率快点可以就慢慢等会儿。
2: 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每一秒都心惊胆战，每一次被迫暂停，就像经历一次死神来敲门。这台手术，宣宝在全体医生的努力下，4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0: 有反应吗？咱们缓一缓。刚才血压多少了？
6: 刚才血压是90多，100左右。
0: 现在呢？
6: 120多。
0: 王主任，你说可以，我就开始啊。哦，这些东西确实得缓一缓，要不然到时候一弄它缓不了了，它麻烦了。
1: 血压有点问题。
0: 好。
1: 血压掉了
0: 是吗？
1: 血压掉了，但心率稍微变化不是特别明显，然后呼吸是变长了。
0: 王主任，我觉得有希望，我分了一半儿，我觉得。
2: 经过1个小时40分钟的艰难分离，所有人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
0: 那个王主任，有问题我马上停啊，绝对不能在最后关键时候出问题。
7: 来，
0: 那个拿瘤子，拿出来，给我来一海绵，云片海绵。对脑干来说很大，
2: 这颗生长在盐水上的肿瘤终于被剥离出来。
0: 那问题是别有反应，一反应就麻烦了。
1: 对，他这个血压确实升高。
2: 就在肿瘤被取出的同时，宣宝的血压开始急剧升高，最高达到了182，心率也升高到149。
0: 血压下来了吗？
1: 没有
0: 啊。我就是止血了。你要是觉得不行，我再等会儿。太高了，太高了，等会儿。你把呼吸停掉，给他打掉就。
1: 然后咱们加深麻醉。
0: 不会有影响，不需要那个在术中保留呼吸了。这样的话，他那个呼吸被打掉，可能那血压心率就下来了。
2: 2个小时的手术，宣宝经历了5次呼吸频率降低，心率血压骤升骤降，最终这个长在脑干盐髓部位的肿瘤被完全切除。而这只是宣宝在生命禁区里闯过的第一关。
8: 大家辛苦了，
0: 没事。那个瘤子全切下来了。
8: 好，
0: 谢谢那个瘤子。
8: 谢谢你
0: 。那个完整的切下来了，特别硬。
8: 真的。
0: 没事。
8: 感谢你。
0: 那个术中啊，呼吸稍微有一点影响，心率血压有点，但是现在通过咱们共同配合跟麻醉师，那个现在状态挺好。瘤子都切干净了。
8: 真的，感谢你。
0: 现在正在关炉，咱术后就不拔这气管插管，回那个 ICU。毕竟是延髓这块的手术，咱们来那儿得多住几天。他们那儿随时有呼吸机，随时能抢救，
8: 好不好？
0: 啊，
8: 真的，谢谢，感谢你。
2: 医生们把肿瘤切块拿去做病理分析，结果出来后才会知道这个玻璃球大小长在盐髓里的肿瘤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0: 手术这块应该。

0: 那这关是很顺利的过去了，那么下一关就是老干，它就很细嘛，它会水肿，还一个就是这个术后有可能出血肿，这个如果再出血肿，这个地位是很危险，因为它那个流的实际上在边界上那血运还是挺丰富的。想妈妈吗？想妈妈吗？想啊，很好。
1: 咳嗽本来就还是稍微
0: 特别弱，是吧？
2: 同龄孩子正常状态下自主呼吸频率在每分钟20次左右，而玄宝目前的呼吸频率只能维持在10到12次，所以呼吸训练完成后，玄宝还需要戴上呼吸机，用机械通气的方式维持生命体征的平稳。这一天，肿瘤的病理分析结果出来了。是一种介于良性与恶性之间的肿瘤，脑膜瘤二级肿瘤。
3: 脑膜瘤本身这个就是成人多见，儿童本身就特别罕见，啊，又长在这个位置的脑膜瘤，那就更罕见了。
2: 脑膜瘤二级说明这个肿瘤生长比较活跃，这样的病理结果让宣宝父母原本紧绷的心再次遭受了重创。与此同时，宣宝术后并发症也愈发严重。因为盐水出现了严重的水肿，影响了呼吸中枢功能，导致出现了低通气综合征，这是一个致死率非常高的术后并发症。
3: 那就是呼吸的幅度不够，喘气儿力度不够，时间一长就那氧饱和就不够，还有就是这个插管一星期了，现在那个肺的痰比较多，后期就有肺炎什么这种情况。
2: 鉴于宣宝随时会因为呼吸困难而致死的情况，重症医学科、神经外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麻醉科的医生综合判断后，决定对宣宝做气管切开的手术。医生会在宣宝的颈部把气道切开一个小口，放入金属或者硅胶套管，用机械通气缓解宣宝呼吸困难的症状。
4: 没事，我这个你甭管，你甭管。
2: 为了降低宣宝在去往手术室的途中发生呼吸窘迫的可能，医生再次对宣宝进行吸痰处理。

0: 好乖啊！妈妈知道你想说话，妈妈知道你也想妈妈。然后你要坚强一点，知道不？然后就看你的眼泪。不要激动，不能激动。我们说了，你要配合医生，是不是？你不能有情绪，知道吗？妈妈知道你很乖啊。妈妈在陪你，爸爸也在。我们知道你很痛，坚强啊。
1: 两个小时后，气管切开手术完成，玄宝被推出手术室。
2: 去哪儿啊？
3: 去那片区。两边，
1: 然而，就在玄宝从手术室送往重症监护室的途中，意外再次发生。
4: 不能停，他们一会儿停。
5: 多少啊？
2: 45。
4: 要不然？
2: 抢救室。
4: 赶紧往右转，抢救室。
1: 玄宝的血氧饱和度突然降到45。这意味着宣宝严重缺氧，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经过紧急按压处理，宣宝的血氧指数逐渐恢复。
2: 医好了，可以走了。
4: 走了。
1: 医生们立即把他转往重症监护室。
6: 每天也提心吊胆的，盼着他赶紧好起来吧。生了这种病，宁愿是我们自己，也不想让孩子得这种病。
7: 一宿都没有睡，一直在看着他。最紧急的时候，一个人捏气囊，另外一个人就要徒手摁他的胸廓，就帮助他来把这个气体呼出来。他一次吸180，哪怕每次如果只能呼出来170毫升，他就每次呼吸都要剩10毫升在肺里面。那他很多天之后，他这脚在的这个就像气球一样越来越鼓，越来越鼓。
1: 玄宝存在严重的先天性气道狭窄，并且气道内壁出现了肉芽状肿物。
8: 气道到底有多窄？
7: 就比如说，他现在是勉强下去了一个4.0的气切管，这个就是小婴儿生出来的气道的那个水平。
1: 大量二氧化碳气体淤积在肺里，如果情况一直持续下去，宣宝很快就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医生们不得不再次把宣宝送往手术室。
2: 姐姐，你要听话好吗？爸爸在外面。你好棒。
1: 进入肺科的焦安夏主任带领团队，对宣宝气道内的肉芽状肿物进行切除。
9: 我感觉还有，还吃出来吧，你吸着吧，一直吸着出来吧，吸着。
1: 在纤维支气管内，医生们能明显看到宣宝的气道壁上长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增生组织。
9: 白色的就坏死的，发红的是他那个新鲜的管壁。
1: 由于宣宝的气道非常狭窄，医生们必须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进行切除。
9: 我感觉还有
10: 最窄的地方它到不了6毫米，
9: 这个是他真正的管壁，差那么多的，所以把表面都给它压掉。
1: 40分钟后，气道内的肉芽增生组织清理完毕，宣宝被送往重症监护室。
5: 好的，在门口了啊。
11: 哪边是你自己画的？啊，哪边是你自己画的？这个吗？这个？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噔噔噔。
12: 叫妈妈，好，叫爸爸。你说我爱你们啊，你说我很好啊，笑一个，嘿嘿嘿，真棒啊啊，鼓掌，鼓掌，顶呱呱，这是。 鼓掌，两个手拍。好，腿再动一下，再动。哇，好有力气啊！你平时没事你这腿就要动一动啊。啊，
8: 先保身子。
13: 他最喜欢奥特曼了，
8: 就是住院前吧，然后我们也跟他说了，然后就是生日的时候我们是会给他买个蛋糕。

0: 顶呱呱，妈妈相信你很棒，爸爸也给你顶呱呱。
1: 顶呱呱，
0: 选宝宝。
2: 让爸爸妈妈看看这个大牛。
3: 刘军阿姨给的牛牛。
2: 叫爸爸妈妈。
0: 啊，你要加油哦！啊，是不是？啊，
4: 他就是团团。医院里的很多人都认识他。人们认识团团，不仅因为他是这里最小的患者，而是他的病也是整个病区最重的。
1: 那个瘤子就是非常的大，这块肚子上应该能摸到10公分，但是巨大程度容易出现肝动脉衰竭死亡，所以非常的危险。
4: 团团的妈妈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刚出生的一刻，那时候的团团完全不是现在这般模样，异常隆起的腹部像个充满气的皮球，随时都有破裂的风险，这惊呆了所有人。
5: 出生的时候只有5斤多，那个肚子非常非常的大，瘤子长在肝上，瘤比肝都大。
6: 就一生出来的时候

0: 大夫给我看了一眼，这男孩就抱走了。
1: 团团妈妈甚至来不及多看孩子一眼，团团就被紧急送往了新生儿抢救室。
2: 因为这肿瘤在他身体内已经存在比较长时间了，对他的心脏啊，包括胃肠功能啊，都影响比较大，所以孩子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这孩子属于早产嘛，瘤子又特别特别大，刚出生非常的虚弱，手术可能风险特别特别大，当时就建议我们先化疗。
3: 小宝宝，
1: 化疗药物的帮助暂时让团团腹部巨大的肿瘤变小了，可是腹腔内的病灶并没有解除，肿瘤就像定时炸弹般威胁着小团团的生命。团团患的是肝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发病率仅有1/100,000的儿童恶性肿瘤。
4: 肝母细胞瘤不是一个良善的肿瘤，它的这个在发现的时候呢，很多孩子都实际上失去了根治性的机会，有些孩子在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肺上或者其他地方的转移，所以说呢，肝母细胞瘤实际上恶性度还是蛮高的。
1: 肿瘤已经侵蚀了80%的肝脏，如果短时间内不能控制住肿瘤的生长，团团很快就会出现肝衰竭。
4: 肝脏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产生凝血物质，然后呢代谢，同时呢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解毒器官。我们所有的代谢的微产物很多都要是在肝脏进行处理，所以呢如果它的功能丧失了的话，这个孩子基本上很快就会死亡。
1: 能否保住小团团脆弱的肝脏，团团父母满怀忐忑来到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找到了段伟宏主任。
4: 把这个切掉的话，那么这蓝色的区域里面是有可能原来有一些残留的，就像是肿瘤复发的种子一样，你要冒着很大的肿瘤的复发和进展的这种风险。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做一个极量的手术，它可能术后短时间内是有风险的，但是呢手术以后呢长期来看可能会好一些，所以你不冒这个风险复发的风险，你就冒这个短期内就是肝衰竭的风险，这两个风险都很大，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要这样的话呢，我就要听听你们的意见。
1: 团团的肿瘤切除手术只有这一次机会，情况并不乐观。根据医生的经验，至少保留原有肝脏的25%以上才有存活的概率，但是团团的手术肝脏的切除面积已经突破了这个极限，肝衰竭下不了手术台的风险非常高。如果仅仅是小范围切除，肝母细胞瘤恶性程度高，一旦复发最后只能肝移植，那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绝望处境。团团的父母必须尽快做出选择。
2: 哎，团团，看看，
0: 你看看爸爸。你说我们一会儿要洗澡澡了。
2: 这孩子又特别小，瘤子又特别大，大部分肝切掉以后，剩下的肝已经不足以让你切第二刀了，肝已经不够用了嘛，可能到最后你只有走肝移植一条路了。但是复发以后，可能肝移植的成功率也不是那么特别的高。说实话，我非常绝望。大夫的意思是只能看孩子自己的命了，就是你要是命好是吧，孩子能扛过去。这儿暴露一些
5: 那乖乖真乖，
6: 你这样的话这儿就都连着了
5: 是吧，手术的可切除性啊就要综合评估。因为今天的检查的实际大小和13天之前的结果出入比较大啊，可能病情又有变化啊，而且孩子这么小，这种恶性的这个特征已经表现出来了，是相对无限制生长啊，生长过于性
1: 肿瘤的突然变大没有给团团的父母多余思考的时间，肝脏正在被肿瘤细胞迅速的侵蚀，手术的机会也在一点点消失，保肝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4: 你那个超声和上次那个结果不一样，
0: 那个刚才做彩超那个大夫说他那个可能大小有变化。
4: 有多少？
0: 有6.多乘4。
4: 变大了。
1: 一场手术和肿瘤的赛跑随即展开，团团需要在24小时内完成术前的全部检查。
7: 那我估计这个状态够呛，
0: 放的是就行，喝一遍，今天又喝一遍。
7: 但是 CT 这玩意儿不是。
2: 只有手术一条路，因为它是个实体肿瘤，你不可能通过其他手段把它彻底治好。
8: 大夫您好。
1: 检查过程中需要保持体位不动十分钟以上，团团非常不情愿做这个检查。
9: 一打药一那什么刺激他，他马上就咕噜咕噜的动。
0: 这个没有办法抱着做呀。
9: 不行，他这么小点，你没大手把你全扫进去了，知道吗？
0: 他们不能。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还是啥？
2: 这个病可能它本身是个恶性肿瘤，可能留给你尝试的机会不多。留给你拖延的机会可能也不多。
9: 要往旁边拉，对，嗯，这都跑了，你看椎体，看见了吗？你看都成这样了，都花的，嗯，冻得不行了，这都。
0: 明天
9: 了，这都跑到哪儿去了？这都。
1: 准备切除被肿瘤侵蚀的80%的肝脏，危机一触即发。随时都有可能引发大出血，命运在考验着小团团。
10: 从正前方沿着这个肝，我们叫保留唾液，就从镰状韧带的右侧这开始，然后把整个这个肝脏劈开，一直劈到这个我们叫下腔静脉。劈开之后啊，要处理几只血管，一个是右肝静脉，一个是中肝静脉的混入支，大的血管应该是两只比较大的血管，当然中间会遇到其他的一些这个这样各种各样的管道，是一一处理。出血主要发生在这个时候，真正劈裂肝脏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出血。
11: 这就是啊，
12: 那
11: 给我拿那个小管胶带来，直角。你小心那个是水肿哈，肺水肿。真的，我害怕呢。你真的没事，我帮你来拿一个弯钱给军贵，我帮你拉着这儿。再来拿一个呢，镊子我给你包了开。
8: 那上面有个出血点哈，里面有血管，里面有血管。
11: 对，来，
8: 一个很重要的静脉，这个这边一个粗的是吧？从这儿的。
11: 来，双击电击脚踏，快拿过来。
8: 这儿。
11: 小心率报一下，它的组织呢非常纤细，所以呢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的物损伤。如果有任何的副损伤的话呢，都会造成这个孩子无法挽回的情况。
1: 自从团团生病后，团团的父母辞去了工作，早已做好了踏上漫漫求医路的准备。尽管他们知道这一定是段曲折的路，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争取到挽救孩子性命的机会，但是面对手术的巨大风险，他们不知道这一次的努力能否等到小团团的平安归来。
13: 团团看爸爸，
2: 说白了就是心里也没有底嘛，就感觉给人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种状况下就是自己不能动摇啊，你必须得跟孩子一起坚持下去。
0: 他们每个手术都有风险，点儿不担心那不可能，这举着小手要干啥呀？这怎么可能放弃呢？他们说我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妈妈，这么可爱怎么可能放弃吗？就是不留遗憾嘛，你如果都就当时就不要了，你一辈子都会想。
11: 我的血脂稍微一下，
8: 这还有静脉的前面，
11: 对，
8: 是吧？这还有一个，你看看，
11: 这么多东西都堆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边，所以呢你这个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里面每一步都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看一下颜色
8: 啊，你看一下，
11: 这是一个右前干地，再来一刀把它断掉，然后呢直接缝扎就 OK。 刀子
1: 在切除肿瘤的过程中，大大小小的渗血点一直不停地出现。段主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病灶的切除，紧接着开始快速止血。
11: 我们要进行创面的仔细的止血，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如果创面的止血不彻底的话，手术以后它可能会有不断的渗血，这种渗血的话呢凝不住，因为呢小孩子的肝脏已经切除了80%，剩下的肝脏它产生的凝血因子不够及时，那么就容易造成创面的不断的渗血，给孩子带来一个很大的隐患。走，我们去看。进来吧，把门关上就行。进来吧。手术做完了啊。 非常顺利，很顺利。你看，这个就是切起来的那个标本，后面的就看那个就是后续这恢复这一关。

0: 速恢复这一关，看看怎么样，好吧？
1: 太感谢这个医院的医护人员了，大家都这么尽力为了这个孩子。
2: 肿瘤顺利的切除了，这也意味着小团队失去了大部分肝脏，而剩下的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肝脏继续维持着小团队的生命。能否避免这微量的肝脏组织出现衰竭，维持正常状态，度过危险期？这一关只能靠小团队自己。
3: 虽然我目前看比较顺利，但是输回监护室之后，包括他的引流量，包括他这个肝功能的恢复情况，还是一个大关口。
4: 肝脏一大块切掉之后，他剩下那块肝脏能不能满足代谢要求？如果要我代谢不了，他就醒不过来。
0: 孩子呢，现在呢，这个腹腔的引流非常少，一天只有十几毫升。然后那个就是在这里边的话呢，呼吸功能、肺功能，就是心脏功能都很好，孩子的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然后胆红素很正常，那你看他的眼小眼睛小眼白，眼睛非常的白，这个就是那个肝脏功能正常的一个表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问题，未来几天再出现大问题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
5: 136，啥呀？
0: 恢复呢就跟我们的预期是一样的，这个肝脏的功能的恢复，然后呢包括引流管的拔除的非常顺利，基本上顺利出院了。是不是你的？希望他将来看未来的这个人生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还挺高兴的，他好像能听懂似的。啊，好吧，哎呀呀，笑了。哎，
6: 你的爸爸没啥事可以回家了，我们没事了。
7: 其实我现在还是比较庆幸的，当时没有放弃，因为你看这孩子一天天变好，也有非常感谢我曾经遇到过的人，我遇到过的所有大夫，没有人建议我放弃，所以更加坚定了我们拼一把的这个信念吧。治病这条路吧，肯定是不好走，但是也不是没有路可走。
6: 哎呀，这一路走来，大家对他帮助挺多的。也希望他将来长大了能帮助更多人。

0: 这里是海拔近2000米高的空中花园，他翻山越岭能否找到女神的拖鞋？这里有存续万年的低海拔原始林区，他摸家底儿式调查有何惊人发现？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绿色宝库植物图鉴。
1: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它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2: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1: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3: 鸭子在哪？
4: 不知道。
1: 鸭子，
2: 我就看着它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1: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2: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

0: 我就买到了这一本。
1: 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2: 哦，先把它给
1: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3: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4: 这个是青水，
3: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1: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3: 在水面上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5: 找到了。
1: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3: 真好。
1: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3: 皇宫是躺着的，
6: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7: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6: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1: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大陆常常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运输服务专题展正在首钢园举办。本届专题展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主题，200余家国内外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新参展企业占比超过50%，集中展示陆海空联运、数字交通转型等一系列前沿技术成果。那节目一开始到首钢园的2号馆来看看我们记者的探访。
1: 走进首钢园区2号馆的智慧物流展区，科技感扑面而来。邮政、速递等企业带来了多款智能黑科技装备。展台上，快递行业的机械狗灵活运转，稳稳完成小件快递的搬运、转运工作。无人车、分拣机器人轮番演示作业流程。智能化、无人化的操作方式，直观地展现出智慧寄递的全新形态。
2: 它台阶、楼梯都是可以的，它脚能抬16厘米。园区、驿站、校园、快递，自动规划路线，紧急避险，实现点对点的配送。
1: 不止智能装备，依托中欧班列这条亚欧核心大通道，铁路、公路、水运多种运输资源在这里统筹整合。现场展台上整齐陈列着多组通过中欧班列运输而来的进口货品。
3: 你看，有的东西都标完价了，还挺便宜。
4: 是的啊，因为我们的中欧班列呢，一列货是55车，一共是110个标准集装箱。那么我们的消费需求呢比较大，2018年我们全年才开通了19列，那么在去年我们是开通了1282列，那么在今年2026年，石家庄国际陆港要开通1600列。
1: 在铁科院集团的展台，稀有的高铁黄医生检测列车模型也亮相展会。目前这样的列车在中国仅有20列，它就像高铁的专属体检医生，能够对轨道、车辆状态开展全方位检测，精准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5: 最高检测时速呢，可以达到385公里每小时，所以呢，就是通过这辆车的高速移动，可以快速地完成我国无论是高速铁路还是普速铁路的快速的检测和普查，这样的话就可以能够实时地获取我们线路状态。
1: 城市轨道交通的最新科技成果也在现场集中亮相。北京地铁展台搭建了沉浸

0: 周震山看起来傻大粗壮的，实际上就是个老鼠胆儿。像偷官印这种事情，打死他也干不出来。看来我没说错。<笑>
1: 老鼠胆儿，云妹妹也太小瞧我老牛了吧？啊，这官印要在我手上呢？不可能。<笑>
0: 哎。
1: 要不这么着，这官印要真在我手上，你就兑现婚约，嫁给我了，咋样？
2: 你要是真有偷官印这个本事和胆儿，那我就真得好好想想这事儿。<笑>
3: 行，黑脸，
4: 哎，
3: 把官印拿来。
4: 好嘞。<笑>不对啊，大哥，一片云少当家的。
1: 这可是激将法，咱可不能上这当。激啥将啊？你大将吃多了吧？激将，那官印在咱手上，你害怕云妹妹给抢了去？拿去。
0: 哎，你可别弄个假的来糊弄我啊！
1: 哎，你我老牛我骗谁，我又不能骗你呀。哎，咱可得说好了啊，一会儿那官印要是没毛病，你可得兑现婚约呀，啊。
0: 那得看见东西再说。那几个字儿会写了吗？
1: 就你写的这三个字儿啊，我是天天看呀。我一看到它呀，我就想起了你。
4: 大哥。

0: 等一下，云妹妹，我牛振山人粗，这心可不粗。你仔细瞅瞅，这印没毛病吧？
1: 这次来我这儿，恐怕不是你爹的意思。如果我没猜错，你是替他黄子荣来要这印的吧？
2: 牛振山，你私盗官印可是重罪，赶紧把官印还回去。黄老爷大人大义，兴许不跟你计较。
0: 云妹妹，你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
2: 要是惧怕官府，我老牛还他娘的当个狗屁土匪啊！我这头老牛啊，不光力气大，嗅觉是最灵，谁要是喜欢上一个人啊，我这一闻，我能闻出来。嗯，你是喜欢上黄子荣了吧？嗯，
1: 黄老爷就是教我读书认字的先生。
0: 别胡说八道！这味儿可越来越浓了。
1: 牛振山，这不是爷们儿。
0: 云妹妹，你也看见了，这印，他就在我手上。黄子荣要是有本事，他就亲自过来拿；要是没本事啊，就等着丢官进大牢吧。指望着一个女人过来给他帮忙，他才不是个爷们儿。

0: 你怎么进来了？这么晚了，黄老爷还不睡，是不是为了官印的事情在发愁啊？黄老爷想不想知道官印在谁手上？
1: 听这意思，少当家的知道了。

0: 牛振山。
1: 牛振山？我跟他无冤无仇，他干嘛偷我的官印？
0: 黄老爷跟他是没有旧怨，可上一次在飞鱼岛，你帮我质证于他，毁了他的亲事，这不就添了新仇吗？黄老爷，你放心，这官印既然是因为我弄丢的，我就一定帮你找回来。机关山的路我熟，我可以帮你引路，到时候你带上官兵杀上山去，把官印夺回来。
1: 你想要我动兵？
0: 不动不行啊，牛振山也不是个傻子，你不给他来点硬的，他能乖乖给你送回来吗？
1: 那少当家的为何要帮我？
0: 为了还你帮我治退牛振山的恩情。
1: 少当家的一片好意黄某心领了，让我再想想，时候不早了，请回吧。
0: 这个给你。
1: 这是什么？
0: 打开看看。黄老爷公务繁忙，拿去补补身子。
2: 什么意思？啊，子荣啊，官印丢了，你已经是戴罪之身。如果你再私刻官印，那就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
1: 十天期限眼看就要到了，特派员马上就到济宁城，我怎么办？我这都给逼的。
2: 糊涂！你想想，你们皇家祖祖辈辈求的就是正气这两个字。如果你再私刻官印，这成什么了？啊，这就是邪气满院，歪风满屋。我告诉你，这个印啊，我不可能帮你刻啊，我绝不可能助纣为虐。

0: 现在都是跟谁学的？跟谁学的？弄得一身歪风邪气啊！拿走！你还笑？
1: 春草啊，春草！我是这么想的，来，你说。
0: 说呀你，你
1: 我如果早说的话，是不是就不用银票了？
0: 哎，不行，这是我给你刻章的辛苦钱。
1: 那咱们也说好了，辛苦钱是辛苦钱，这钱是拿来给你换几件衣服用的，别又去买那闲书，听见没？
0: 管我买什么？
2: 这街上都传遍了。说这黄子荣这回找不着官印啊，轻则罢官，重得吃好几年牢饭呢。
3: 人家罢官坐牢，你高兴个什么劲儿呢？
2: 谁让他们黄家跟咱老宋家有仇呢？
0: 仇仇，都几百年的事儿了，怎么就没完没了呢？
2: 有本事你跟咱爹说去啊！
3: 我跟咱爹也得这么说呀。
0: 可人家黄子荣为官不贪不拿，勤政爱民，上任以后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2: 嗯，
0: 公道的说，人家是个好官。
2: 对，是好官，就是没好报啊。这不马上就要丢官罢职了吗？
0: 你还甭说风凉话，黄子荣要是罢了官，让侯立人那样的人当了县知事，你瞧着吧，济宁城的买卖人没好日子过。
2: 掌柜的，你要真心疼这黄子荣，怕人家丢官罢职，你就给他出个招，帮他把这官印给找回来呀、啊。

0: 你今天怎么变左撇子了？
1: 哥哥，我是娘，叫娘，
2: 娘。

0: 我找准早去。子龙啊，全锦营城有头有脸的人的字迹我都熟，可是这个字写的歪歪扭扭，一点章法都没有，完全看不出来。哎，对了，这印我还刻吗？
1: 继续刻。啊？
0: 可是你这个计策，人家都知道了。我总觉得此人是在有意的帮我。啊？你想想啊，如果他想害我的话，那何必现在点破呢？等台搭上了，戏开唱了，那个时候来一个釜底抽薪，我黄子龙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束手就擒。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想出的主意和你一样，啊？ 你们俩，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周瑜，同时想到了火攻曹营的计策，而且他怕扔石头会误伤人，特地在布包里包了一个鸭蛋，足见心细如发。若不是为了帮我，何必这么做？有点意思。
2: 木已成舟。
3: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局长，局长，省里的特派员到了，黄子荣，请您赶紧过去。
2: 这10天还没到呢，怎么提前来了呀？早来了好啊，
3: 早死早脱生嘛。这话我愿听。走，走。
4: 郑厅长，郑厅长，这位是省里派来处理官印一事的方特派员。特派员，这是济宁警察局局长侯立仁。
5: 方特派员，久仰久仰。

0: 久仰，以前听说过我
1: 没有？啊，不不不，
0: 看来侯局长跟郑三明很熟啊，这张口就是郑厅长。我这不请自来，是不是扫了你的兴致？
1: 啊，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别解释了，丢官印的事儿，我三舅

0: 无功不受禄，侯局长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怕是有什么事儿吧？坐。
1: 柯培元，这官印之事。 不知您明天要如何处置啊？
0: 侯局长，你是几年官场的老人，你觉得这分寸我该如何拿捏才好？
1: 好，那侯某就竹筒倒豆子，有什么说什么了。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4-5千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7: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17: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侯局长，临来之前，三舅跟我说，黄子荣是前清的举人，鲁西南的名流，因此，在官印这事儿上，让我要讲究点分寸。哎，这事儿难办呀。哎，侯局长，你是济宁官场的老人，你觉得这分寸，我该如何拿捏才好？
1: 陶白云，这件事儿应该让我说什么好呢？啊，
0: 有一说一，知无不言。
1: 好，那侯某就竹筒倒豆子，有什么说什么了。陶白云，此人跟土匪眉来眼去，关系复杂。这飞鱼岛是什么地方？那是龙潭虎穴呀！他黄子荣凭什么能从虎口里边抠肉，平安把这灾银从飞鱼岛给带出来？这里头怕是有文章啊！
0: 这么说，黄子荣通匪？
1: 啊，平时都督听的都是黄子荣的好话，可这一裤腰烂账，是永远也搞不清啊。
0: 不像话，
2: 太不像话了。
0: 侯局长，要是真像你所说，别说是罢官，就是上头都不为过。
1: 陶培元，您呢也用不着这么生气。
0: 三舅还嘱咐我，让我在济宁这个地方物色物色，看看能不能找到接替黄子荣的人选。我三舅真是英明啊，要不他老人家能当都督呢？他看人那真……

0: 那掌柜，
1: 我走了。
0: 老爷，这是省里新下的修河公文，

0: 静安，我让你查的漕运情况查得怎么样？
1: 老爷，我带人仔细查过了，眼下运河上还在跑货船的就只剩下宋家和李家了，李家船少盘子小，听说也准备撤摊子散伙。
0: 那客船呢？
1: 客船太慢，除非有大宗的行李，不然很少有人会走水路，为数不多轻巧的客船吃水不深，现在的河道足够应付，就算修河对他们也没啥用处。
0: 如此看来，若修运河势必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既然是这样，不如不修。
1: 老爷，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
0: 哦，
1: 济宁运河河道是整条运河的水脊，按照以往的规矩，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这是自打康熙时候就定下来的，您要是猛不丁的给改了，只怕
0: 有些规矩过了时，该改就得改。
1: 是有些规矩啊，不痛不痒的改了倒也没啥，修河这事儿可是块让人眼馋的唐僧肉啊，多少牛鬼蛇神都盯着呢，如今这钱都拨下来了，老爷若是想停只怕没那么容易。依我看呐，您先别急着对外说要停修运河，先让各路妖精现现形再说。
2: 唐掌柜，这郑厅长的意思是
3: 县官不如县管啊，这修河的银子毕竟都拨到县里去了，我表哥隔着一层他使不上劲。
2: 是啊，如今这济宁城都在黄子龙一个人手里头，别说是修河这样的大事，就是平时动一两银子都得过到黄子龙手里那支笔呀。
3: 何局长，都说这个黄子龙是黑脸的包谷，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他就不动心。
2: 这银子从黄子龙那儿放不下，咱们可以想办法从马彩英身上试一试。
4: 黄执事，这是之前我和侯立人签署的接管河闸的文书啊。前些日子您叫侯局长就跟我商量收回河闸的事儿，要是交出河闸得让兄弟们有口饭吃，对不？
0: 扎爷的意思是，
4: 我听说马上就要修整河道了，扎某想带着兄弟们揽下这个工程，不知黄执事意下如何呀？

事儿，规矩我懂，这事儿要能成，修河款到手，两成的好处银子我马上送万年府上。

0: 事儿想跟您说说。
1: 啥事儿啊？
0: 听说咱县城里整修河道，我呢有个姓冯的朋友专门干这样的活儿，你看能不能跟表姐夫说说呀？哎，
1: 小东子，你表姐夫的脾气秉性你知道，这跑关系走门子的事儿，别说是我，就我婆婆跟他说也白搭。
0: 表姐，咱先别把话说死嘛。
1: 这是啥呀？
0: 这个呀，是我那个朋友列的工程清单，你让表姐夫看看，要是合适的话，这活就交给他做，好吧？
1: 这个我倒可以交给你表姐夫，但是成不成，我可不敢说啊。
0: 谢谢表姐。表姐，我知道您喜欢吃点心，这是我专门从兰芳斋买的核桃酥，还热乎着呢。您可一定自己留着吃啊。
2: 这个扎爷耳目够灵通的。
3: 过去修河清淤的都是一个姓冯的人称的，听说是郑三民的表弟，现在连扎爷都动了心思，估摸着这姓冯的也该有动静了。
2: 虽说整修运河得不偿失，可毕竟还有一份所得，如果让这帮蛀虫把工程揽了去，只怕是遗患无穷。之前我对修河还有几分犹豫，现在看来这河绝不能修。
4: 上百年的规矩啊，他黄子荣上任才几天，说改就改，张狂实在是
5: 太狂了。爹，您消消火，消消火啊！哎呀，黄子荣这规矩改的确实是着急了点。哎，可是我觉得呢，他做的也有道理。
4: 狗屁道理！
5: 爹呀，我听明白了，说到底您就是舍不得咱们家那支船队嘛。
4: 我当然舍不得，皮航、粮站、船队，那是咱宋家先祖立业的根基，你说在爹的手里边他断了一根，我怎么对得起咱宋家的祖宗们？
1: 老爷，您回来了。
2: 啊，睡着了。啊，
1: 睡得可香了。今天五叔家的孙子办满月酒，娘还没回来呢。您饿了吧？
2: 啊，有点。
1: 吃点点心。
2: 哟，兰芳斋的点心，你买的？
1: 今天小东子来了。
2: 哦，人呢？
1: 说有事儿着急走了，也没留下吃饭。他今天来呀，

0: 少爷，此事我再想想。
1: 小东子，你咋来了？
2: 表姐，我有个事。

0: 怎么回事。
1: 我要是知道，说什么也不会收的。明天我就给小东都退回去。
0: 退回去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小东子这个姓冯的朋友是郑三民的远房表弟，他肯定是怕直接送钱我不收，所以才想出这个办法。
2: 这张银票看来这道道还不少呢。
1: 娘，啥意思？
2: 这些年借着修和清淤，郑三民肯定从那个姓冯的那儿捞了不少好处。这钱咱要是收了，子荣从今往后就得听他郑三民摆布了。
1: 娘，我就是跟家里的亲戚撕破脸，给他把这给他们送回去。
0: 彩英，毕竟是亲戚，能好好说话还是尽量好好说话吧。
1: 只怕现在想好好说话都不成了。
0: 我倒有个主意，能让你既保住面子，又能把银票送回去。
3: 表姐，
4: 不是我说你，你咋能办这种事儿呢？
3: 表姐，你听我说，这个
4: 算了，也就是自己家亲戚，要换上外人，我早就开骂了。
5: 我跟你说，为了说服你表姐夫，
4: 我可是软磨硬泡，费了好多口舌。这个是合约，该空着的地方都空着呢，让你那个朋友填上，找时间去县公署找你表姐夫盖上印，后面的事情就等着拿钱干活吧。
3: 谢谢表姐，谢谢姐夫。冯掌柜，这是我表姐夫给您的合约。
6: 疯着呢，看来这黄子荣是个老手啊，在行，懂规矩。
7: 看来这事儿他在德州也没少干呢。
6: 哎，你看

0: 上当了。
1: 好，王子荣，你给我等着。
2: 这回你弄的动静可不小啊，
3: 郑厅长，事情是这样的，
2: 上报的公文里该说的都说了，你就不用多说了。都督这次派我来，主要是想听你民意。
3: 民意？
2: 就明天一早吧，你通知济宁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到和珅庙集合，大伙儿一起商量商量修河的事。
4: 郑某奉都督之命，前来济宁，听取民意。究竟修不修运河，还请诸位畅所欲言。各位，请发表高见吧。
5: 我先说两句。诸位，铁路星，运河王，这是天道。孙某同意黄知事的主张，弃修运河。
6: 孙掌柜的话有些偏颇，运河啊就是个人工河，你管它它就兴，不管它它就废了。铁路呢，好处是运量大，速度快，
7: 但是
6: 费用太高。运河就没这个问题，运河就是便宜，发船灵活，结合咱们济宁做小本买卖的人居多这个特点，我觉着呀，还是把河道修好了，大家获益更多，对吧？
8: 郑厅长，老朽也想说两句。
4: 孙会长，
9: 来来来来，您呢？请上边。来来来来来来，是来来来，
8: 慢点。乡亲们，咱们济宁是礼仪之邦，孔孟之乡，老祖宗

0: 物质服务。马蒂娜表示，标普全球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将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扎根北京发展，服务北京高质量发展。
1: 在2026年服贸会现场，有90个国家地区、1830多家企业，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他们带来最活跃的消费理念、最新兴的消费产品，携手触碰服务消费增长的核心脉络。这两天，助力企业出海、提供金融服务、拓展人力资源服务、展示优秀文化创意等各项活动火热举办。
0: 服贸会香港馆聚焦企业借港出海，设置 AI 出海全球通互动站，开通8场专题分享，80余场1:1精准对接。
2: 我们邀请了相应的香港的服务业供应商来到这里来现场面对面的对接。有一些的企业，它可能是利用香港融资的渠道在香港 IPO， 已经企业它可能会选择香港作为一个平台，把它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一个应用场景。
0: 服贸会金融领域中国服务北京案例现场发布了国家战略金融服务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企业走出去、民生保障、支付便利化、金融司法协同等领域的一系列优秀案例。在丰台展区，北京首单数字人民币科技团体保险保单签约，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丰台出海服务中心正式发布，集合了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的金融超市综合生态场景，也对外亮相，
3: 打造一个连接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的桥梁，更好地推动金融资源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科技企业。
0: 在人力资源服务业开放协作与融合发展大会上，集中发布6项人力资源服务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市人社局进行了深度解读，迭代升级的北京市国际职业资格认可目录，职业资格总量由163项上升至184项，进一步拓宽中外职业资格双向互认边界。
4: 全国首创京津冀与粤港澳人力资源服务生态圈，全面展示了人力资源领域中国服务的北京品牌。
0: 朝阳展区以与世界共朝阳为主题亮相，设置 IP 潮玩、游戏电竞两大展区，泡泡玛特、52toys 等企业带来多款潮玩新品首发首展。
5: 这是京秀的一个 Cenono，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进非遗年轻化，也是让我们的更多的年轻受众热爱上传统文化。
0: 顺义文旅专区以港产城融合的现代化平原新城为主题，汇集了20家优质文化企业，以及巴林左旗尼木县对口帮扶企业，集中带来260余款文创精品与消费好物。门头沟展区以京西福地福报连连为主题惊艳亮相，核心视觉地标福报连连以门头沟珍稀植物企业铁线莲为灵感，成为全场热门打卡点。京西太平谷展演、福报抱抱毯等文创产品深受观众喜爱。
6: 整个空间呢，来全面的展示门头沟区依托我们的好山好水好生态赋能产业发展的成果。
0: 以四海同台、炫彩无限为主题的第11届炫彩世界文化展示交流活动也在服贸会上举行，近30个国家的驻华使馆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共赴这场文明互鉴、文化交融的交流盛会。北京台报道。
1: 秋高气爽，景致宜人。位于海淀公园的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与附近的湖光山色相映成趣，馆内依托数字赋能，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古老的历史可感可知。从昔日皇家御苑到如今的城市文化客厅，三山五园这一文化瑰宝正通过文脉更续、科教振兴、文化创新等方式不断擦亮着古都文化金名片。
7: 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珍贵的实物资料，比方说我旁边的这样的一幅牡丹卢燕图壁画，可以看到岸边生动的卢燕、牡丹，还有空中的蝴蝶，在笔墨之间呢，就可以看到唐代花鸟的灵动气韵。这样一幅古代的壁画呢，也让我们读懂了京西文脉跨越时光的生生不息。
0: 作为常设展，山水连城海淀历史文物展以海淀山水地理脉络为依托，甄选533件出土文物精品，全方位展现海淀多元交融、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
8: 实际上，

0: 三生五缘不简单的是一个景，它这里面承载了很多历史的文化，感觉到收获很大。
1: 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选址畅春园西花园旧址，馆内常设核心展览《御苑芳华三山五园历史文化展》，如同解读皇家园林的百科全书。
2: 三山五园咱们老去玩啊，不知道历史都发生过什么，这一看了呢，一个从哪儿出土的，再一个就是怎么建造的，什么样式雷呀什么的。
1: 三山五园是北京西郊清代皇家园林集群的统称，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核心文化瑰宝。多年来，海淀持续深耕三山五园整体保护、系统挖掘、活化利用，让巅峰园林文化在当代焕发新生。
3: 观众现在能够达到月均在10000多人左右，文化科技的融合在博物馆里也有充分的这个体现。通过 MR 这种虚拟和现实结合的这种技术，让我们的儿童、青少年，还有很多对文物感兴趣的人，从这种科技的手段对文物和文化有了这种更沉浸式的这种体验。
1: 距离艺术中心不远处，圆明园正觉寺古韵悠长。作为圆明园唯一完整留存的古建筑群落，这里如今是圆明园博物馆核心展区。
4: 瑰宝，历史文物应该要保护，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1: 近年来，圆明园精品展览持续开展全国巡展，让三山五园文化走出京城，走向全国。
5: 要讲好这个圆明故事，其实也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传统文化。我们今年在福建、在浙江，都办了圆明的这个专题的展览。
1: 这两天，园内数万平方米的烂漫花海与沧桑古纸交相辉映，勾勒出秋日独有的园林盛景。
6: 来了以后，心情也舒畅，也挺好的，而且看到又有花，又有绿树，还有水，所以就比较挺喜欢来的。
1: 从文物守护、遗址修缮到科技焕新、文化出圈，从闭门遗存到开放客厅，三山五园在传承中创新，在保护中发展，持续书写古都文脉更续、文化自信彰显的崭新篇章。北京台报道。
7: 10号，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举行。本届比赛的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倒计时装置同步揭幕。会徽“京悦”以天坛与京字融合为核心创意，实现了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赛事精神的有机融合。吉祥物“京雁”延续2015年世锦赛吉祥物“雁儿”的设计灵感，以12载雁归巢为核心寓意，寄托了对赛事重返北京的欣喜与期盼。
8: 之前我是参与者，但现在我是见证者。我想跟他们说，尽量的放开，展示自己的成绩，珍惜伟大的时刻。
9: 特别期待站在家门口的赛场上，我觉得青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在赛场上去彰显自己的能力。
7: 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至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北京台报道。
1: 今天，2026视听产业投资发展大会在丰台区举办。大会以 AI 与视听产业深度融合为核心议题，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话、专题沙龙等形式展开跨领域思想碰撞。市广电局将和丰台区携手，鼓励人工智能融入内容生产全过程。大会同时发布了丰台区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10: 这次的政策呢，一共发布了有6条，那这6条政策呢，覆盖了整个内容的创作、生产制作、场景的运营以及这个传播发行等关键的环节。我们更支持文化企业走出去，对于拓展海外市场，我们是最高给予100万元的支持，对于优秀的作品海外发行传播，我们最高给予的是200万元的支持。
1: 北京台报道。
11: 昨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张辅所成为北京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教师。张辅所打造的科技小院模式为乡村振兴输送了科技力量，也让年轻人扎根土地，爱上农业。
12: 对，但它倒是比去年长，
13: 是一个品种吗？
12: 一个品种，一模一样的。去年多高呀，这根儿也扎的是那。
13: 对。
11: 通州区西淮庄村过去产业单一，曾是集体经济薄弱村。

0: 村。2021年，中国农业大学硕士生进村读研，建起了科技小院，开始指导农户科学种植。
1: 要先和农民进行深入的交流，他们会在这个日常中教会我们很多他们的这种认知，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些新的理论和新的知识来传授给他们。
2: 小院入职之前呢，咱们村的整体收入也就是10万左右，入驻以后呢，第一年咱们就整体收入翻了一番。
0: 科技小院这个连续两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的名字，起源于张辅所2009年的一次大胆实践。17年前，他在河北曲周首创科技小院模式，带领师生扎根乡土，把一项项硬核科研成果结在田间地头。
3: 因为我们小院就是要经常下地，所以下去就得戴草帽。我在下面，老百姓就叫我草帽院士。
0: 科技小院打破实验室做科研、教室里育人才的传统模式，张辅所带领学生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批批年轻人在实践中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3: 我们小院一个特色就是实，头戴草帽下田去，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实事。我师兄后来又给我加了另外一个字，实。把你的心放在农民的前头上，这样呢，实跟思两个字就成了我们小院，我们叫两字方针。
0: 过去17年，科技小院师生撰写了10余部技术专著，发表了400余篇论文，一篇系统阐述科技小院模式的论文还登上了《自然》杂志。在张辅所看来，比科研成果更重要的是科技小院让年轻人真正扎根土地，有了爱农情怀。目前全国已经有100多所农业高校参与科技小院建设，在全国科技小院服务管理平台登记备案的科技小院达5000多个，还有14个国际科技小院在坦桑尼亚、巴西等11个国家和地区落户，超过10000名专家、2.2万名研究生入驻小院，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建功立业。如今年逾花甲的张辅所依旧奔波在田间地头，他说希望自己还能再干个几十年，把所学所长真正用在教书育人和社会发展上。北京台报道。
4: 今天起，本市推出一起健康 M 地铁健康主题活动，在地铁换乘通道里，乘客能侧卧力、学减糖、微运动，在出行碎片化时间里关注身心健康。
5: 走进地铁17号线太阳宫站换乘通道，鲜明的色彩、有趣的文案和暖心的镜面打卡装置，共同组成了集科普与趣味互动于一体的健康主题空间。健康骨骼区介绍了不同年龄段所需的钙量，配合握力测试互动装置，乘客随手一握便能了解自身肌肉功能与心血管健康水平。健康专家表示，乘客可以在等车乘车时进行微运动，为身体积累健康砝码。
6: 等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踮脚啊，练一些下肢的这些肌肉，让我们肌肉保持一个活力。那坐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提踵啊、踝蹦的动作，可以锻炼我们小腿的肌肉。
5: 在健康体重区，甜蜜陷阱列举了含糖饮料、甜味食品及含有隐形糖的加工食品，让公众警惕这些高糖选手。心理健康区设置有专属镜面打卡墙，让乘客在拍照打卡间带走一份好心情。
7: 让北京的市民在这种高节奏以及流动化、碎片化的这种场景之中呢，更能感受我们的这些健康的知识、健康的行为，以及跟我们健康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可以进行个人改变的这些方式。
8: 未来我们将继续推出更多的公益项目，推动绿色出行、健康生活的深度融合。
5: 北京台报道。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开始发售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火车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

0: 什么身份？
1: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2: 功德有戴安娜，
3: 真德有财神。
4: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5: 谁跟你是自己？
4: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6: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7: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8: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7: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8: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9: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11: 这里是海拔近2000米高的空中花园，他翻山越岭能否找到女神的拖鞋？这里有存续万年的低海拔原始林区，他摸家底儿式调查有何惊人发现？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绿色宝库植物图鉴。

0: 如今的北京已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许多新分布、新记录的珍稀野生植物更是在北京安家繁衍，而他们的发现得益于北京绿色宝库的尽职守护者们。上方山地处太行山脉大房山支脉的一簇山环之中，独特的山前暖区小气候为各类野生植物生长提供着有利条件。供职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于顺利教授，从2016年开始对这里的植物分类、分布信息等情况进行着摸底，而这也是植物资源保护的最基础性工作。
1: 你像那个核桃球树、臭檀，还有那个大叶蒲、小叶蒲、榆科的鄂尔栎之类，还有漆树。这个上方山呢，就是说低海拔地区的这个阔叶混交林，这些特别是这些沟谷，还是保存一部分具有原始林性质的，还有留有一些遗迹，留存一部分。
0: 上方山平均海拔400米左右，原本低海拔低山地区人为活动剧烈，很难有原始的天然林保存。这里却有着华北地区乃至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10000年以前的低海拔原始阔叶混交林，当真有不少寿星级别的珍稀植物。
1: 这个是青檀，这个古树超过100年了。
0: 上方山拥有北京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古树群，其中古青檀集中连片分布，华北地区罕见。它的茎皮、枝皮纤维是制造书画宣纸的优质原料。
1: 这个就是脱皮榆，它这个树皮一片一片的往下能够脱落，树皮可以观赏，树叶的果实都可以观赏的。在北京吧是比较稀有的一种乔木树种，是榆科的。在上方山我就是发现了有2株。
0: 上方山的森林覆盖率超过90%，因为都是天然林，所以树林里的植物种类不仅多，而且分布杂乱。它们有些隐藏在密林深处，有些甚至长在悬崖峭壁上。每次于教授进山，都是一次植物分布地图的调查发现之旅。
1: 流苏树，木犀科木犀属的，是一个大乔木。对，这个是非常意外发现，正好开花期，正好远处就能看到白花的，非常美丽的、漂亮的一个，很难得，属于北。

0: 应是二级保护植物。
1: 今天的好运气让于教授在调查报告中记录下了又一棵野生流苏树的生长位置。流苏树的树形高大优美，枝叶茂盛，初夏时节满树白花，形似糯米，它的花和嫩叶都能泡茶，有消暑止渴的功效，所以也被称作糯米花、糯米茶。流苏树作为地球现存最古老的树种之一，如今已被人们驯化种植，成为不少省市园林绿化中的主打树种。
0: 前面就是我过去来发现了，这有一片那个深谷油，唯一的上方山还有。它这个种子呢含油率非常高，作为一个油料作物，将来开发还是很有前途的一个种类。
1: 在上方山丰富的植被中，各类野生植物多达110棵、319属、652种，是个名副其实的植物基因宝库。
0: 资源的考察就是说，一个是利用，一个是保护。很多植物它的潜在价值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各种的有药用的、工业材料或者是怎样，需要这些资源，需要人力我再培养这些种子，怎样保存它这个基因库，等着我们的子孙后代需要的时候就是要开发的。否则如果不保护，将来你就知道它的用处了，你东西你没有了，消失了，就是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1: 目前上方山的乡土植物烙玉苔草，因为耐阴、冬季常绿的特性，已经被作为优良草坪地被植物人工栽培，在北京多个市属公园和市区绿化带种植推广。而在北京房山区和门头沟区交界的百花山，生长着4个植被类型、10个森林群落，植物种类约有110棵、1100种，有着华北天然动植物园之称。在百花山海拔1991米的主峰上，可以感到强劲的冷风。这些成片生长的小白花叫绣线菊，它是一种生长在海拔200至900米间、抗寒抗旱的灌木。这就是百花山的典型植被之一亚高山草甸。这种生长在山地森林边的草甸，因其丰富多样的植物种类和花期时美丽的外观而闻名。
2: 反正我的眼睛一到这边吧，就不够使了，就往两边瞅。
1: 刘怀东是房山人，每周他都会独自或约上几个好友一起在山林里穿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老刘最大的爱好就是徜徉在家门口的青山绿水之间，他自个儿也从最早单纯的拍客成为一名植物达人。
2: 这叫藜芦，中药里边诸参判藜芦就是这种东西。凡是在中药配伍当中有参字的，不能跟藜芦搭伙，搭伙会死人的。
3: 鹿耳葱叶子也长这样啊？
2: 这鹿耳葱嘛，像鹿耳。这旁边是金莲花。
4: 开始也不熟悉，就是我们老爬山，爬山看见这些不太认识的东西吧，就是留了一点心，然后查资料，慢慢的就现在就差不多都知道了。
1: 刘怀东和他的伙伴们穿行在天然桦树、栗树混交林中，脚下有着各色美丽的花草灌木。然而他们都不为所动，他们今天来到百花山是为了寻找一种国家一级濒危保护植物大花芍兰。
2: 这是一棵，但是开过了的，真的不多了，开败了，今天开得早。
1: 大花芍兰别名大口袋兰，是中国野生兰花中观赏价值最高的一种。它们的花朵直径可达5至6厘米，每一个花朵都有一个小兜子模样的唇瓣，圆乎乎、胖墩墩的，像极了荷兰的特产大头木拖鞋。 芍兰属的拉丁文属名就是由两个希腊单词拼合而成，意思就是女神的拖鞋。大花芍兰是北京山区野生花卉中最早开花的种类之一。大多数半生植物还处于休眠期时，大花芍兰已经开始萌动发芽，并迅速生长了。终于，在草甸深处一处木栈道的旁边，刘怀东他们找到了几株大花芍兰。野生大花芍兰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堪称严苛，只在海拔400米至2400米的林下、林园或草坡上，有充足的水分供应，排水良好，腐殖质丰富的土壤中生长，还要有足够大的昼夜温差等条件都满足时，才能生长良好。
4: 芍兰当然是一个广布性的东西，从青海高青藏高原一直到咱们这边全都有，但是咱们北京地区能给咱们北京地区长，让咱们北京人看，好像就这几个山头才有。今年我来了好几次了，好像是今年花期开得早吧，只看见不超过15-16棵。
1: 大花芍兰在北京地区的分布特点是种群小，植株数量稀少，而且大多彼此隔离，呈现零星分布的状态。因为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大花芍兰面临的最大危害是过度采集。近几年，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野生大花芍兰的数量越来越多。目前，北京植物园还组织了课题组，在研究大花芍兰的人工驯化培育工作，以更好地保护这一濒危植物的基因。
4: 这几年，芍兰基本上咱们拍完以后没人再摘它了，前几年来基本上被人拍完以后，就我就看见过有的人把它给拔走了，现在人的品质越来越高了，对对对对，现在增多了，各种植物的多样性也变得越来越喜人了。
5: 紫点芍兰、大花芍兰、二叶蛇唇兰等等，这种大概有10几种的兰科植物，非常的罕见。
1: 每次爬山回来，总会在朋友圈里展示他拍摄到的植物照片。在朋友们的建议下，老刘准备开一个关于植物科普的公众号，向更多的人介绍家门口的这座天然百花园。
4: 现在百花山大概我拍了有120-130种吧，可能还不够，就是肯定还不够。哎，这么多花还得再拍几年。
1: 这里是海拔近2000米高的空中花园，它翻山越岭能否找到女神的拖鞋？这里有存续万年的低海拔原始林区，它摸家底儿式调查有何惊人发现？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绿色宝库植物图鉴。北京是世界大都市中少有的拥有原始天然林和次生林的城市，为了延续这份自然的馈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守护这座天然绿色宝库的队伍之中。百花山主峰上的民航雷达站是很多登山人的路标，这里也是生态林管护员老人每天都要巡视的地方。
6: 收到，请讲。
7: 您上面的情况怎么样？
6: 一切正常，没有火情。
1: 这是海拔1991米的一处观察点，在这里俯瞰，可以清楚地看出植被的垂直分布。海拔800至1200米是温和的阔叶落叶林和灌丛景观带，海拔1200至1700米是温凉的中山落叶松林桦林景观带。海拔1700至2100米是冷凉的亚高山草甸景观带。百花山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1%，森林防火的压力就落在了像老任这样的护林员们的身上。
6: 主要是护林防火，看守好这块山。这树种很多，云杉，有山柳，这有还有花树，花树分这个红枝花跟白花，对，它天然的自然的，它这生长环境啊，它也很可靠，只有在这个海拔 1000几百米范围之内，它生长这种树，这种红花林。哦。

0: 老任曾经在村办煤矿工作，他对这片山林的变化感受颇深。
1: 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乱砍乱伐情况下就不如这个。自从这个一年之后啊，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关闭了煤�矿，环境一年比一年好，鸟语花香，就树也多了。咱们这个村森林所现在覆盖率占91%，空气也新鲜了。有好多游客慕名了来咱们这个百宝山呢，这个来这儿看看花，吸收新鲜空气，在这儿住两天，体验它的乡情民俗文化。
0: 这片森林的树种主要是松树和柏树，因为树皮富含油脂，非常容易引起成片的森林大火，所以消防员们总会格外关注这里。
2: 在这个防火期里边，真正这种状态的是从1月1号到4月15号这个高火焰期，这是每天都是这么这种状态危险。火焰天气允许的话，我们每天就出去巡逻1到2次。如果要高火焰天气，那就是时刻待命，是准备扑救出火场扑救。我们这工作其实就是盼着雨雪，下点雨雪，我们的工作就相对的轻松一些。
0: 与森林消防队的队员们巡护的片区相距15公里的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森林管护科的孔凡生正在为上方山的特有树种做健康体检。之前就在区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科工作的他，退休后又被返聘到了上方山，接着和他热爱的野生植物打交道。
3: 北直隶就是有名拐枣，上方三宝是拐枣、香椿和黄精，对，这是三宝之一。这拐枣在咱北京市呢，只在这个上方山有分布，其他地区都分布很少。
0: 北志苣是一个很具有发展前景的乡土绿化树种，它的果实可以生吃、酿酒、制醋和熬糖，树皮、叶、根、果实、种子都可以作为药用，可以说全身都是宝。
3: 好像是长了猪肝害虫了，我得看看它是什么虫子。看看这个主要就是对这个生活特性进行观察记录，再一个就是对这个病虫害进行监测和预报，然后发现病虫害以后呢，按照专家给咱们指导提出的那些个技术措施，我们负责那个具体落实，植被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4: 北京西山地区仅上方山一带就有药用植物多达300多种，因为有了像孔凡生这样的土专家驻守，让森林的管护更加有条理。北京西山地区涵盖上方山、百花山、东陵山等多个国家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是北京植物多样性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而同样在植物种类丰富的密云，一棵古树凭一己之力带动了当地的旅游。流苏树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树种之一，而密云苏家峪这棵580岁的古树又是北京市最古老的流苏树。如何用一棵树来盘活一个村子呢？
5: 雾灵山间观云雾，苏家峪里赏流苏，小村又飘四月雪，一夜之间开满树。我们召开了流苏文化节，然后晚上在这个老村还是有表演，沉浸式的，能让游客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苏家峪。原来是游客来了，我想消费，没有消费点。我们做了2条旅游路线，将16棵新橙子的古树名木展现给大家。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古堡、古村落，村民有自己的特产，例如采的蘑菇啊，种的杂粮啊，木耳啊，都可以拿出来售卖。游客有的消费了，他就能留下来了。
6: 密云这片桃花源名副其实，不仅森林蓄积量、空气质量居北京市之首，还先后获得了国家森林城市、中国天然氧吧等国字号生态金名片。这不仅仅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更是多少密云先锋的精心守护。
7: 在北京建国门竟藏着中国古代宇宙级硬核黑科技，您是不是一直叫它浑天仪？其实咱都叫错了，它是浑仪和浑象的黄金组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到底有多牛？浑仪就是古代的天文精准观测仪，像个带刻度的超级瞄准镜，从圆环刻度上直接读出天体坐标，妥妥的古代天文精准测量工具。浑象更厉害，堪称古代的全自动星光模拟器，靠漏壶流水当电池，齿轮做发动机，和真实天球的旋转同步，把整个星空搬进仪器里。老祖宗的宇宙探索智慧真的狠狠被惊艳到，这么牛的古代天文黑科技如今被浓缩成了文创，五个同心环层层嵌套，每个环都能横竖自由旋转，底座四座天王立式像稳稳托举，地平圈上还刻着四象二十八宿的纹样，细节拉满，圆环齐平的时候是天宫藻井的层叠美感，一转又能拼出球形浑天仪，藏着老祖宗天圆地方的传统宇宙观，小小一个全是门道，这份古代的天文浪漫值得好好珍藏。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在此次事故中，5名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医院第一时间组成工作专班展开救治。目前5名受伤人员均生命体征平稳。
1: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2: 船舱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火。
1: 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3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昨天19:24，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窗口开启，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增加。
3: 8月2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特别是中东地区原油价格再次出现异常上涨。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民生，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
4: 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9月11日24时，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以及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以及25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分别上调0.2、0.22以及0.21元。
3: 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有所增加，下一个调价窗口期在9月24号24时开启。北京台报道。
0: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11号，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2026年9月10号16时许，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在保安区就一宗民宿加盟纠纷进行实地采访期间，被民宿管理人员陈某某，男，51岁，掌掴。警方接报后立即到场调查，目前陈某某因殴打他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事件发生后，中国记协高度关注，9月10号晚第一时间联系有关方面，请当地认真核实情况，掌握事件原委，关心慰问受伤新闻工作者。中国记协坚决支持记者依法履职，对殴打记者、阻挠采访的行为零容忍，呼吁依法严惩肇事者，切实筑牢新闻工作者权益保障的坚实屏障，让广大记者能够安心履职，无畏发声。大屋脊、老楼连片、独居老人扎堆，老旧居民区的火情隐患就藏在家门里头。可过去消防监督力量不够，防火监管的手很难伸到社区末梢，怎么让消防责任从纸面落到地面？北京消防搭起2纵4横基层消防监管体系，让专业力量实名制下沉社区，把安全送到家门口。
5: 西城区德胜街道4.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15万居民，辖区老旧建筑占比过半， 人口密、楼龄老、关爱人群多，是德胜直面的三块硬骨头。以六不靠南小街社区为例，辖区的39栋居民楼当中，有22栋是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大屋脊建筑，楼道堆雾，线路老化，独居老人做饭忘关火，各类风险交织叠加。
6: 怎么说呢，就是心里还是挺没底的啊，需要我们网格员一遍一遍的入户做工作。
5: 记者走访了六不炕社区一个典型的大屋脊筒子楼，建筑内部的一条走廊又长又窄，多户居民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屋顶是木质的三角屋架，经过几十年早已干燥，这类建筑也早已被列为市级挂账重点隐患小区。
6: 这个木质结构它里边是通着的，然后没有防火墙，一旦有火情以后，它容易造成火烧连营，就是这样的隐患是非常大的。
5: 居民张先生就住在这栋楼里，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亲眼看着邻居换了一茬又一茬，楼道里的杂物堆了清，清了堆。他说这些隐患过去往往是干部着急，群众无感，整改工作反复回潮，而变化始于消防力量的深度下沉。北京消防两纵四横基层消防监管体系应运而生，消防专业队伍与属地治理县两条纵向责任链一一对应，横向联动，相互协作。
7: 基本上一天3回、2回，哎，就晚上咱们的街道的消防人员12点还去呢，都到那巡视，就不报警，网格员就去。
8: 长时间这个下沉一线是离老百姓最近的，我们看到的问题呢，也是社区最末梢的问题。可能老百姓当时有些还是不理解，说下来干嘛呀？
6: 他更想的是跟居民亲密无间的这种大爷大妈聊聊天和亲人似的那种感觉。
0: 有人盯着，有人管着，纸面上的责任变成地面上的人，对居民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安全感。可人沉下去了，心就更踏实了。人员下沉，解决了谁来管的问题，管得细不细、快不快，还得靠技术支撑。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9: 我们所有的在平台上的各类不同的这种监管设备，包括烟杆，我们的电气监测，包括我们在大屋脊安装的光纤设备，包括我们在电动车棚安装的锂电池灭火器一网处置这个系统，都可以实现一网监管、一网覆盖、一网处置。
5: 平台搭建起来了，设备要入户，新的难题又来了。不少居民不同意，
6: 有的人说我自己很重视消防安全，没问题，我自己就是我懂，我自己能管好我们家，我没事儿，然后你也别来打扰我，就这种意识。
7: 网格员都到了，这火给都给关了，睡着了，还有的

0: 秉持以惠促和、以论促落地理念，聚焦绿色技术产业化、跨境绿色供应链、国际认证、绿色投融资等领域。论坛还配套举办可持续远望专题会、零碳园区方案馆、龙头企业主题展等活动，搭建全方位绿色经贸合作交流平台，助力绿色产业落地与国际合作。
1: 正在举办的2026年服贸会上，北京市税务局现场展示了北京离境退税数字化创新成果。在7月1号全市首单离境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落地北京基础上，本月1号，北京市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全国范围异地互认业务正式落地。境外旅客在北京办理即买即退，领取退税款之后，可自主选择全国范围内提供离境退税服务的口岸，完成海关核验离境，打破了传统即买即退服务只能在指定口岸离境的限制，实现了北京市与全国各省市跨区域退税的无缝衔接，进一步优化了入境消费营商环境，提升了境外旅客购物退税体验。
2: 设置了2个集中退付点，这样的话呢，除了政策宣传以外呢，我们可以方便了咱们外国厂商现场办理退税。如果咱们厂商有就是近日在北京购买的一些离境退税商品有这个退税需求，包括在咱们服贸会展馆如果有一些购买有这个退税需求的话，都可以现场直接办理。
1: 今年以来，北京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2%，办理退税额同比增长44%，全市退税商店超2100户。北京台报道。
3: 2026年服贸会期间，众多世界知名企业齐聚北京，分享对中国消费市场的洞见。本期服贸会高端访谈，我们对话麦当劳中国首席影响官顾磊，聊聊北京消费者的独特偏好，剖析当下新消费发展趋势。
4: 好，欢迎各位来到服贸会高端访谈。本期嘉宾是来自麦当劳中国首席影响官顾磊。顾总你好。
5: 你好。
4: 嗯，我之前其实去过一家麦当劳门店，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里边有一个像是亲子活动区，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那种感觉就特别温馨的哈。今年的这个服贸会，麦当劳中国是分享了一个叫有温度的线下消费。我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麦当劳怎么把一个其实是一个挺简单的用餐场景做成一个有温度又有幸福感的这么一种感受。
5: 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消费者也有很多新的需求，除了在餐厅消费享受美食之外，可能也需要有更多的这种连接和情绪价值。
4: 麦当劳在进入北京这么多年，明显感觉到这个品牌有这种贴合北京人的这种生活节奏啊，这个饮食习惯什么，在做本土化的这种运营哈。那以您的角度观察，北京的老百姓他有哪些消费特点、生活偏好？
5: 我觉得北京的消费者特别有范儿，对，但既追求品质，非常注重这个服务的质量，也会对美食也非常热爱，那也会很关注这个很多这种情绪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接，然后呢，他们也会比较对于传统文化和在跟我们这样的一个国际品牌的连接很感兴趣。北京其实是麦当劳在全球拥有最多门店的单一城市，那至今已经有600多家了，所以它我们已经遍布了北京的城区的大街小巷。那针对北京的这些市场的特点，比如说我们也北京的这个消费者对于传统文化非常的这个重视嘛，所以我们也在北京有很多关于传统文化上面的这个结合的实践吧。
4: 您怎么看这个当下北京包括这个中国整个的新的消费趋势？
5: 那其实现在大家一方面是很追求这种性价比，但是呢大家也会关注这个后面的能够带来的情绪价值，那也很追求这种便利，但是他也会追求温度，就是这些这个消费的需求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多元化。
3: 生活中不少人会有这样的感受，明明看了天气预报，实际天气却和预报有出入。天气系统复杂多变，预报精准度始终是大众关心的热点。2026年服贸会高端访谈对话墨迹天气正企业务部总经理靳瑞超，解析分钟级气象感知技术，探寻 AI 如何破解气象预报的现实难题。
4: 一点我发现很多人有一困惑，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一些说，哎，要

0: 雨，然后大家也很关注，说有预警，
1: 没错。
0: 结果呢，很多人就说，哎呦，好像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
1: 作为一个从业者啊，从我个人的感知上来讲，首先，预报工作，不管是天气预报还是任何一种预报，它没有100%的准确。另外呢，我觉得其实随着现在技术的革新，我们的准确度其实是越来越高的。但为什么还会有一些偏差？我觉得有几个维度上的问题吧。比如说在这个人的感觉方面。那比如说我们在同样是做30度的预报，在北京呢，你可能感觉相对还比较凉爽，如果说今天还恰好有风的情况下，但如果咱们是在上海、在广州、在海南，它的湿度相对大的情况下，我们的体感温度这个指标可能更重要，它就会有非常大的偏差。你在北京的30度可能是27度，在南方的30度有可能是34、35度，所以这个偏差是我们主观感受上的一个和我们真实预测值的一个变化。另外还有预报其实是有一个空间维度的，或者说它的受体不一样。我们举个例子，可能您所在的这个街区这个维度的降雨相对小一点，但我们预报的是在整个一个片区的降水维度，可能在别的地方会相对比较大。开玩笑讲，云层的厚薄可能也不太一样，对对对。还有呢，它可能受体上也不太一样。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在小麦收割前的10天呀，或者一个周的时间里面，如果降水达到一定的量级，或者风速达到一定的量级的话，都会造成咱们小麦的倒伏。那这个会对收割乃至最后的收成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但这个对于咱们城市里生活的人来讲，可能就是一阵雨，所以我觉得这个感知上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区别。
0: 现在的这种气象天气预报，它的这种能力的提升、手段的这种变化，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整个防灾减灾工作带来的这些帮助和影响，
1: 类似于大数据技术，我们的 AI 分析技术也在不断的提升。那当然，这就谈到了我们墨迹的看家之本啊，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技术把这些多维的数据进行统一的测算和预测，在我们的 AI 模型里面会对未来会有一个更精确的感知。这是目前在我们不管是在感知端还是在算法侧，我们的大模型和 AI 侧去能做到的一些进步。
0: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说其实预报都越来越准的。
1: 没错，
0: 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气象预报能力来讲，我们是越来越强了。
1: 没错。
2: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3: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交易中军工、银行、电力等板块表现强势，多元金融、工业金属、零售、贵金属等板块调整。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3888.11点，跌1.18%，深证成指报13471.26点，跌1.08%，创业板指报3322.04点，跌0.49%。
4: 今日市场整体低开低走，成交量呢较前日呢有所增加。板块方面，军工、银行、电力等表现强势，市场的题材股普跌，赚钱效应较差。本周市场呢整体下行，技术上呢击穿的短期支撑位，市场呢弱势特征明显。我们看到市场在围绕着60日均线反复震荡后选择破位下行，一方面有受外围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呢国内市场的增量资金不足，投资者信心不足。我们认为，从近期管理层不断推出的政策来看，管理层呢对国内各行业呢有针对性的规划，虽然短期波动难免，但从长远来看可以保证市场的健康发展，所以建议投资者呢短期不宜盲目满仓，可以关注前期价值被低估的低价蓝筹方向。
3: 北京台报道。
5: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2: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那个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

0: 相随。
1: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蓝天白云，天气不错，即将到周末了，未来的天气如何呢？气温又会如何变化？我们一起来看，明天天气晴朗，体感较为舒适，中午前后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可以去户外散散步，放松一下紧张的工作压力。13号周日天气晴朗，不过阵风会比较大，大家需要注意做好防风措施，外出时可以佩戴丝巾或者是穿领子略高的衣服，帮助防风保暖，尤其是早晚天气偏凉的时候。14号下周一晴朗，持续打卡，气温变化不大，适宜您的出行。总的来看，未来三天啊，晴朗是主角，但是大家早晚需要注意添衣。运动上可以选择散步、慢跑、太极、八段锦这类舒缓的运动，每天30分钟左右，微微出汗，感觉身体舒展就够了。而饮食上呢，得补气，但是补气啊，不是把黄芪就往嘴里塞。九月的补叫做清补，清是清润，补是缓补。银耳是九月的好东西，不腻不燥，熬出胶来，早晨空腹来一小碗，可以润肺养气。
2: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12到1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12到1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12到1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12到15公里。洗车指数一级，适宜。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在2026年服贸会上，位于首钢园7号馆的副中心文旅专题展区，以运河上的通州为主题，用140平方米的空间，打造了一个可逛、可玩、可体验的沉浸式文化空间。
1: 走进7号馆副中心文旅展区，整个空间以大运河为设计灵感，蓝绿交织，让人仿佛置身水岸。在现场的大屏上的这条穿梭于运河水系之间的金龙，是来自副中心今年端午的金龙巡游，如今被搬到了服贸会现场。展区内还有通州礼物、文创市集、 AI 漫剧体验空间等板块，观众不仅能看，还能亲自上手体验。
2: 展馆采用通透开放式布局，核心区域设置环岛式展柜，打造通州礼物文创市集，集结非遗传承、潮流文创、特色轻食三大品类，依托河喜、水韵儿两大原创大运河 IP， 推出60多套特色文创产品，禁止悲伤、可米生活等潮流艺术品牌带来潮玩手办的年轻化产品。
3: 今天呢，我们的通州礼物、河喜和水韵儿，然后这两个 IP 形象呢，我们一共是带来了13个品类，16个这个品种，也是亮相在我们的服贸会的现场。这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大运河的文化。
4: 我的这个运河情思的这个人物，就是半浮雕镜框的这样的一款产品。那么这款产品呢，也是代表了我们通州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特意和把大运河文化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并且呢，我们这个作品已经被评为北京市外事伴手礼。
5: 能够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结合着我们的一些通州的文旅地标的，然后包括说还有一些非遗文化的，都可以在这感受到这种文化的魅力。
1: 除了好看的展陈设计，展区里还有很多可以亲手体验的内容。我身边的这款中医 AI 大模型，我刚才看到很多观众在这里进行交互，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观众在这里可以具体体验到什么内容吗？
6: 现在看到的这个界面是我们的苏文大模型，平时的话有些身体不舒服啊什么，您都可以问我们的国医。中医大模型就会给我们做一些辩证分析，它会稍后会给您一些建议。
2: 除了中医 AI 问诊，展区还设置了 AI 漫剧 OPC 体验空间，以及多家科技企业带来的空间智能、数字文创等互动产品。来自云影科技的空间智能产品 Mini Info 将大型模型与空间地理围栏相结合，为文旅产业带来全新体验。
7: 将来的在地数据、在地的地理围栏和在地获客，那么由于有了 Mini Info， 会有一个完全新的境界。
2: 服贸会副中心文旅展区共汇集10+家重点文化企业，涵盖大运河文旅、融金文化等代表性企业，展出一批具有副中心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与数字文旅创新成果。展区以运河文化为纽带，借助服贸会这一国际化窗口，向世界展示副中心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新风貌，也为企业拓展合作、对接资源搭建了高效平台。
0: 本届服贸会上，金融服务专题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展位聚焦科技赋能绿色发展赛道，集中呈现副中心金融、科创、绿色产业深度融合的崭新风貌，持续释放区域金融创新活力和绿色发展趋势。
8: 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台，一面扬起的船帆，一滴凝结的水珠，共同组成数字石雕塑，呼应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10周年的主题。展示内容覆盖碳交易、金融大模型应用、 ESG 研究等多个金融前沿领域，全方位展现副中心绿色金融产业的创新活力。其中，在中关村科金展位，这款随身可带、即拿即用的德柱 AI 工牌率先吸引到了记者。
9: 它有录音工牌、录音挂牌、录音卡片、视频工牌4种形态，可以直接佩戴、直接上手。带上它，现场沟通被完整记录下来，实时转写成文字，通过声纹识别区分不同的说话人，准确率达到99.7%。
8: 自研大模型通过国家网信办双备案智能体平台拿下国内最高级别5级认证，5大智能场景产品矩阵已经服务3000家行业头部企业、500多家金融机构。2026年，中关村科金持续深耕 AI 落地应用，不仅迭代升级德柱大模型平台5.0，推出多款行业首创解决方案，更拿下了福布斯、胡润、财富中国多项权威荣誉，在大模型应用、金融 AI、智能客服赛道稳居行业前列。 在今年服贸会金融专题展区城市副中心展位，北京 ESG 研究院带来的绿色价值核算成果引发广泛关注。一组1.39亿元绿色价值数据，生动展现出企业绿色转型的隐形实力，让看不见的绿色贡献真正落地见效。据了解，1.39亿元并非企业经营营业收入，而是通州四环医药2025年度经专业核算得出的专属绿色价值成绩单。这一权威数据的出炉，彻底打破了以往绿色贡献有行动无数据难证明的行业困境，也成为本次服贸会城市副中心展区的一大亮点。
10: 这就是一套统一规范、有科学依据的官方核算标准，不管是省电省水、自污减排，还是员工关爱、社区公益、产业共建等方面，各方面的社会责任和成效呢，都能够精准地统计出来。
8: 依托2026年服贸会平台，北京 ESG 研究院同步正式启动2026绿色发展案例征集活动。活动全程免费，面向全社会各类企业机构开放。本次案例征集旨在深度挖掘各行各业优质典型可复制的绿色转型实践案例，广泛推广先进绿色发展经验，为广大市场主体搭建展示交流、赋能提升的优质平台。
0: 近日，通州区西集镇白沙滩完成全方位提质升级，以崭新面貌正式对外开放。
8: 此次升级聚焦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对景区道路进行整体硬化翻新，告别扬尘泥泞。园区新增清晰道路指示牌、全新木质大门、创意窗框打卡墙，精致亮眼。景区同步完善便民配套，新增130多个停车位，配套的洗手间、冲沙池全部投用，丰富的儿童游乐设施、特色小吃业态，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亲子游玩需求。景区为市民游玩时临时安置爱宠提供方便，倡导文明游园。
11: 以前就是野沙滩，路不好走，停车、卫生间这些都不方便。现在呢，道路平整了，环境整洁，规划的也很规范，游玩感受挺好的，体验呢比以前也好很多。
0: 明天和后天正在首钢园举办的服贸会将进入公众开放日，市民可以登录服贸会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小程序 APP 进行免费预约登记。提醒您入场时需携带本人。

身份原件，无预约不能入场。另外，服贸会期间，守关员周边车流量较大，建议广大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苹果园枢纽有接驳专线，可以前往展区。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减排降噪，朝阳市电自充电式全电工地
1: 降噪与原来的燃油装载机下降30分贝左右，
0: 提质增效，打造绿色施工新标杆。
2: 它是首个我们朝阳区的闭环的全链条的全电工地，
0: 听不到柴油机械轰鸣，闻不到刺鼻尾气。在朝阳区崔各庄乡来广营北路一处在建工地，挖掘机灵活挥动机械臂开展作业，电动装载机铲运土方，电动喷雾车喷淋一尘。这里就是朝阳区试点打造的首个自充电式全电工地。
2: 新的全电工地的定义呢，主要就是使用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叉车，要使用新能源比例达到80%以上，还要具备相应的补能的功能。这家工地呢，是按照生态环境局的最新的关于全电工地的定义标准建设的，所以它是一个首个我们朝阳区的闭环的全链条的全电工地。
0: 记者现场看到，工地距离居民区不足100米，如果采用传统燃油施工，易产生尾气污染，高分贝噪声也干扰居民生活。为化解这一矛盾，项目推行全电施工模式。
3: 目前使用的机械包括这个叉车、洒水车、小挖机、铲车，以及混凝土用的罐车都是全电的。
0: 配齐电动设备只是第一步，实现闭环全电施工，自己补能才是关键。
4: 我们积极协调电力部门，为项目增加这个变压器，做到呢新能源车辆充电补出工地，方便这个工地的这个施工。
0: 为验证项目全电施工带来的降噪成效，工作人员开展了一次现场比对检测。
1: 柴油装载机原实测为95左右，电动装载机刚才实测是65左右，相较于原来的燃油装载机下降30分贝左右。
0: 从实测来看，电车噪声水平相比燃油车下降30%。那么工地全部更换为电动施工机械后，施工噪声会给周边社区带来怎样的改变呢？记者走访了附近社区，听听居民们最真实的感受。
5: 当你开始施工的时候，我们就觉着前面因为离着很近会有噪声污染什么的，没想到施工之前也会跟我们有一些沟通，对我们居民的感受那个挺照顾的，一直用的都是电车，平常呢在家里也听不见他们那个有噪声，我还挺满意的。
0: 作为非道路移动机械油换电的朝阳样板，全电工地让绿色施工融入城市建设日常。以一台纯电挖掘机为例，每作业一小时耗电48度，电费48元，能耗成本明显下降。按年作业3000小时测算，单机一年可节约能耗费用14.4万元。电动挖掘机综合作业效率较同吨位燃油机型也提升了10%至15%。下一步，朝阳区将持续依托标杆项目示范效应，大力推广全电工地建设模式，稳步推进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升级改造，持续擦亮美丽朝阳的生态底。
6: 我国地域辽阔，风光资源分布不均，用电高峰在地域和时段上差异显著，而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又带着天然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如何驾驭这股风光波动，把每一度自然馈赠都用好，电力错峰互济正是解开这道难题的钥匙。本期节目跟随深耕电力错峰互济的科研工作者，北京高创计划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王子琪，去触摸那张看不见的电网，寻找自然馈赠与万家灯火彼此读懂的技术之路。

0: 您做的这个研究呢叫做电力错峰互济，这个名词啊听起来特别高级，究竟是在做什么呀？
1: 咱们把这个词拆成两个部分、嗯、第一部分呢是错峰、嗯、第二部分就是互济、嗯、咱们先来说一下错峰、嗯、因为我国呢幅员辽阔，东西有时差，南北呢、嗯、季节气候呢又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呢每个地方它的用电高峰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嗯，那在这儿呢我也想问主持人您一个问题啊、嗯、您平常家里几点就是用电是最多的时候？
0: 肯定是下班回家天黑的时候，晚上黑了之后得要开灯，
1: 对，
0: 然后呢基本上饭吃完了还看会儿电视啊啥的，肯定是用电最高峰的时候就在晚上嘛。
1: 对，是的，

0: 您看一个家庭，他在晚上，也就是咱们从傍晚下班一直到深夜的时候入睡，那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用电的小高峰。北京有千千万万户家庭，所有的小高峰叠到一起呢就变成一个大高峰，那这就是咱们讲的用电高峰。然后咱们再来讲一讲发电这边，同一个时刻有的地方可能发电多但是用电少，那它的电就非常的富裕，但有的地方呢可能用电多发电少，那电力就非常的紧张，这也是错峰的条件。互济其实很简单，就是互相帮助嘛，不同的地方就像邻里兄弟一样，你帮我一把我帮你一把，谁家的电富裕呢我就把电多送出去一些，谁家的电紧张呢就及时补电支援，那这就是错峰互济的本质。那我就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那就说咱们晚上7点半吧，其实对于京津冀来说就是一个下班用电的一个高峰时段。新疆喀什呢其实它的地理时间比北京呢要晚2个小时，那么在北京时间晚上7点半的时候，新疆喀什它的太阳还在天上挂着，光伏板呢还在吸收着太阳能，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着电力。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头，咱们就看东北黑龙江的佳木斯。佳木斯呢它的日落时间是非常早的，那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半，佳木斯呢实际上已经过了居民做饭的用电高峰，但是三江平原上呢这个晚风还在徐徐地吹着，大片的风电机组呢正在迎着风转动，然后发出了清洁的电力。那一西一北这种富余电力呢就可以送到咱们华北电网来点亮咱们京津冀的晚高峰。
1: 所以你说的错峰互济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把需要用电的地方啊它的需求提出来，把电力富裕地方的电呢给它就输送过来。
0: 对，是的，这也是全国大电网存在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也是重要的意义。
1: 这互济是怎么让它大家都能够互相帮助呢？
0: 这个离不开三个重要的环节。那第一个环节呢就是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就好像是一个淘宝或者说是其他的交易平台一样，那电力市场呢也有自己的交易平台，在这个交易平台上，购方呢可以申报自己要用多少电，那卖电方也就是电厂呢就可以申报自己可以发出多少电力，那么大家在平台上就可以达成交易的意向。
1: 也有买家和卖家。
0: 对，也有买家和卖家，
1: 同时卖家也会说我的库存有多少，然后可以卖多少货，然后买家呢也可以上去去选我需要多少货。
0: 对，在这个平台上就可以达成送多少电什么时候送，然后这样的一个长途订单就在平台上敲定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交易我达成了，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购接下来要进入物流环节要发货嘛，电力需要发货吗？
0: 电力也需要，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物流系统，那这就是贯穿全国的特高压的输电网络。其实贯穿全国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呢 它就好像是全国的超高速公路，或者说是自己的电力的物流系统。华北电网通过一交七直跨区通道与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四个区域电网互联，是全国电力输送的重要枢纽，抵达华北电网后再送到我们首都北京。
1: 对，这个送的速度啊可比物流无论是火车啊飞机要快多了。但是有个问题，比如说物流啊它到了末端呢它还会需要有快递小哥我挨家挨户的配送到各个家里，那你刚才讲的电网的这个配送是不是就不用末端了，我直接点到点以光速我就进入千家万户了？
0: 其实特高压输电线路一端呢连着这个大型的发电基地，另外一端呢连着大型的复合中心。但是呢实际上真正的配送到各家呢还需要我们电网的分级调度体系，像到达华北电网之后可能再进行电压的逐级的递降，然后进到北京，进到通州，或者进到西城区、东城区，那每一个环节其实也离不开调度的精准的控制和把握。近年来北京的绿电的消纳规模呢可以说是逐年递增。我举几个简单的数据吧。一个是2025年北京外购新能源的规模呢达到了410000瓦时以上，它占全社会用电量呢是达到了30%以上。这就意味着我们每用3度电就有1度电是新能源发出的。是的，而且呢在2026年的年度交易里面呢，北京的绿电交易规模也是首次超过了火电，比如像咱们的环球影城，还有像亦庄那边一些外向型的汽车企业，包

0: 包括像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那都已经实现了绿电的采购和绿电的可靠供应。
1: 那刚才在您讲述的这个环节当中啊，您自己具体的工作是什么？
0: 讲到我具体的工作，这就要讲到错峰户籍它最大的难题。错峰户籍最大的难题呢，就是供需匹配的问题。这也是我以及我们整个团队大家在努力攻克的一个事儿。风电或者是光伏发电，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或者说是一片云飘过来，那是不是咱们的新能源出力，就是光伏板的出力，还有包括风电机组的出力，就会受到影响？
1: 我在采访的时候见过，去青海的时候，我看到一望无际的太阳能发电板，结果天突然变阴了，我就在那个机房里看到它那个发电的指数嘚儿就很快就下来了。
0: 是这样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以及它的波动性特别的强。那用户呢，实际上从咱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用电习惯也是跟阴晴冷暖，包括日出日落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怎么能让这个供电精准的匹配上用电侧的需求呢？这是我们要攻克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这一块呢，就需要用大数据逐时段逐区域的进行分析，同时我们还用到了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辅助我们进行一个未来某一时段的一个综合的研判。通过大量的数据迭代以及大量的数据实验，最终呢，我们使搭建的模型尽可能的精准可靠，能够让供需匹配呢，就是从最源头上得到一个根本的解决。另外呢，我们还有第二个手段，就是中长期的电力交易市场呢和短期的实时的电力现货市场相结合。那目前的电力现货市场可以做到15分钟级，这样的一个非常的高频次的一个市场。那现在呢，15分钟级这样的一个量级，就可以一旦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有任何的突发情况，我们可以在现货市场里面随时及时的调整，进行电力的补充。
1: 我们其实也在这个节目中采访过很多做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呢是通过自己的奇思妙想去发现世界的规律，但是你做的这个科研呢，是从一般的这个规律当中跳出来，做的是两头的匹配，在一定程度上，你其实做的是一种模式的研究，你怎么理解自己的科研？
0: 其实我们做供需匹配也好，或者说做模式研究也好，本质上呢是对于自然所赠予的这份资源的一个极致的运用。每一缕风也好，或者每一束光也好，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都是自然赠予我们的绿色礼物。那么电力科研人的初心呢，就是尊重自然禀赋，同时呢，打通山海壁垒，让每一缕风光接近其用，让每一盏灯火安稳长明。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最顶级的科研是什么？我觉得最顶级的科研并不是对抗问题，而是洞察规律，协同共生。那我们的这些科研，包括每一个电力人，他背后扛起的是千家万户的安稳用电，是万千企业的平稳生产，那也是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不久，湖北黄冈武学一女子多次在当地金店内以试戴首饰为名，趁店员忙碌之时顺手牵羊，先后盗走金首饰15件，价值50000余元。我们一起来看。
3: 今年8月初，武学市龙潭派出所接到了辖区某金店负责人报警，店内进行库存核查时，发现多款金首饰库存数量异常，损失价值较大。
4: 经过那个黄金店那个店主的清点，发现一共遗失了15件黄金首饰，包括手镯、戒指跟项链等，一共是损失是50000余元左右。他就过来报警，是怀疑有人为盗窃。
3: 警方随后调取了店内的监控视频，通过仔细梳理，民警发现了一名中年女子曾多次进行试戴过首饰，而她的行为十分可疑。
4: 那个女子假装成那个顾客，趁那个店员忙于盘点的时候，借以试戴项链的名义，去把那个托盘上面的金手镯啊、金戒指，偷偷就是藏起来，放自己的衣物里面，然后随身带出。
3: 通过视频侦查，警方很快核实了该中年女子的真实身份。在警方强大的侦查攻势下，嫌疑人王某主动来到派出所投案。
4: 我们锁定了王某后，在他住户内收到了15件的黄金

0: 饰品。王某偷取这些黄金饰品后，只是用于自己的日常佩戴，因为他比较害怕暴露他这个偷窃的行为，他就不敢在市面上以高价出售这些黄金饰品引起他人注意。
1: 目前，王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被盗黄金首饰已全部追回并返还给被盗金店，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2: 前不久，在广东东莞，一位网约车司机载着乘客正常行驶中，突然收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自称是公安局民警，让司机把车上乘客直接送到长安公安分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8月2日，网约车司机肖先生载着一位乘客从深圳出发前往东莞，行驶约半小时后，连续两通电话拨到了肖先生的手机上。
3: 喂，你好，我是东莞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的。
4: 这个又打过来，就是说是，东莞那个长安公安分局的。当时我也有一点诧异，就是他说我车上载了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受害者，说什么的，要我送到那个长安公安分局去。
1: 警员继续介绍，他们其实是想联络肖先生车内的乘客，该名乘客有很高概率受到了电信诈骗。
5: 这个受害人是因为在网上刷单，然后被遭遇诈骗，诈骗分子诱导他受害人呢去银行取现金，然后滴滴到这个指定的地点，将这个钱送给一个第三人。因为当时打这个受害者电话他不接，所以我们就通过他这个滴滴打车的这个出租车的司机的联系方式联系到司机本人，那么我们就让司机呢将这个车直接开到我们公安分局。
4: 我觉得是开到免提吧，我就跟客人说，我说长安公安分局要我们到那个公安分局去，他说他那客人当时也很配合，他说他那就去吧，就这样子我就再过来了。
3: 听到没有？

0: 贝尔扎兰屯火车站检票时，不慎将手机落在候车室的座椅上，被他人顺走并迅速关机。接到报警后，铁路警方迅速开展工作，成功破获了这起盗窃案。
1: 旅客宋女士在扎兰屯火车站检票时，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发现手机丢失后，宋女士立即返回了候车座位寻找，但并没有找到。
2: 当日我们接到旅客宋女士报警，称自己在扎兰屯站检票进站时手机遗失，返回座位寻找未果，手机购买时价值16999元。
1: 铁路警方第一时间开展了侦查，调取了候车室公共视频后，锁定了坐在宋女士邻座的旅客裴某。
2: 我们在候车室找到裴某，当场从其背包内查获这部手机。
3: 刚才有个旅客在那儿掉个手机，你哪儿做什么给人查获的？
4: 我看着，
3: 你看着呢，手机呢？
2: 裴某如实交代，宋女士检票离开后将手机遗落在座位上，裴某发现后顺手捡起换到其他座位并关机，想把手机占为己有。
3: 你现在是盗窃，你怎么的？
4: 我是盗窃，等会儿
3: 警察可是呢，捡手机要给警察知道吗？
1: 经价格认定，这部手机市场价值4000元。目前裴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海拉尔铁路警方依法采取了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2: 火车站人员流动大，候车检票时一定要看好随身财物，手机钱包不要随意放在座位上，一旦发生遗失或被盗，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报警，以便我们及时处置，帮您挽回损失。
0: 现如今，一部手机加上一名主播，让随处开播成为了常态。不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如果在公共场所被直播，也就是无意间出现在了直播画面当中，成为免费的背景板，这种情况违法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记者在网络平台搜索发现，部分商家为展示真实场景和现场氛围，常常将消费者纳入直播镜头。不少消费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动入境，无端沦为直播间的免费背景板。此外，也有部分博主在城市的街头或景区直播。就以记者昨晚观看的这场直播为例，一位主播在南宁市平西夜市入口处直播，分享南宁的生活，镜头对准的是夜市入口，主播则以画外音的形式进行解说，不少路人被动入境。记者在南宁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不少人表示，在公共场所被直播确实感到有点冒犯。
5: 不想让人打扰的时候，你突然拍到我，我肯定是不怎么好喜欢的。
6: 其实人走在大路上，偶尔拍到一两次，我觉得很正常。但是长时间呢，我感觉就不太礼貌啊。
1: 除了街头、商圈等完全公开的公共空间，不少商家还在汤泉馆、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
7: 很多观众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在马路、夜市这样的公共场所，主播可以想怎么拍就怎么拍，路人入境啊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其实呢，在这其中啊，蕴藏着很多的法律问题。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吴孟戈律师，欢迎吴律师。
8: 你好。
7: 我们也特别想替观众朋友问问您啊，那这种现象把路人随意当成背景板的现象，是不是已经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种肖像权的问题呢？
8: 是的，因为依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的明确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呢，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像这种呢，刚才您说到的这种一闪而过的模糊的身影和这种长时间清晰拍到面部的这种情况呢，它的区别度呢就是可识别性。如果说呢有这种可识别性，那就是肖像权的侵权。如果说是比较模糊的身影，那可能不构成这种肖像权的侵权。
7: 另外，武律师，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其实作为消费者而言啊，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只要我们进店了，那呢可能对于很多店主而言，就默认他们可以成为这个直播里面或者背景板的素材。那这种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吗？
8: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在法律上呢，他的说法是同意呢必须是确定的、明确和具体的。沉默呀和这种拒绝或者没有拒绝，不代表说我授权了你使用我的肖像。
7: 当然，另外也有一些网友的声音说，你看电视台呢，可能在一些新闻节目当中也会拍摄到一些路人的这种画面，他们没有构成侵权。为什么在直播当中拍摄到路人的这种画面，就可能会侵犯到消费者的肖像权呢？你能给我们做个专业解答吗？
8: 因为新闻报道的这种呢，它叫做法律明确有规定，叫做合理使用。这种合理使用呢，是肖像权的这种侵权的一种豁免。但这种直播性质的，尤其是个人主播这种盈利性质的，它就不属于这种合理使用的肖像权的豁免。
7: 所以在法律的界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8: 对，
7: 当然，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遇到。

0: 类似问题的时候，如果想合法维权的话，那合法维权的途径都有哪些？你能给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吗？
1: 因为如果说比如说咱们在路上行走呀，或者说不愿意被拍的时候，有人相关有这种直播的行为的话，我觉得要明确的提出制止和自己的意见，说我不同意被拍摄，然后固定相应的证据，以及呢可以询问一下他是在哪个平台上直播，也可以向平台方去投诉，我不希望我的肖像去披露在公开的场合，所以向平台进行一个投诉。然后如果更严重的话是可以报案的，就是说这种情况你侵害到了我的肖像权甚至是隐私权。
0: 谢谢武律师。当然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所有的消费者，当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把我们的肖像当成背景板来获利或者来引流这样的现象的时候，一定要留好相关的证据，那适当的时候呢，也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都说驾车上路要遵守交规，然而有人以为新车未上牌，即使违反了交规也抓不到罚不了。近日江苏南通交警就依托视频巡查，快速查处了一起无牌新车连续闯红灯的违法行为。
3: 当天下午，市交通管理支队七大队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崭新的无牌白色轿车连续在两个路口闯红灯，民警立即开展了溯源研判，锁定了驾驶人与行动轨迹。
4: 连续在两个路口闯红灯，我们立即展开了人员信息研判，落地核实到具体的人员以及他的落脚点和轨迹，最后我们对该人员实行了传唤，并对他依法进行作出了处罚。
3: 经查，驾驶人金某驾驶的是 4S 店未上牌新车，以为无牌可逃避处罚，便肆意闯红灯。被查获后，金某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
5: 这个是给群众带来了危害，而且经过这次的话，我也深刻的认识到，以后开车要遵守交通法规，然后下次不会再有这种行为，系好安全带，然后那个礼让行人，然后不闯红灯。
3: 最终，金某因为闯红灯等多项违法行为，被交警依法合并处罚。交管部门提醒，未上牌车辆并非无法监管，交警可以通过多种手段精准锁定违法信息，任何交通违法都无法逃脱处罚。
4: 广大的市民朋友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不能因为车辆没有牌照或者是怎么样违反，就这样违反交通法规，这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不负责任。
2: 把毒品混进保健品瓶子里蒙混出境，自以为思路巧妙，到头来还是难逃查验。近日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福永码头旅检渠道就识破这起脑洞大开的藏毒套路。
6: 当日我们在对出境旅客的行李物品开展日常监管的时候，发现一名旅客他在经过海关监管区域没有做申报，他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机检图像出现了异常。
3: 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营养钙片，打开瓶子，除了正常钙片，里面还混着九颗色彩醒目的胶囊。胶囊一拆开，一股刺鼻的异味扑面而来，内部装着可疑的植物碎末，高度疑似毒品大麻。海关人员现场清点这批彩色胶囊，毛重2.93克，后续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检出四氢大麻酚成分。
6: 毒品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还有国家管制的其他能够让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法律明确，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司机驾车在高速错过出口，多绕几公里是正常操作，可是有人偏要贸然逆行，这是危及生命安全的严重违法。近日高速六支队八大队民警在太原南二环高速东阳枢纽匝道就查处了一起惊险的高速逆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3: 一辆小型轿车在高速公路主路正常行驶途中突然紧急靠边停车，随后驾驶员不顾高速车流车速极快的危险路况，原地掉头逆向驶入匝道。
7: 在高速公路上呀，违停、倒车、逆行，这些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3: 面对民警的执法询问，这名驾驶员解释，因自身路况不熟，轻信导航提示，误以为可以在路口向右后方变道驶出高速，一时侥幸做出了高速掉头逆行的危险举动。最终该驾驶人因为高速逆行被依法处以罚

0: 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
1: 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车速较快，逆向行驶很容易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如果因路况不熟下错了收费站，千万不要逆向返回，不可错上加错。若不慎错过出口，要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重新规划路线，切不可急停、急减速、倒车、逆行或是随意变更车道。
2: 近日，由广东江门鹤山某小区业主爆料，今年6月份，自家小区整体升级了人脸识别的门禁系统。原本说的是免费升级，但是用了2个月之后，物业却突然说要收费，导致众多业主非常不满。具体情况怎么样？为什么又要收费了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之前安装的时候呢，说不收钱的，现在呢安装应该有2-3个月了。现在也说啊，又收钱这样的，
4: 收什么钱啊？是说
3: 收那个电子人脸识别那个呢？安装的时候，人家每一个人问他不收费，现在说收费，每一个人都不同意了，是不是？
5: 这是9月份开始就收这个7毛钱。
0: 业主所讲的是江门鹤山松鹤上东区小区，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小区整体升级了门禁系统。让业主可以通过人脸识别进入小区。记者来到了该小区走访，不少业主对该系统表示支持，
6: 因为方便很多。说真的，好像我们出去买菜，大包小包的拿在手上，还要找那个门卡系，很麻烦的。刷脸方便很多。
0: 不过也有业主说，当时不少人是因为免费升级才选择进行登记注册的，没想到2个月后，物业又突然通知说要收费。
7: 我问过当时安装的电信工作人员，是说免费，现在说体验时间结束了要收费，收费其实也不多，是好像被骗的感觉。
8: 那肯定是有意见的，这样子，因为你在安的时候肯定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是不是？不管你多少钱，你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是不是？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尊重，还有一个就是消费要明确嘛，是不是？
0: 物业的反复让很多业主不满，为何现在又开始收费了呢？记者来到了物业管理处了解，
9: 免费升级，我们是其实我们物业就已经投入了差不多10万块钱，是免费投入这个那个设备的投入，是没有分摊给所有业主，只是我们自己物业自己去承担这个费用，因为我们物业是服务单位，是对广大的业主用服务。
0: 工作人员解释，免费升级是指整个系统设备费用由物业承担，不需要业主支付任何费用。现在收的是每个月他们给门禁系统提供商的服务费，平摊下来就是每户每月0.7元。
9: 维护那个设备的费用是2900块钱每一个月，摊分下去每户应该是零点

0: 发生的这起交通亡人事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电动自行车斜穿多条机动车道。
1: 此外，从事故发生的地区看，朝阳、房山、

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

这辆水泥罐车想要通过普惠桥下，可让这位司机没有想到的是，罐体顶部的进料口竟然与上方的立交桥桥面发生了严重相刮，一些碎裂的水泥块砸落在路面上，由此导致那辆水泥罐车陷入到困境之中。发觉车身的动静异常后，当时司机走下车来，当他看到车身下方碎裂一地的水泥块后，感到又后怕又后悔。事已至此，这位司机不敢轻易挪动水泥罐车，而是选择赶紧报警。这会儿在交通民警的指挥下，当时司机开始对那辆水泥罐车的轮胎进行放气，在放到一定程度后，驾驶水泥罐车的司机才重新启动车辆，从普惠桥下慢慢的开了出来。由此可见，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来到立交桥附近时，首先要看清楚限高标志的具体米数，再对照自己的车身高度是否能够安全通过前方的桥梁。如果车身高度与桥体的限高太过接近，没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司机们就不要选择冒险。之所以会出现一些车身超高卡桥的危险后果，往往就是因为当时司机疏忽大意，心存侥幸所致。行车途中切勿接打手机，分心走神，一旦注意力分散，遇突发状况来不及处置，就极易引发追尾多车相撞事故。下午1点多，在丰北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影响到此处路面的车辆行驶。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三辆事故车停在由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前面那辆银色小客和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在撞击过后都已经严重变形，而在前后两车的夹击下，中间的那辆白色面包车正在向外冒着白烟，这是追撞事故所造成的。所幸更大的火情没有出现。据了解，被这辆银色小客追撞的另一辆小客已经挪移到前方的最外侧车道中，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无法看到。此时银色小客司机将事故车挪移到路边，可那辆白色面包车和那辆深色小客不仅车身受到重创，车辆的性能也严重受损，无法行驶的他们只能由消防人员和民警慢慢地推到路边。对于当时司机而言，光是修车理赔所消耗的时间就够让他们心烦的。大家在行驶当中必须注意与周围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车距，控制好车速，切不可在驾车时拨打手机或是分心走神，不然一旦采取措施不力，交通事故将会骤然发生。驾车分心隐患重重，夜间路口货车追尾事故警示广大驾驶人，行车务必集中注意力，时刻留意前方车辆动态。这里是凌晨2点多，杏石口路与巨山路的交叉路口，在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把车平稳地停在了车道中，他在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您注意看这辆货车的后面，这位厢式货车司机把车停稳没多久，一辆货车便从后面开了过来，可司机显然没有注意到前方停着的厢式货车，结果撞到了厢式货车的尾部。发生事故后，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面对事故现场，他们一个是倍感困惑，而另一个则是满心的后悔。大家对于这位货车司机在行驶中分散注意力的行为肯定会感到生气和不满，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必须集中注意力，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绝对不能分心走神，出现与安全行车无关的动作或是行为，否则这起事故就是严重的教训。

0: 金兰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最近一张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0: 对此，云南昆明警方立即联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展开核查，昨天对这一事件发布了情况通报。
1: 网上流传的截图文字冠以内部消息开头，称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加某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虽然截图内并未展示公司全名，但网友们据此推测，涉事企业应该为云南知名鲜花饼企业嘉华食品有限公司。就此问题，有媒体第一时间在电商平台上向嘉华鲜花饼旗舰店求证，官方客服回应，已第一时间安排相关部门核实排查，不存在此情况，并多次强调始终重视食品安全管控与员工权益保障。9月10号，昆明市公安局杨宗海风景名胜区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查，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近日，该男子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0: 吐痰鲜花饼帖子一出来呢，网友是直接破防了。不过好在警方反应够快，赶紧查清了真相，公开辟谣，既让大家悬着的心落了地，也让涉事企业洗清了冤屈。不过话要说回来，造谣就是动动嘴，但是辟谣可是要跑断腿啊。
2: 没错，所以我们看到鲜花饼吐痰事件，以造谣者被刑拘收场，但这口凭空捏造的假痰带来的恶劣影响，却不会随着热搜的消退而消散。不仅是中秋旺季的订单可能会大量流失，更是给整个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声誉造成长远的影响。我们不禁追问啊，一个并不高明的谣言为什么能够掀起如此滔天巨浪呢？又该如何不再让企业辛苦积攒的声誉被莫须有的小作文轻易的就毁掉？首先复盘这个风波，谣言的包装其实非常的粗糙，仅凭一张便签的截图就迅速破圈，核心就在于精准踩中了大家对于食品安全和劳动者权益的敏感的神经。造谣者可以说是利用了大家的正义感，给谣言披上了声援弱者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为了谣言的传播链条。同时，平台的算法流量至上的逻辑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越是惊悚，越是煽动，越容易获得流量的加持，让平台成了谣言的放大器。有研究表明啊，多数平台的投诉审核周期长达3到7天，而涉起谣言的发酵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这种致命的时间差意味着当平台完成审核的时候，企业往往已经承受了不可逆的声誉的打击。所以说，治理涉起谣言，加大对网络账号造谣和恶意抹黑企业形象这种行为的惩治力度还不够，更要从源头掐断传播的链条，建立更加灵敏的研判机制以及更快的响应通道，让谣言在扩散之前就被精准的拦截。此外呢，一再出现的涉起谣言也提醒相关部门，当下舆论环境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应当注意帮助企业不必为莫须有的罪名反复的自证清白，以让公众的信任不再被轻易的反复的撕开。
0: 没错，那虽然啊说是杜某呢已经被拘留了，谣言被澄清了，但是那些制造焦虑的真问题还在，那些放大情绪的算法还在，那些甘心被情绪驱使的冲动也还在。那这些啊其实都值得我们反思，更值得我们时刻警惕。好，我们再来换一话题。近日，浙江萧山一名老人在街头突然倒地，后脑勺受伤流血，服还是不服？杭州17岁的高三女子周子欣给出了最纯粹的答案。
3: 事发当天，救人者周子欣在上学途中见到一位老人突然向后倒地，他立即上前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搀扶至路边，发现老人后脑勺正在流血，便第一时间拨打120求救。
4: 让我找个就干净的东西给他压一下伤口，我就校服给他了。
3: 大约五分钟后，救护车赶到，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周子欣也匆忙赶去上学。当晚，周子欣收到一位热心市民的短信，告知他那件校服已清洗干净，后续会归还于他，这让他倍感温暖。
4: 他就是说他把我的衣服拿回家了，然后呢，他说等衣服洗干净以后再联系我。我没有想到我的校服还能洗干净回来。
3: 周子欣见义勇为的事迹也得到了学校的公开表扬。据了解，摔倒老人经医院救治，目前已平安出院。老人家属也曾尝试找到女孩表达感谢。
5: 我爸还专门到电信局去检查来，但是这边的话也一直查不到，想找这个人的，先感谢一下他。
0: 那事后呢，救人女孩周子欣说呢，奶奶如果出事了，她会很难受。那如果校服能帮到奶奶，那就不再是一件校服了，而是一个救人的工具。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啊，那件沾满血迹的校服最终竟被洗得干干净净，重新回到了她的手里面。
2: 对，是一个善意的轮回哈。我们说高三女孩周子欣救助老人的举动为什么如此的可贵，不仅在于她挺身而出，而在于她在面对服不服的争议的时候，坦言自己也曾经犹豫过，最终却仍然选择伸出援手。这说明他的善良不是未经世事的盲目，而是在了解社会的复杂之后依然选择遵从良知和勇敢。而事件的走向也没有辜负他，热心大姐把校服洗干净归还，老人的家属真诚的致谢，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善意闭环。这种双向奔赴的温柔告诉我们，讹诈毕竟只是极少数，感恩才是大多数。热心大姐那句不能让孩子穿着带血的校服回到学校，正是对善良最真诚的呵护和尊重。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哈，在这个暖心的事件的评论区里，仍有个别留言在调侃幸亏孩子没有被讹。这种看似轻松的玩笑，说明部分人对于服不服仍然存在避险的心理和信任的隐忧。因此在为周同学点赞的同时，也许我们更需要思考如何填补这种信任的缺口，让行善得到更多制度的保障和温暖的回应。在这方面呢，民法典早已经明确，见义勇为免责，用法律为每一次行善撑腰护航。同时我们也期待社会各界能够建立更完善的奖励救济机制，让见义勇为的认定、表彰和法律援助更加清晰、更加便捷。总之，我们希望这件染血又被洗净的校服能够洗去大家心中的顾虑，也希望下一次我们都能像周同学这样毫无顾忌地伸出宝贵的援手。
0: 没错，那洗干净的校服呢，洗掉的是服不服的顾虑，那当每一次伸手都被温柔相待，这份勇敢就会成为更多人自然而然的选择。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来看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1: 会上有记者提问，习近平主席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请问中方对此次会晤有何展望？此次会晤对中印关系发展有何作用？
6: 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1: 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6: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 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的费用，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6: 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了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1: 北京台报道。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一个趋势格外引人注目，多家企业不约而同地展示了同一种能力，让 AI 不再是你问我答的聊天工具，而是能够自主规划执行任务、交付结果的数字员工。
1: 过去不少企业试了几次 AI， 发现系统和原有业务流程两张皮， AI 转型落地难。瞄准企业的这个痛点，北京国际人力集团提供了一站式陪跑服务，先帮企业精准定位 AI 改造方向，再落地 AI Agent 试点项目，并由 AI 实战专家全程陪跑，让企业不必从零搭建团队。
7: 因为现在企业的 AI 转型是一个目前这个非常迫切的，对于很多企业都需要的一个难题，那么所以我们这次呢也专门组建了这么一支队伍。
1: 面对金融行业代码不能出域、研发规范严格、质量责任可追溯等刚性要求，另一家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服务商首次提出了主权 agent 概念。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要让 AI 不仅能写对代码，还要解释为什么这样写，过程如何发生，最终由谁负责。
8: 我们希望提供整个安全管控的这块的智能体的能力，就是要攻克这种超大型、超大规模、超大复杂度的场景，来提供真正的把智能能力提炼成企业生产力的核心问题的解决方案。
1: 体验区里，这家公司的主动式 AI 产品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9: 帮我生成一个关于 AI agent 市场的一个分析报告。
1: 输入一个经营诉求，系统自动生成，从数据分析到决策报告，再到商业方案的完整流程。
9: 市场的模型多数属于这个被动式的，我们的这个模型呢，相对来说是主动式的。用户只要给他设定目标啊，他就会自己规划路径，然后调用工具执行任务，最后交付结果。
1: AI 正在走出实验室，进入金融研发、商业决策、企业转型等真实生产场景。他们不再是你说我问的工具，而是正在成为数字同事。北京台报道。今天2026年服贸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出海洽商会举行，此次活动由北京市住建委组织开展，也是服贸会期间首次为建筑行业搭建出海交流对接平台。活动邀请多国驻华外交官现场参会，国内头部建筑设计施工企业集中亮相推进，通过面对面洽商、展区实地观摩等多种形式，向外方嘉宾全面展示首都建筑行业的全链条专业服务能力，切实推动工程咨询、建筑施工等优质服务出海落地，达成实效合作。北京台报道。出海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关键词。首都会展集团承办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等五大专题展，全部围绕出海进行了相关展示，包括出海相关政策、实践成果等，呈现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解决方案与典型案例。其中，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首次打造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聚金融、法律、会计、人力资源等28家专业服务企业，提供企业出海一站式服务。同时，联动金融、科技、航空、人力、消费品等多领域，签约了16家合作伙伴。
10: 今年整个首钢园会展小镇呢也是全面的换新，今年的大家的餐饮保障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升级。我们今年一共提供了2800余个的餐饮位置，园内的供餐的点位达到了1.3万个，所以呢大家来到这里能够吃到全国各地的美食。
0: 本届服贸会，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已经是第三次参会。在展会现场，本台记者专访了戴德明，听他讲述对服贸会的体会以及中澳经贸人文交流的发展前景。
11: 戴德明认为，服贸会为各国企业搭建了对接服务贸易的重要平台。
12: It's quite a unique thing. There are many trade shows, trade fairs that focus on trade in goods.
13: This is the biggest and most representative fair, comprehensive representative trade fair for trade in services.
11: 在他看来，服贸会除了是展示产品的展台，更是推动双边服务贸易对接的桥梁。
13: It's really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Australian businesses. So I think when you look at what the feedback is from Australian businesses who've taken part in CIFTIS in the past, they've been very focused on really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new business. They're look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for finding mutually beneficial ways of engaging with new partners.
11: 除了经贸往来之外，中澳人文交流同样热度回升，民间交往为

0: 双边关系打下扎实的民意基础。
1: I think close to a million Chinese visitors come to Australia every year. We've had around 700,000 Australians visit China, and that's a very big number when you consider that we're only 26 million.
0: 长期在北京工作生活，戴德明也亲身感受这座城市的开放活力。
1: You can spend a lot of time in Beijing, and you're always finding something new. There's always some other little corner of the city that you never went to. I like the fact that the seasons are very distinct, and right now we're in that very short but beautiful autumn period. Anyone who's visiting here for SIFTUS, they should really enjoy this season in Beijing right now. It's the best time of year.
2: 我在福茂会等你。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福茂会高端访谈，我们对话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解读气象变化背景下气象经济发展路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思路。
4: 最近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关注气象对于生活的影响，或者说可能的这种灾害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对，您怎么评价今年整体的这个全球的气候变化？说现在我们世界上面临的两场危机，一个叫什么危机呢？气候危机。那就是我们最近发现的这个，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巨大的一些损失。你比如说最近的尼泊尔的这个垮塌，是吧？这个造成了很多人，泥石流垮塌，其实跟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 包括今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欧洲的持续的高温，是吧？连我们国家的这个空调都脱销了，是吧？说明他们那个很严重，是吧？其实包括我们国家台风啊、这个高温呐、暴雨啊等等造成的灾害，其实这种气候灾害都是很明显的。全球的海温已经达到了这个有记录以来的最高。那海温其实呢，它对气候的影响比我们单独的大气的影响还要大，因为它的这种持续性更长。 它的热容量更高，所以就是这种全球的整个的气候变化的形势没有改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就出现这种灾害、出现异常、出现那种极端的天气气候，那就是一个很不容乐观的一种前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年呢，把这个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呢，跟绿色发展呀、和转型啊、和这个韧性啊等等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5: 现在已经九月，马上九月中了，可能大家心情已经放松很多了，觉得今年这个汛期是不是过去了？
4: 真的不能放松哈，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就是防止秋台风，还有比如说防止华西秋雨等等，这些都是在秋季容易产生的一些灾害。

0: 民在任意打卡点位关注中航官方新媒体账号，发布福茂会打卡内容，即可领取游戏点卡、亮显眼包礼袋、定制帆布袋等专属周边。玩中体验金融服务，逛中感受数字升级。
1: 其实整个过程包括游玩啊，包括洽谈啊，其实旨在是让我们的全年龄段的客户更了解我们中国银行的业务，也更了解我们中国银行在这次福茂会的一个主题，就是数字引领服务全球的这么一个概念和格局。
0: 今年中国银行通过跳出传统金融展示模式，以年轻化、趣味化、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高冷金融变亲民、变好玩。依托福茂会对外开放大平台，中国银行以数字引领服务全球为核心，用新潮玩法拉近金融与大众的距离，用暖心惠民服务点亮福茂会，让优质便捷多元的现代化金融服务可看可玩可感可得。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9月，金融教育宣传周来临之际，一场特殊的金融课在房山区窦店村开讲。工行北京房山支行走进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为村民们普及反诈金融知识，筑牢乡村金融安全防线。
3: 骗子如何冒充公检法进行电信诈骗？如何拆穿保健品高额投资返利真面目？农村以房养老的骗局如何识破？活动现场，工行工作人员围绕乡村群体的高频金融风险开展宣讲，普及基础金融知识。村民杨立坤告诉记者，这堂防骗课让大家心里有底了，遇事知道该怎么应对了。
4: 工作人员通过耐心细致的讲解呢，教会我们怎么保管好银行卡和个人信息，遇到事情多核实，听完之后心里踏实了不少，
5: 补齐了乡村老年群体的反诈知识短板，也助力我们完善乡村民生服务管理，充分体现对农村老年居民的关怀。
3: 据了解，工行北京房山支行已建立起常态化的宣传教育体系，线上线下结合推进，去年累计覆盖群众约30万人次。
6: 作为扎根乡镇的基层网点，我们定期开展金融教育活动，用接地气的方式让村里人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要有温度的金融服务，直达田间地头。
7: 今天，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与北京动物园举行合作签约仪式，联合推出北动熊猫家族联名借记卡。卡面设计来自于北京动物园萌兰、萌二、萌萌、福星、白天五只人气熊猫的 IP 形象，因此该卡不仅具有金融服务功能，也具有独特的文化收藏属性。卡片正式发行后，市民可通过线上二维码、北京地区线下营业网点多渠道申办。持卡用户可参与工行北京分行组织的各类熊猫主题活动，在享受便捷金融服务的同时，可进一步了解大熊猫保护科普知识，参与传递生态保护的公益理念。
8: 我们将这五只人气熊猫 IP 印在卡面上，就是希望未来的每次刷卡、每次展示都能成为一次生态科普的微课堂，向市民传递出守护生灵、共护生态的公益号召。我们坚信金融不仅是经济的血脉，而且也是社会向善的力量。
7: 北京台报道。
2: 福茂会前，两元一河水上专线正式通航，从园博园及时码头登船，6分钟就能抵达石景山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比开车缩短近25分钟。开通后，这条水上专线备受欢迎，每天能接待游客近1000人。
9: 我来了啊！坐游船来了，
10: 这个价格太优惠了吧！我们是从昌平那边专程过来的。
3: 9月5号开始运营的两元一河水上专线，这几天特别受欢迎，几乎每趟从及时码头驶出的轮渡都是满客状态。很多游客单程没尽兴，就再买一趟返航票。这条专线把园博园和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从水路上打通，游客坐船往来两元，可以换个视角欣赏永定河的风光。
10: 小风一吹又这么凉快，肯定特别美。再看看就是两岸的风景，在一边走的话是一边的风景，在游船它是不同的风景。
11: 沿途风光挺好的，就是这个河面很漂亮，很干净。
12: 特别是在轮渡向上游，也就是向北看，可以看到我们的永定塔和鹰山的全景，应该是一个新的视角。从现在开始。

0: 开始呢，冬奥会以后，我们的这个专线啊，将进入常态化运营。未来呢，将实现两岸的这个常态化的摆渡，为市民朋友在两岸的通勤，或者说在两岸的游园，提供一个新的交通工具。
1: 据了解，福茂会过后，早鸟票3元的单程优惠价格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市民可以错峰体验。北京台报道。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9月10号，第7批国家组织高职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患者预计2027年1月左右可使用上此次集采中选产品。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今年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2: 在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松花江生态旅游风景区，秋日阳光漫过靖宇县的山岗，松花江上游船轻轻荡起涟漪，游客畅游期间享受这里的秋日浪漫。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引力调研两区建设工作时强调，持续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不断增强北京开放发展新动能；
1: 助力企业出海，提供金融服务，拓展人力资源，展示优秀创意，各项精彩活动在2026年服贸会火热举办；
0: 昔日皇家御苑变身城市文化客厅，335园通过文脉更续、文化创新，让古都文化焕发时代风采。
1: 天坛公园1公里遇见85只蝴蝶，飞舞的精灵传递着北京生态环境向好的信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全面深化两区建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兴区调研。他强调，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赋予北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改革攻坚，激发发展活力，持续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不断增强北京开放发展新动能，全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
2: 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是全国首个以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为主题的综保区。市领导听取综保区发展情况汇报，查看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分区和 AEO 经认证的经营者培育实训基地。尹力说，亦庄综保区要立足自身特点定位，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高附加值保税加业态，助力企业稳健开拓全球市场。受益于两区政策，阿斯利康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实现了临床试验数据合规出境和罕见病药品进口便利化。市领导了解企业发展情况，查看新技术、新产品展示。尹力希望阿斯利康持续扩大投资布局，用好北京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提升创新药研发效率，积极搭建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与国际医药创新资源交流合作桥梁，共同营造优良的创新生态。北京数字经济企业出海创新服务基地可为企业提供出海咨询、政策通办、海外推广、合规认证等服务。市领导了解基地创新服务举措，查看飞度科技等入驻企业出海成果。尹力要求基地突出一站式服务特色，瞄准企业需求，坚持市场和效果导向，健全企业出海服务体系，加强数据安全监管，助力企业合规安全出海。尹力在调研时指出，近年来北京两区建设稳步推进，开放平台能级跃升，开放型经济取得新成效，要加快谋划新一轮改革试点任务，促进国际国内规则标准相通相融，支持两区重点园区立足功能定位，开展差异化探索、特色化实践，形成更多首创性成果，分类推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推动自贸区与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经开区等联动发展。尹力强调，要大力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以高水平开放为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深入挖掘生物医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等优势产业出口潜力，完善京津冀区域产业链配套，让更多北京制造产品走向国际，大力发展航空、铁路、公路多式联运，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高标准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持续扩大四平台国际影响力。尹力要求，要积极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鼓励外企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立足京津冀推进本地化生产，用好服务包、服务管家机制，为外企投资发展提供便利，提高外籍人员服务便利化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维护出海企业合法权益。市领导赵磊、唐文宏、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0: 昨天上午，市长殷勇会见美国标普全球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蒂娜张。
2: 殷勇说， 北京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丰富的人工智能创新资源和产业生态，标普全球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希望发挥专业优势，服务全球开放合作，在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领域拓展合作新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欢迎标普全球充分发挥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作用，为北京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北京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来京发展提供优质服务。马蒂娜表示，标普全球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将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扎根北京发展，服务北京高质量发展。
1: 在2026年服贸会现场，有90个国家地区、1830多家企业，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他们带来最活跃的消费理念、最新兴的消费产品，携手触碰服务消费增长的核心脉络。这两天，助力企业出海、提供金融服务、拓展人力资源服务、展示优秀文化创意等各项活动火热举办。
2: 服贸会香港馆聚焦企业借港出海，设置 AI 出海全球通互动站，开通8场专题分享，80余场1:1精准对接。
3: 我们邀请了相应的香港的服务业供应商来到这里来现场面对面的对接。有一些的企业，它可能是利用香港融资的渠道在香港 IPO， 已经企业它可能会选择香港作为一个平台，把它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一个应用场景。
2: 服贸会金融领域中国服务北京案例现场发布了国家战略金融服务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企业走出去、民生保障、支付便利化、金融司法协同等领域的一系列优秀案例。在丰台展区，北京首单数字人民币科技团体保险保单签约，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

0: 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丰台出海服务中心正式发布，集合了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的金融超市综合生态场景，也对外亮相，
1: 打造一个连接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的桥梁，更好地推动金融资源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科技企业。
0: 在人力资源服务业开放协作与融合发展大会上，集中发布六项人力资源服务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市人社局进行了深度解读，迭代升级的北京市国际职业资格认可目录，职业资格总量由163项上升至184项，进一步拓宽中外职业资格双向互认边界。
2: 全国首创京津冀与粤港澳人力资源服务生态圈，全面展示了人力资源领域中国服务的北京品牌。
0: 朝阳展区以与世界共朝阳为主题亮

0: 为全场热门打卡点，京西太平谷展演、福报抱抱毯等文创产品深受观众喜爱，
1: 整个空间
0: 化自信彰显的崭新篇章。被
2: 心放在农民的前头上，这样呢，十乘四两个字就成了我们小院，我们叫两字方中。
3: 过去17年，科技小院师生撰写了10余部技术专著，发表了400余篇论文。一篇系统阐述科技小院模式的论文还登上了《自然》杂志。在张福所看来，比科研成果更重要的是科技小院让年轻人真正扎根土地，有了爱农情怀。目前全国已经有100多所农业高校参与科技小院建设，在全国科技小院服务管理平台登记备案的科技小院达5000多个，还有14个国际科技小院在坦桑尼亚、巴西等11个国家和地区落户，超过10000名专家、2.2万名研究生入驻小院，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建功立业。如今年逾花甲的张福所依旧奔波在田间地头，他说希望自己还能再干个几10年，把所学所长真正用在教书育人和社会发展上。北京台报道。
4: 今天起，本市推出一起健康 M 地铁健康主题活动，在地铁换乘通道里，乘客能侧卧力、学减糖、微运动，在出行碎片化时间里关注身心健康。
0: 走进地铁17号线太阳宫站换乘通道，鲜明的色彩、有趣的文案和暖心的镜面打卡装置，共同组成了集科普与趣味互动于一体的健康主题空间。健康骨骼区介绍了不同年龄段所需的钙量，配合握力测试互动装置，乘客随手一握便能了解自身肌肉功能与心血管健康水平。健康专家表示，乘客可以在等车乘车时进行微运动，为身体积累健康砝码。
5: 等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踮脚啊，练一些下肢的这些肌肉，让我们肌肉保持一个活力。那坐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提踵啊、踝蹦的动作，可以锻炼我们小腿的肌肉。
0: 在健康体重区，甜蜜陷阱列举了含糖饮料、甜味食品及含有隐形糖的加工食品，让公众警惕这些高糖选手。心理健康区设置有专属镜面打卡墙，让乘客在拍照打卡间带走一份好心情。
6: 让北京的市民在这种高节奏以及流动化、碎片化的这种场景之中呢，更能感受我们的这些健康的知识、健康的行为，以及跟我们健康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可以进行个人改变的这些方式。
7: 未来我们将继续推出更多的公益项目，推动绿色出行、健康生活的深度融合。
0: 北京台报道。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开始发售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火车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8: 近日，在天坛公园的古树下，野花遍布，彩蝶飞舞，游人纷纷被吸引前来拍照打卡。蝴蝶被视为优秀的生态环境监测员，他们在闹市里成群飞舞，显示了北京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成效。在天坛公园内西侧原路绿地，20-30只蝴蝶正在八宝景天的花丛间翩翩起舞。今年春季，蝴蝶成虫产的卵在此时已经羽化成了新一波成虫。从现在开始到月底，都是蝴蝶活动高发期。在园中东北外坛花境，孔雀草、金鸡菊、鼠尾草等时令花卉与各种观赏草组成的园林景观野趣十足。东亚豆粉蝶、柑橘凤蝶等蝴蝶在花丛中飞舞。
9: 我觉得天坛这两年野花野草变得更多了，然后这边的生境也变得更加的自然野趣了，然后小松鼠什么的也变多了。
8: 在生物多样性观测中，有一项直观的指标是1公里蝴蝶遇见率，意思就是一个人在户外走1公里能遇见多少只蝴蝶、多少个种类。在北京城区，常见的蝴蝶种类大概有28种，而在郊区种类会更多。
10: 我们在实际测量中呢，也记录了
1: 了一下，在一公里的路段里有9种85只蝴蝶，种类涵盖菜粉。

0: 蝶、东亚豆蝶、柑橘凤蝶等。
1: 近年来，天坛公园在景观布置中越来越多地采用本土植物，保留大面积自然草地，为蝴蝶提供了丰富的蜜源植物和寄主植物。
2: 今年的蝴蝶确实很多，品种也很多，拍了起码有五六种啊。我觉得在公园里边呢，能够和蝴蝶相逢啊，确实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1: 今年国家植物园和香山公园也首次发现了此前在北京无正式文献记录的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进一步印证了首都生态系统的持续恢复。这些飞舞的精灵正是北京生态环境向好的最美信使。北京台报道。
3: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景式记录北京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今晚播出第四集《相守之道》。
4: 城市不断生长，荒野不曾退场，孩童、少年、艺术家、学者共同探讨人与自然的相守之道。
3: 明天和后天正在首钢园举办的福茂会将进入公众开放日，市民可登录福茂会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小程序 APP 进行免费预约登记。入场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无预约不能入场。
5: 福茂会期间，首钢园周边车流较大，建议广大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苹果园枢纽有接驳专线，可以前往展区。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6: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高压和偏北风作用，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优。北京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1，优，PM2.5 平均浓度处于个位数水平，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秋意渐浓，空气清新，适合您安排户外活动。

0: 秀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0: 这是文物。
1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0: 很少，
11: 很少。
12: 慢走吧。
13: 慢点，慢点，慢点。
14: 1、20
15: 左右，我们摇一下。
16: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元市郊路。
17: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8: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9: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0: 人人皆伪装，
20: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0: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21: 功德有在安呐，
22: 真正的财神。
23: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24: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25: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画面上的这两组照片，一组女孩长发披肩，清纯可爱；另一组女孩面容消瘦，嘴眼歪斜。这两组照片毫无关联，但事实是他们却是同一个人，只不过拍摄的时间相差了半年。

0: 颈部划出术中可能开刀的位置，下降至30，这让麻醉师十分的紧张。
1: 等我先拉了再缝。
0: 命悬一线的小英能否闯过他的第一道生死关呢？
2: 不幸是因为在我最美的青春年华患上了如此可怕凶险的疾病，幸福是因为我终于尝到了父母在身边时的温暖，原来父爱母爱如此美好。如果可以，请让我多一点时间陪在爸妈身边。如果可以，请让我再多爱你们一些。如果可以，我不想就此闭上眼睛，独自一人去面对那可怕的恶魔。
1: 应该不错了，我再看看看会不会动眼动眼动眼。
0: 刘主任以最快速度止住了流体的出血。
1: 应该不错了，我再看看看会不会动眼动眼。手术火箭就是写白亚区的宠物，称囊性，体包膜和部分实体部分送冰冻。
3: 一般的供血充分的肿瘤来讲呢，往往预示着恶性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如果是恶性肿瘤，那么摆在小英和医生面前的就只有一个选择，必须想尽办法把肿瘤切除干净，也就意味着医生很可能要从颜面部进行开颅手术，小英将彻底失去她姣好美丽的面容。肿瘤出血止住了，下面就是充分的解剖出瘤体。为了尽最大努力保全小英的面容，刘主任尝试先断开小英的下颌骨，从而扩大手术视野。下颌骨断开以后，巨大肿瘤终于渐渐显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4: 这个蛇身鹰断了以后，那么吃什么东西没有味觉，这是舌头，这半侧啊木的，什么感觉都没有。这是指的感觉神经，如果要是运动神经，比如舌下神经跑了，那这半侧舌头就歪了，它不会运动了。支配脸部运动的这个面神经，如果要真是损伤了，那这脸就歪了。
0: 两个多小时后，重要的血管和神经被解剖清洗，在口腔内以及颌面部的肿瘤瘤体被完全游离干净。手术进行到这一步，可以说必须要决定要不要为了扩大手术视野而从小英的颜面部进行开颅。
5: 要是开颅，
1: 你看那谁
5: 开颅合算，但是如果都开颅不开颅合算。
0: 而此时术中冰冻病理分析仍然正在进行，等待结果需要一定时间，而手术台上必须分秒必争。神经外科的张家亮主任决定冒险尝试再不开颅，他选择先在保证小英的面容和神经功能不受损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切除肿瘤。
6: 因为颅底的这个情况呢，它的这种各大血管特别的丰富，每一个孔每一个洞都有不同的这种神经不同的血管出现，那么在这个时候，在你切肿瘤的时候，那你有可能这一刀下去切的是肿瘤，但也有可能你这一刀切下去的就是颈内动脉。颅底的这个血管，人的2/3的这种血供，它这个血供量是非常之大。
0: 颈内动脉是为大脑供血最重要的血管，而在小英的颅内，巨大的瘤体。

0: 紧紧地包裹住了颈内动脉，医生在切除瘤体时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颈内动脉发生破裂。
1: 一旦这儿要发生了一出血，结果就是灾难性，轻则我们把血止住了，血管所供应的这种功能区的功能就要丧失掉了，那么重者就是血止不住，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下不来手术台。
0: 颅底肿瘤的切除好比是从石头里面刨出鸡蛋，肿瘤好比是坚硬的石头，而神经和血管好比被石头包裹住的鸡蛋。医生们要做的就是既要把石头敲碎清理干净，还要保护好鸡蛋不能有丝毫受损，难度可想而知。
1: 那么像这个患者而言，这个肿瘤就相当于这块大石头给它敲掉，那么我们又不能把中间的这个鸡蛋，就相当于血管啊、神经啊，把它敲破。
0: 12:17，一块大约200克的瘤子被顺利摘除，

0: 就在第三块肿瘤刚被摘除后，意外发生了。切口位置的出血量瞬间达到300多毫升，难道是张主任竟不愿看到的颈内动脉发生破裂了吗？
1: 出血挺多的啊，出血挺多的啊。
0: 原来张主任在切除瘤体时，瘤体内部突然大量出血。幸运的是，张主任在短短一分钟的时间内用纱条止住了出血，并对出血点进行了结扎。而此时术中冰冻病理结果出来了，
2: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是良性，是良性的，那么目前就是要保留功能，颜面部是不能够有这种损伤。
0: 整台手术小英出血超过4000毫升，等于把她整个身体的血液重新置换了一遍，取出的瘤体重量超过500克。下午4点半，在经过了长达8个小时的手术后，小英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
3: 我真的很后悔让我的闺女离开我，现在跟她沟通不了。
4: 可能对朋友我会比较外向一点，对家人会比较内向，就很多时候很想关心他们，很想说一些话去关心他们，可是每次打电话就说不出了。
0: 就在小英出院的前一天，小英的爸爸告诉我们，他要送给小英一个惊喜。
5: 英英，
6: 爸回来
3: 了。看到没有？
5: 没有。这是我女儿朝思梦想想10多年的一个玩具，我一直都还没有送。

0: 辆120急救车将一名浑身是血的患者紧急送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患者是一名63岁的女性，全身被覆满止血纱布。
1: 来了三次爆炸的时候，全是布料从头往下流出来的，全身是血，而且的双肩部、双上肢、一头面部全是伤口。
0: 但更为严重的伤口却集中在患者的头部和面部，尤其是面部的伤口已经难以辨认五官的轮廓。
1: 在头部和额部大面积伤口，额部有一个三叉形的伤口，大约有10厘米左右，头皮大面积出水，
2: 就是一个毁容状，整个脸和头皮就像西瓜

0: 摔到地上的一种感觉，就是开了花了。
1: 更令人惊诧的是，医生揭开患者头部的敷料，发现头骨骨膜直接暴露了出来，患者有一大片头皮没有了。
2: 简单说，相当于头皮一半没有了，骨膜和颅骨都已经暴露了一点。
0: 受伤之后呢，凭着那种求生的欲望，爬到街上。他是早上5点就受伤，被街上遛狗的人发现他是流着血，这样才开始通知他的家属。
1: 患者已经严重失血，医生必须及时清创补液。
0: 失血估计在1000毫升，因为我头皮血液非常多，它是一个那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创面，头皮的边缘都在渗血。
1: 究竟是一场怎样的事故，让这位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此刻却遭受着如此的磨难？
3: 就想着救我妈一命，不让她死掉，没办法，就这一个想法，没有别的想法。
1: 患者在来的路上已经耽搁了10个小时，此刻已经出现失血性休克，
4: 确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震惊的。
0: 当时的血色素才有7克，7克就是一个休克状态。
2: 头皮有大块的缺损，颅骨外露，全身到处都是小比较深的这种伤口。
5: 他现在是血压高是吧？
1: 尽管急诊科医生见过各种突发病例，但今天这样的患者也着实让大夫们捏了一把汗。
5: 因为他上肢的肌肉损伤特别严重，
0: 再一个他这个多发的伤感染的机会。
2: 处理不好，感染风险真的高，造成全身的感染性休克，这是比较要命的事。
1: 接下来的每分每秒都是不容放过的救治黄金时间。
2: 感染伤口比较严重，
4: 觉得全身情况不适合做非常长时间的大的手术，所以我们考虑的是先控制感染，然后防止休克，挽救生命，然后才接下来才是创面的一个修复。
3: 我想家里有老人，而且是独子，认为这种家庭感觉应该非常辛苦。就老妈那种心情没法描述，就特别希望老妈能挺过这关，而且。
1: 医生发现老人头皮缺损面积达到8×13厘米，相当于一半的头皮都没有了。老人头部的伤口呈不规则的形状，初步判定这种伤口应该是被大型凶猛动物撕咬所致的。
2: 动物牙龈口腔里很多厌氧菌会造成厌菌感染，像动物直肠的感染率达99%。
1: 在老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头皮的创面多处的一个裂伤，还有双侧上肢的一个贯通伤。
5: 杀破。
1: 此外，患者全身还有多处开放性伤口，这给医生缝合带来很大的难度。
0: 我们分颜面组、头皮组、左上肢、右上肢4-5个组，虽然它裂得像开了花一样，但是我们在给它尽量的给它复位，让它的毁损的程度降到最低。
1: 然而由于头皮缺损面积过大，医生们必须给老人进行植皮。可现在棘手的是，这块被咬掉的头皮被动物吃下了，无法进行原皮感染。一道又一道的难题考验着患者，也考验着医生。
0: 那么考虑到它是一个污染的创面，那这个创面的一个植皮呢，感染的可能性就很大。它是被自己家养的狗袭击被扑倒了之后，第一口可能咬就是头皮。

0: 儿子哈、啊、还说就是这个老太太和狗在家。
1: 就是这个狗从小是我妈养的，它太宠它了，从不打它，知道吗？犯错我也不纠正它，它肯定惯着它的毛病。然后再一个，它这个赶上这个母狗怀孕，它有护崽这个状况，所以酿成这么大的后果，现在我也非常后悔，当初就不应该养。

0: 是用的细线，那脸是没有问题了啊。
1: 别
0: 哭，
1: 别哭，别哭，
2: 这命保住了，比什么都强。那命没了，咱们这是家还有法过吗？你这样，我爸爸那样，是不是？
3: 虽然老人现在生命体征基本平稳，但仍然处在狂犬病的威胁之中。
0: 它是一个烈性犬的一个咬伤，所以有狂犬的潜在的危险。当时急诊的时候就给它进行了狂犬疫苗的一个注射。那目前呢，就是国际国内通用的叫十日法。十日法呢，就是说你在受伤的十天之内，就要密切观察这个受伤者和这个狗。因为如果狗在十天之内还是存活的，说明它没有狂犬病；如果它在十天之内死掉了，说明它自己是有这种病。就现在养宠物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都觉得这个宠物就是宠物，其实它是动物。所以我们在养宠物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它有兽性的一面。
4: 慢点歇，
2: 慢点慢点，别着急。
4: 得藏点这个。
2: 没事儿嘛，啊，咱这病啊能挺过去啊，没事儿，什么都别担心啊，有儿子呢啊。

0: 你家有妈才能养。对，少养大狗，少养一些大型犬。那该了。哎，我们不哭。爸爸在外面等，好不好？听见吗？我们就叫停好。
1: 他是我的儿子，小名叫轩宝。一个小时候，医生要打开他的脑壳，取出一个像玻璃球那么大的一个肿瘤。之前，有医生告诉我说，轩宝能成功下手术台的概率可能不到20%。别，没呼吸了，
2: 呼吸慢了，
1: 缓一缓吧，缓一缓吧。
2: 我稍微稳稳吧，缓不了了，怎么？医生说，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人财两空，但是我必须要赌一下。如果他当时要不再去操作，可能就不跳了。
3: 那么再严重的话，他可能心脏就不跳了，那你只能翻身做心外按摩，那病人可能就抢救不过来，很有可能就牺牲掉。脑干呢是所谓的人类的禁区。
0: 延髓是脑干里边的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呼吸和循环的那个中枢所在地，正好这个瘤子就长了这个地方，这个毕竟是人命关天的部位啊，在这个生命中枢上动刀，就相当于刀尖上烧一样。他如果说真的是手术瘫了，就是成植物人了，那我要一辈子照顾他，我没有选错，已经找了最顶尖的医院了，还是做不了的话，那我就认命。
4: 那如果说手术成功了，那就至少给他一次重生的一个机会。命比什么都重要，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5: 这属于大头型。
4: 大头型，大吗？我一直以为头小的那个。小大亮，数一下。
6: 1、2、3、4、5、6、7、8、9、10、10辆。10辆。天上朵朵白云飘飘的，河边找不到，悄悄地从面上，就像百二在洗澡。轩宝4岁10个月，家在江西省宜春市，刚刚上了2天幼儿园。
7: 他就不得不踏上了寻医救命的道路。我们是上个月在中南医院那边去检查他那个喘嘛，没发现他颅内上位是后面摔了一跤之后发现，拍了那个头部 CT， 然后就说里面有小结块，
6: 天都塌了。影像资料显示，直径约2厘米的肿瘤， 50% 的部分已经镶嵌进了细长的延髓里面。 并且把延髓挤压得非常薄细，占据了延髓的1/3。而延髓是人体的呼吸和循环的中枢，控制呼吸、心跳、血压。这个地方长肿瘤，相当于在轩宝的大脑里安装了一颗不定时炸弹，每分每秒都有可能引爆，夺取轩宝的生命。
2: 瘤子不大，但是这个位置要命，前面就是那个呼吸循环的中枢，我们叫延髓的栓部。
0: 它可能不会造成头疼，没有一些特别明显的症状，但是一旦出了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就是到晚期了，直接就致命。病人可能意识还很清楚的情况下，就不喘气儿，晴天霹雳，不敢相信，而且又不甘心是这种病，无非就一个喘气，活蹦乱跳的一个可爱的孩子。
4: 想不想回去学校？
0: 想去呀，而且我想去拿新幼师啊。
4: 老师说什么？
0: 什么哈密？要有2年呢。蓝老师是不是很喜欢你？嗯，
4: 而且我好好跳舞。
6: 为了寻求一线生机，爸爸妈妈带着轩宝辗转了多家权威的医院，但是可预见的治疗效果依然让他们无比绝望。
0: 这个手术风险特别大，有可能做完手术的话就下不了手术台。
4: 就是下了手术台的话，可能要靠呼吸机去维持生存。又想回家。
8: 发烧了吗？
4: 等你好了，我们就回家，好不好？成功几率就只有20%。家里人也是说，真的是没有把握的话，就是回去嘛。
1: 元

0: 毫米的误差都将是致命之残的。
1: 毕竟是人命关天的，
0: 术中看到的肿瘤情况却比影像中呈现的肿瘤情况复杂得多。
2: 留下来这儿，这留的真是整个卡在盐水上，没法分开。这是栓木，这留的完全是跟着在一起的，就跟小脑子还有点栓。
1: 跟那个影像上又不太一样，影像上感觉是有50%在盐水里边，50%在盐水外的。那么现在术中看，实际上90%在这个盐水里边呢。
0: 肿瘤像一个地雷一样，被周围的盐水包埋了进去，再加上操作的空间非常狭小，深度很深，这就为暴露肿瘤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2: 翻得真紧，所以这瘤子很长时间。对，现在这个都是瘤。你想这个瘤子比这个脑干都粗。你看啊，这个是盐水，这是盐水，这个东西就从这儿挤出来的。咱们把这块儿要切。好，换我那个双击，最关键的地儿到了啊。
1: 我们选择最细的那个双击，那个精细程度特别大，而且那个副损伤特别小。
2: 王主任，我要切瘤子了啊，关注好啊，有变化我就随时停啊。
0: 然而就在葛主任分离肿瘤跟盐水的边界时，意外却发生了。
2: 啊，没呼吸了，
3: 突然间没了。
2: 我没有动在那个栓木那儿。
3: 刚才就没有呼吸一下下。
0: 宣宝突然出现了呼吸暂停，这让在场的医生们十分紧张。
2: 那个心率
3: 没有，这都没事儿，
2: 不能同时有事儿啊，同时有事儿就麻烦了。
1: 我们就缓一下，就手术暂停，让这个功能再恢复一下。如果你要是那个损伤大的话，这不可逆了，那就恢复不了。
0: 很快，宣宝自主呼吸恢复正常。葛主任继续小心翼翼地分离肿瘤与盐水的边界，操作的精细程度达到毫米级。
2: 因为我现在它这个边界很清楚，我尽量从这个边界那儿，这样才有机会拿下来，否则的话我觉得没有机会。瘤子特别硬，这脑干特别软，这其实很危险，这稍微一碰脑干功能就不行了。
1: 如果要是从软的那侧分，很容易就把盐水上。
2: 而老做这手术会减瘦的，
4: 心惊肉跳的。
2: 对，我倒没心惊肉跳，但是还是多少也紧张。
1: 这个毕竟是人命关天的部位，在这个生命中枢上动刀的，就相当于刀尖上跳舞一样。
2: 这盐髓我现在是用拿棉片挡着呢，现在吸引器投入棉片，这不就是盐髓？有反应吗？
3: 没有。
2: 我现在左边。下边分开，现在分右边，右边就是刚才老反应特别大的那边，你帮我看着点。
0: 意外总是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悄然降临。
2: 哎，有影响是吧？别，我觉得就是这儿。缓一缓。
0: 宣宝的心率在20秒内从102降到了58。同时，自主呼吸的频率也明显减慢，血压降低。
2: 好，缓一缓吧。你这刚才一下还挺危险。
3: 你等等，
2: 缓一缓。
0: 然后紧接着之后的几分钟，宣宝的心率又从58上升到了135，血压也飙到了160。
3: 那就心率是慢
2: 后
3: 快。
2: 哇，他肯定是刺激了，心率上来了。
3: 稍微稳稳吧，
2: 对，你觉得缓好了，那就好了。你别在最后这一下儿好了，不过你缓不回来了，麻烦了。
5: 非常明显，如果他当时要不停再去操作，可能就停跳了，因为心率很快，已经到59了。一般的我们像这种小孩真是进食的时候，可能就要进行手术了，不能等他停了才能。
6: 所以这个很危险。
1: 再严重的话，他可能就是心脏就不跳了。那病人可能抢救不过来，也很有可能就牺牲掉了。
5: 刚才是160多了，160多以这种经济水平达到一定水平，那是很难下的。所以呢，像我们就用我们的麻醉药刺激一下，就控制降压到一定的水平，然后再让主要的手术操作再开始。
2: 王主任，一定缓好了。
3: 我这擦针呢。
2: 缓好了以后我再做，这样的话可能一下就切完了。
3: 现在呼吸没有问题，主要是心血管。
2: 对，现在呼吸恢复了啊。

0: 他这个实际上初中一直有，有时候说过回去不会。我现在就发现心率快点，心率快点可以慢慢等会儿。
1: 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每一秒都心惊胆战，每一次被迫暂停就像经历一次死神来敲门。这台手术，宣宝在全体医生的努力下四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0: 有反应吗？咱们缓一缓。刚才血压多少了？
2: 刚才血压是90多100左右。
0: 现在呢？
2: 120多。
0: 王婶，你说可以，我就开始啊。哦，这些东西确实得缓一缓，要不然到时候一弄都缓不了了，可麻烦了。嗯。好。
3: 血压掉
0: 了是吗？
3: 血压掉了，但心率稍微变化不是特别明显，然后呼吸是正常了。
0: 啊，王主任，我觉得有希望，我分了一半儿，我觉得。
1: 经过1小时40分钟的艰难分离，所有人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
0: 那个王主任，有问题我马上停啊，绝对不能在最后关键时候说你。好，
4: 慢点啊，来。
0: 那个拿瘤子，拿着呗。给我来一海绵，云片海绵。对脑干来说很大了。
1: 这颗生长在盐水上的肿瘤终于被剥离出来。
0: 那问题是别有反应，一反应就有麻烦。
3: 对，他这个血压确实高。
1: 就在肿瘤被取出的同时，宣宝的血压开始急剧升高，最高达到了182，心率也升高到149。
0: 血压下来了吗？
2: 没有。
0: 没有啊。我待会儿就是止血了，你要觉得不行我再等会儿。太高了，太高了，等会儿。你把呼吸停了，给他打掉就。
3: 然后咱们加深麻醉。
0: 不会有影响，不需要那个在术中保留呼吸了。这样的话，他那个呼吸被打掉，可能那血压心率就下来了。
1: 2小时的手术，宣宝经历了5次呼吸频率降低，心率血压骤升骤降，最终这个长在脑干盐髓部位的肿瘤被完全切除。而这只是宣宝在生命禁区里闯过的第一关。
5: 大家辛苦了，
0: 没事。那个瘤子全切下来了。
5: 好，谢
0: 谢那个瘤子。
5: 谢谢你。
0: 那个完整的切下来了，特别硬。
5: 真的
0: 没事没事，
5: 感谢你。
0: 那个术中啊，呼吸稍微有一点影响，心率血压有点，但是现在通过咱们共同配合跟麻醉师，那个现在状态挺好。瘤子都切干净了。
5: 正在，感谢你。
0: 现在正在关炉，咱术后就不拔这气管插管，回那个 ICU。毕竟是延髓这块的手术，咱们还得多住几天。他们那儿有随时有呼吸机，随时能抢救，好不好？
5: 好
0: 啊，
5: 真的，感谢你。
1: 医生们把肿瘤切块拿去做病理分析，结果出来后才会知道这个玻璃球大小、长在盐髓里的肿瘤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0: 手术这块应该这关是很顺利的过去了。那么下一关就是脑干，因为很细嘛，它会水肿。还一个就是这个术后有可能出血肿，这个如果再出血肿，这个地位置很危险，因为它那个瘤子实际上在边界上那血运还是挺丰富。想妈妈吗？想啊。
6: 同
7: 学，但是咳嗽感受还是稍微
6: 特别弱是吧？
1: 同龄孩子正常状态下自主呼吸频率在每分钟20次左右，而宣宝目前的呼吸频率只能维持在10到12次，所以呼吸训练完成后，宣宝还需要带上呼吸机，用机械通气的方式维持生命体征的平稳。这一天，肿瘤的病理分析结果出来了，是一种介于良性与恶性之间的肿瘤，脑膜。
8: 妈妈知道你是想妈妈吗？然后你要坚强一点，知道不？然后就是你的名字。不要激动，不能激动。你说了，你要配合医生，是不是？你不能有情绪，知道吗？妈妈知道你很乖啊。妈妈在陪你，爸爸也在。我们知道你很痛，坚强啊。
1: 2小时后，气管切开手术完成，宣宝被推出手术室。
9: 去哪儿啊？
2: 去那片最后

0: 然而就在宣宝从手术室送往重症监护室的途中，意外再次发生。
1: 多少啊？
2: 45。
3: 要不然
4: 抢救室。
0: 宣宝的血氧饱和度突然降到了45，这意味着宣宝严重缺氧，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经过紧急按压处理，宣宝的血氧指数逐渐恢复。
5: 医好了，可以走了。
1: 走吧。
6: 好，止住了。好了。
0: 医生们立即把他转往重症监护室。
7: 每天也提心吊胆的，盼着他赶紧好起来吧。他生了这种病，宁愿是我们自己，也不想让孩子得这种病。
8: 一宿都没有睡，一直在看着他。最紧急的时候，一个人捏气囊，另外一个人就要徒手摁他的胸廓，就帮助他来把这个气体呼出来。他一次吸180，哪怕每次如果只能呼出来170毫升，他就每次呼吸都要剩10毫升在肺里面。那他很多天之后，他至少在这个就像气球一样越来越鼓，越来越鼓。
0: 宣宝存在严重的先天性气道狭窄，并且气道内壁出现了肉芽状肿物。
9: 气道有到底有多窄？
8: 就比如说，他现在是勉强下去了一个4.0的气切管，这个就是小婴儿生出来的气道的那个水平。
0: 大量二氧化碳气体淤积在肺里，如果情况一直持续下去，宣宝很快就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医生们不得不再次把宣宝送往手术室。
10: 姐姐，你要听话好吗？爸爸在外面。
7: 你好棒。
0: 进入肺科的焦安夏主任带领团队，对宣宝气道内的肉芽状肿物进行切除。
11: 感觉还有，还吃出来了。
12: 你吸着吧，一直吸着，吸着吧，吸着。
0: 在纤维支气管内部，医生们能明显看到宣宝的气道壁上长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增生组织。
11: 白色的是坏死的，发红的是他那个新鲜的管壁。
0: 由于宣宝的气道非常狭窄，医生们必须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进行切除。
11: 我感觉还有
13: 最窄的地方，它到不了6毫米。
11: 这个是他真正的管壁，差那么多的，所以把表面都给压掉。
0: 40分钟后，气道内的肉芽增生组织清理完毕，宣宝被送往重症监护室。
1: 好了，在门口了啊！
14: 哪边是你自己画的？啊，哪边是你自己画的？这个吗？这个？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噔噔噔。
15: 叫妈妈，好，叫爸爸。你说我爱你们，啊，你说我很好，啊，笑一个，嘿嘿嘿，真棒啊啊，鼓掌，鼓掌，顶呱呱，这是，鼓掌，两个手拍，好，腿再动一下。再动，哇，好有力气啊！你平时没事你这腿就要动一动啊！啊，
16: 宣宝生日，
17: 他最喜欢奥特曼了。
16: 就是住院前吧，然后我们也跟他说了，然后就是生日的时候我们是会给他买个蛋糕。

0: 顶过关，妈妈相信你很棒，爸爸也给你顶过关。
1: 顶过关。
0: 选稳啊！
2: 让爸爸妈妈看看这个大牛。
3: 刘军阿姨给的牛牛。
2: 叫爸爸妈妈。
0: 啊，你要加油哦！啊，是不是？啊，
4: 他就是团团。医院里的很多人都认识他。人们认识团团，不仅因为他是这里最小的患者，而是他的病也是整个病区最重的。
1: 那个瘤子就是非常的大，这块肚子上应该能摸到10公分，但是巨大性的肿瘤容易出现肝动脉衰竭死亡，所以非常的危险。
4: 团团的妈妈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刚出生的一刻，那时候的团团完全不是现在这般模样，异常隆起的腹部像个充满气的皮球，随时都有破裂的风险，这惊呆了所有人。
5: 出生的时候只有5斤多，那个肚子非常非常的大，瘤子长在肝上，瘤比肝都大。
6: 就一生出来的时候，大夫给我看了一眼，这男孩就抱走了。
4: 团团妈妈甚至来不及多看孩子一眼，团团就被紧急送往了新生儿抢救室。
5: 因为这肿瘤在他身体内已经存在比较长时间了，对他的心脏啊，包括胃肠功能啊，都影响比较大，所以孩子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的孩子属于早产嘛，瘤子又特别特别大，刚出生非常的虚弱，手术可能风险特别特别大，当时就建议我们先化疗。
0: 小宝宝，
4: 化疗药物的帮助暂时让团团腹部巨大的肿瘤变小了，可是腹腔内的病灶并没有解除，肿瘤就像定时炸弹般威胁着小团团的生命。团团患的是肝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发病率仅有1/1000000的儿童恶性肿瘤。
1: 肝母细胞瘤不是一个良善的肿瘤，它的这个在发现的时候呢，很多孩子都实际上失去了根治性的机会，有些孩子在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肺上或者其他地方的转移，所以说呢，肝母细胞瘤实际上恶性度还是蛮高的。
4: 肿瘤已经侵蚀了80%的肝脏，如果短时间内不能控制住肿瘤的生长，团团很快就会出现肝衰竭。
1: 肝脏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产生凝血物质，然后呢代谢，同时呢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解毒器官。我们所有的代谢的微产物很多都要是在肝脏进行处理，所以呢如果它的功能丧失了的话，这个孩子基本上很快就会死亡。
4: 能否保住小团团脆弱的肝脏，团团父母满怀忐忑来到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找到了段伟宏主任。
1: 把这个切掉的话，那么这蓝色的区域里面是有可能原来有一些残留的，就像是肿瘤复发的种子一样，你要冒着很大的肿瘤的复发和进展的这种风险。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做一个极量的手术，它可能术这个就是术后短时间内是有风险的，但是呢手术以后呢长期来看可能会好一些，所以你不冒这个风险，复发的风险，你就冒那个短期那个就是肝衰竭的风险，这两个风险都很大。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要这样的话呢，我就要听听你们的意见。
4: 团团的肿瘤切除手术只有这一次机会，情况并不乐观。根据医生的经验，至少保留原有肝脏的25%以上才有存活的概率，但是团团的手术肝脏的切除面积已经突破了这个极限，肝衰竭下不了手术台的风险非常高，如果仅仅是小范围切除，肝母细胞瘤恶性程度高，一旦复发最后只能肝移植，那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绝望处境。团团的父母必须尽快做出选择。
5: 哎，团团，看看，
6: 不哭不哭吧，你看看爸爸。就是我们一会儿要洗澡澡了。
5: 这孩子又特别小，瘤子又特别大，大部分肝切掉以后，剩下的肝已经不足以让你切第二刀了，肝已经不够用了嘛，可能到最后你只有走肝移植一条路了。但是复发以后，可能肝移植的成功率也不是那么特别的高。说实话，我非常绝望。大夫的意思是只能看孩子自己的命了，就是你要是命好是吧，孩子能扛过去。 这儿，把这儿保留一些。
7: 那乖，乖乖，真乖。
8: 你这样的话，这儿和这儿就都连着，是吧？
9: 手术的可切除性啊，需要综合评估。因为今天的检查的实际大小和13天之前的结果出入比较大啊，可能病情又有变化啊。而且孩子这么小，这种恶性的这个特征已经表现出来了，是相对无限制生长。生长过于迅速，
4: 肿瘤的突然变大没有给团团的父母多余思考的时间，肝脏正在被肿瘤细胞迅速的侵蚀，手术的机会也在一点点消失，保肝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1: 那个超声和上次那个结果不一样，
6: 那个刚才做彩超那个大夫说他那个可能大小有变化。
1: 有多少？
6: 有6.多乘4，
1: 变大了。
4: 一场手术和肿瘤的赛跑随即展开，团团需要在24小时内完成术前的全部检查。
7: 那我估计这个状态够呛，
6: 放的是就行，喝一遍，今天又喝一遍。
7: 但是 CT 这玩意不是，
5: 只有手术一条路，因为它是个实体肿瘤，你不可能通过其他手段把它彻底治好。
7: 大夫您好。
4: 检查过程中需要保持体位不动10分钟以上。团团非常不情愿做这个检查，
10: 一打药一那什么刺激他，他马上就咕噜咕噜的动。
6: 这个没有办法抱着做呀。
10: 不行，他这么小点，你没大手把你全扫进去了，知道吗？
6: 他都不能，别哭了，别哭了，啥钱？
5: 这个病可能，它本身是个恶性肿瘤，可能留给你尝试的机会不多，留给你拖延的机会可能也不多。
10: 要往旁边拉，对，这都跑了，你看椎体，你看见了吗？你看都成这样了，都花的，动的不行了，这都。
11: 明天
10: 这都跑到哪儿去了？这都。
7: 是吧？
1: 是的，
7: 他不可能一直等下去啊，不能一直等
1: 的话，他的肿瘤也在长，都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肿瘤呢，它这实际上贴这个血管贴的比较近，整体多切都给它切掉。
7: 从正前方沿着这个肝，我们叫保留唾液，就从连着韧带的右侧这个开始，然后把整个这个肝脏劈开，一直劈到这个我们叫下腔静脉。劈开之后啊，要处理几支血管，一个是右肝静脉，一个是中肝静脉的护乳支，大的血管应该是2支比较大的血管，当然中间会遇到其他的一些这个这样各种各样的管道，是一一处理。出血主要发生在这个时候，真正劈裂肝脏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出血。
1: 这就是啊，
7: 那
1: 给我拿那个小管吊带来，直角。你小心那个水肿哈，肺水肿。真的，我害怕呢。你真的没事，我帮你来拿，拿一个完全给军队，我帮你拉着这儿。来，再来拿一个呢，镊子我给你包了开。
7: 那上面有个出血点哈，里面有血管，
1: 来，
7: 一个很重要的静脉。这个下边一个粗的是吧？从这儿的。
1: 来，双击电一个脚踏，快拿过来。小心率报一下，它的组织呢非常纤细，所以呢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的物损伤。如果有任何的副损伤的话呢，都会造成这个孩子无法挽回的这个情况。
4: 自从团团生病后，团团的父母辞去了工作，早已做好了踏上漫漫求医路的准备。尽管他们知道这一定是段曲折的路，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争取到挽救孩子性命的机会，但是面对手术的巨大风险，他们不知道这一次的努力能否等到小团团的平安归来。
11: 团团看爸爸，
5: 说来就是心里也没有底嘛，哎呀，就感觉给人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种状况下就是自己不能动摇啊，你必须得跟孩子一起坚持下去。
6: 他每个手术都有风险，一点不担心那不可能。就举着小手要干啥呀？这怎么可能放弃呢？他们说我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妈妈，这么可爱怎么可能放弃吗？就是不留遗憾嘛。你如果都就当时就不要了，你一辈子都会想。

0: 往那些纸上底下。
1: 这还有另外的钱吗？
0: 有、嗯，
1: 是吧？这很有意思，你看看，
0: 这么多东西都堆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边，所以呢，你这个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里面每一步都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看一下颜色。
1: 啊，你看一下。嗯。
0: 这是一个有钱干地，嗯，再来一刀把它断掉，然后呢，直接缝扎就 OK。刀子。
2: 在切除肿瘤的过程中，大大小小的渗血点一直不停地出现。段主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病灶的切除，紧接着开始快速止血。
0: 我们要进行创面的仔细的止血，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如果创面的止血不彻底的话，手术以后它可能会有不断的渗血，这种渗血的话呢凝不住，因为呢小孩子的肝脏已经切除了80%，剩下的肝脏它产生的凝血因子不够及时，那么就容易造成创面的不断的渗血，给孩子带来一个很大的隐患。走，我们去看。来，进来吧，把门关上就行。来，进来吧。嗯，手术做完了啊，非常顺利，很顺利。你看，这个就是切下来的那个标本，后面的就看那个就是后续这个恢复这一关，手术恢复这一关，看看怎么样，好吧？
3: 太感谢这个医院的医护人员了，大家都这么尽力为了这个孩子。
2: 肿瘤顺利的切除了。这也意味着小团队失去了大部分肝脏，而剩下的只有不到1/5的肝脏继续维持着小团队的生命。能否避免这微量的肝脏组织出现衰竭，维持正常状态，度过危险期，这一关只能靠小团队自己。
4: 虽然我目前看比较顺利，但是术回监护室之后，包括它的引流量，包括它这个肝功能的恢复情况，还是一个大关口。肝脏一大块切掉之后，它剩下那块肝脏能不能满足代谢要求？如果要我代谢不了，它就醒不过来了。
0: 孩子呢，现在呢，这个腹腔的引流非常少，一天只有10几毫升。然后那个就是在这里面的话呢，呼吸功能、肺功能，就是那心脏功能都很好，孩子的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然后胆红素很正常，那你看他的眼小眼睛小眼白，眼睛非常的白，这个就是那个肝脏功能正常的一个表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问题，未来几天再出现大问题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
5: 136，
6: 啥呀？
0: 恢复呢，就跟我们的预期是一样的。这个肝脏的功能的恢复，然后呢，包括引流管的拔除的非常顺利，基本上能够顺利出院了。是不是你？也希望他将来看未来的这个人生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还挺高兴的，他好像能听懂似的。啊，好吧，呀呀笑了。哎，
7: 你说爸爸没啥事可以回家了，我们没事了。
8: 其实我现在还是比较庆幸的，当时没有放弃，因为你看这孩子一天天变好，也有非常感谢我曾经遇到过的人，我遇到过的所有大夫，没有人建议我放弃，所以更加坚定了我们拼一把的这个信念吧。治病这条路吧，肯定是不好走，但是也不是没有路可走。
7: 哎呀，这一路走来，大家对他帮助挺多的。也希望他将来长大了能帮助更多人。

0: 检测的数值表明他已经涉嫌醉酒驾车。这种情况下驾车，在鸡飞混行的夜间小路上，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极度的不负责任。同时，这名驾驶人还存在
1: 外地三轮是需要办理经行证了。根据道交法第9条，咱驾驶外无经车被禁令执照时就闯进行了，要对您发行100发一分处罚。
0: 后续经过抽血式酒精检测，这名驾驶人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95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将依法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民警夜查酒驾的工作并非只在主干道进行，通州很多不起眼的混行小道、乡镇街道上时不时都会出现民警严查酒驾的身影，这既是履职担当，也是对每一位出行人的守护。各位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夜晚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北京台报道。
2: 是的，平安才是最近的路啊！无论是背街小路还是临牌，您呢都不要觉得是护身符，不要心怀侥幸。我们再来关注，很多司机啊过桥区的弯道的时候呢，也总觉得这路熟就放松警惕了，可恰恰是这些暗藏盲区的路口最容易出意外。今天的监视器呢，我们就带大家呢把桥区弯道路口的风险点挨个盘点一下，告诉您驾车经过的时候该怎么谨慎操作才能平安通过。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3: 一辆拖车拉着挖掘机准备在桥下转弯，结果机械臂狠狠地撞上桥顶，车也被死死卡住了。司机这才反应过来，没有留意限高，没有算准高度。正因如此，更得把安全驾驶放在心上，遵守交通法规，留意限高标志，才能将效率和利益最大化。这里是下午5点多南三环的杨桥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拖车却在桥下方惹出了大麻烦。此时的它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这辆车的行驶轨迹。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拖车准备在杨桥桥下向左转弯，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所拉的一台挖掘机的操作室和机械臂与桥体顶部发生了严重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拖车被紧紧地卡在杨桥桥下，而在撞击过程中，机械臂前端的铲斗剥落之后掉在路面上。很明显，这位司机在行驶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竖立在杨桥附近的限高标志，再加上他没有掌握清楚两车上下相叠的具体高度，导致所拉的挖掘机与桥体出现相撞。从画面中看，当时司机一方面需要对拖车的四个轮胎进行适当放气，另一方面还要调整挖掘机的机械臂角度。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后，这辆拖车才从杨桥桥下慢慢退了出来。这会儿，两位男士把那个掉落于地的铲斗抬回到拖车上，再次提醒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在驾驶过程中大家要注意观察桥梁限高。像是眼前这起事故，如果当时司机能够谨慎一些，时刻把车辆高度的问题放在心上，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麻烦了。 希望每一位司机都记住，进路口之前要把车速降下来，把视线放出去，多等一秒钟，换来的就是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4: 这里是早晨6点多东四环的大郊亭桥下，一位女孩推着自行车出现在这条南北走向的人行横道上，旁边和她一起行进的是一位中年女士。此时桥下由南向西方向的左转弯灯已经亮起了绿灯，他们从左转弯的车队中穿过去后，沿着人行横道继续向北，而事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您注意看，在事发之前，那名女孩推着自行车向北走去，当她看到路面上有一滩积水之后，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推车前进，和她一起的那位中年女士则在绕着水坑向前，他们都低着头，没有注意观察右侧的情况。恰在此时，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由东向西而来，当发现推车的女孩之后，为时已晚，在慌乱中摔倒在路面上。在这个过程中，电动自行车的前轮撞到了那辆自行车的右侧。这会儿，骑车的男士站了起来，和那位中年女士一起把侧翻的电动自行车扶了起来。除了提醒骑车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认真观察路面上的情况，随时做。

0: 做好调整的准备。如果骑车时结伴推行通过路口，在碰到路面上的积水一类的特殊情况时，仍要增强防范事故发生的交通安全意识，谨慎一些才行。
1: 五辆车在二环主路最里侧车道首尾相撞，几位当时司机站在风里，又懊恼又无奈，这一早上的计划全被打乱了。车损不说，心里那份堵劲儿更是难受。
2: 这里是早上6点多，积水潭桥附近的二环主路，此时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这儿发生了多车相撞的事故。从画面中看，前面的3辆小客车追撞在一起，后面的2辆小客车出现了车身剐撞。事故的发生对路面上的行驶秩序造成了影响，其他司机朋友不得不绕开最里侧车道，驶向旁边的另外几条车道。此时，几位当事司机和乘车人正在跟民警诉说事故发生的情况，他们的心里无疑是懊恼而又烦躁的。事故提醒了其他司机朋友，面对高峰时段行驶车辆较多的情况，司机们的驾驶状态和交通安全意识要及时进行调整。在驾车过程中，请保持车距，控制车速，才能让自己免于落入事故泥潭中。
3: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关注通州北关复合型非机动车停车楼启用等交通新闻，稍后见。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

0: 车骑手在骑行的途中啊，专注视频会议，完全忽视了前方的路况，是径直的撞上路边停放的面包车。
1: 行，
2: 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我们就赶快就
3: 这大上海的免停牌号。
4: 他们说那个旗袍要有些肉肉穿会更合适，但是我觉得你旗袍造型好，
5: 因为我个儿高，所以能够把那个旗袍撑起来，为鼓就是我肩宽，
4: 肩不窄，对，肩不窄就。
5: 但那个时候确实人是比现在要更薄的。
4: 旗袍造型大家也都特别说惊艳啊，
5: 我也很喜欢，我觉得是导演把我拍的特别好。
4: 是第一次跟宝刚导演合作吗？
5: 对啊，第一次。
4: 有压力吗？
5: 其实压力不是很大，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我很快的能把自己带入到这个角色，我觉得我是能把这个角色诠释好的，有那种自信。
6: 我觉得中间这话可能就不要了。
7: 哪个？就不要问他了呗。
6: 对，就是说难怪你骗走陈天来，
7: 这个不要了是吧？
6: 然后直接说，我本该一枪打死你。
8: 我本该一枪打死。
5: 在上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我们两个见过一次啊？
4: 什么样的场合见？哎呀，
5: 我就是去了他公司，但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我忘了。但是我去了宝刚导演的公司，然后他好像是要拍一个戏，然后我去的时候感觉导演也有点懵，我也有点懵。
4: 小女孩过来试戏的小女孩。
5: 但是最后他就是说，他说孩子，你还是回去。他说你回去先好好上学吧，因为我确实那时候特别小，就是懵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就是有点懵的状态，也没有说怕吧。

0: 娜扎。
1: 娜扎的意思就是花的意思。
0: 不是，鼓励是花的意思。
2: 反而第二次见导演的时候，那个状态就非常的亲切，也能感受到我长大了，我的意识就是我整个人是清楚的。但是那时候有点不清楚，整个人是懵的。然后导演能感觉到第二次他见我的时候也是非常欣赏我的，然后我也很喜欢他。最后我们就一拍即合的合作啦。
3: 那笑点呀。
4: 你别腰闪啊！
5: 不能行吗？
6: 好像他们团队看完剧本就觉得，这不就给娜扎写的吗？学生时候见面呢，那肯定唯唯诺诺的嘛，那种我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嗯，戏里边有印象，但后来人成名了，他的作品我也没怎么看过，知道吧？我也没怎么看过。结果呢，他就给我放了他演的一个电影。我觉得他演得特别好，又这个时间啊、档期啊都可谈。我说我光使劲没用，你也得使劲。你有没有决心演？他说我有决心，我当然愿意跟您合作了。那我说咱就共同努力。
7: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今年服贸会，中国银行把跨境金融服务进一步做细做深。面对境外来华人员的新需求，一系列服务正在展台集中亮相。
9: 您现在看到的是本届服贸会专属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我们在现场就可以实现境外游客持退税申请单和发票，在现场即时领取退税款。目前我们创新开展了全程通办和异地互认，在北京、上海多个地区都可以支持。蜜蜂卡是中国银行和北京联通、北京卡通公司共同打造的全国首款入境游专属产品，通过手机碰一碰的方式，在 POS 机、公交闸机等各种场景实现交通、购物、景区购票等多场景支付便利，
10: 有点像 NFC 卡，就是我们通过碰一碰的方式就能完成支付。
9: 对，是的，
10: 而且是在很多场景里，并且它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功能，就是可以直接实时的问问题，有点像 AI 互助一样。
9: 对，是的，比如说可以问到如何去长城，然后包括外籍人士来华消费以后比较关心的如何离境退税。像刚刚咱们提到的，我们也把这个蜜蜂卡嵌入了离境退税的场景中。
10: 那所以退了税的钱可以直接打到这个 SIM 卡？
9: 可以，蓝花通 APP 是我们专为境外游客打造的，它可以实现吃住行游购衣一站式来华服务体验，它可以满足境外游客的一个全旅程的来华服务需求，可以在上面做一些 AR 的导航呀、英文的地图呀、多语言的翻译呀，然后以及美食推荐等等。
8: 这些具体而细致的服务背后，是中国银行全球化数字化能力的持续延伸。从满足来华人员的实际需求，到不断完善跨境金融服务，

0: 国银行正在让金融服务的边界不断拓展，也让开放带来的便利更加可感可及。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4: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4: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竹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
0: 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
2: 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是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

0: 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3: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4: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金兰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最近一张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对此，云南昆明警方立即联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展开核查，昨天对这一事件发布了情况通报。
2: 网上流传的截图文字冠以内部消息开头，称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嘉某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虽然截图内并未展示公司全名，但网友们据此推测，涉事企业应该为云南知名鲜花饼企业嘉华食品有限公司。就此问题，有媒体第一时间在电商平台上向嘉华鲜花饼旗舰店求证，官方客服回应，已第一时间安排相关部门核实排查，不存在此情况，并多次强调始终重视食品安全管控与员工权益保障。9月10号，昆明市公安局杨宗海风景名胜区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查，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近日，该男子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0: 吐痰鲜花饼帖子一出来呢，网友是直接破防了。不过好在警方反应够快，赶紧查清了真相，公开辟谣，既让大家悬着的心落了地，也让涉事企业洗清了冤屈。不过话要说回来，造谣就是动动嘴，但是辟谣可是要跑断腿。
1: 没错，所以我们看到鲜花饼吐痰事件以造谣者被刑拘收场，但这口凭空捏造的假痰带来的恶劣影响却不会随着热搜的消退而消散。不仅是中秋旺季的订单可能会大量流，更是给整个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声誉造成长远的影响。我们不禁追问啊，一个并不高明的谣言为什么能够掀起如此滔天巨浪呢？又该如何不再让企业辛苦积攒的声誉被莫须有的小作文轻易的就毁掉呢？首先复盘这个风波，谣言的包装其实非常的粗糙，仅凭一张便签的截图就迅速破圈，核心就在于精准踩中了大家对于食品安全和劳动者权益的敏感的神经。造谣者可以说是利用了大家的正义感，给谣言披上了声援弱者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为了谣言的传播链条。同时，平台的算法流量至上的逻辑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越是惊悚，越是煽动，越容易获得流量的加持，让平台成了谣言的放大器。有研究表明啊，多数平台的投诉审核周期长达3到7天，而涉起谣言的发酵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这种致命的时间差意味着当平台完成审核的时候，企业往往已经承受了不可逆的声誉的打击。所以说，治理社

0: 关于 AI agent 市场的一个分析报告。
1: 输入一个经营诉求，系统自动生成，从数据分析到决策报告，再到商业方案的完整流程。
0: 市场的模型多数属于这个被动式的，我们的这个模型呢，相对来说是主动式的。用户只要给他设定目标，他就会自己规划路径，然后调用工具，执行任务，最后交付结果。
1: AI 正在走出实验室，进入金融研发、商业决策、企业转型等真实生产场景。他们不再是你说我问的工具，而是正在成为数字同事。北京台报道。今天，2026年服贸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出海洽商会举行。此次活动由北京市住建委组织开展，也是服贸会期间首次为建筑行业搭建出海交流对接平台。活动邀请多国驻华外交官现场参会，国内头部建筑设计施工企业集中亮相推介，通过面对面洽商、展区实地观摩等多种形式，向外方嘉宾全面展示首都建筑行业的全链条专业服务能力，切实推动工程咨询、建筑施工等优质服务出海落地，达成实效合作。北京台报道。出海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关键词。首都会展集团承办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等五大专题展，全部围绕出海进行了相关展示，包括出海相关政策、实践成果等，呈现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解决方案与典型案例。其中，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首次打造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聚金融、法律、会计、人力资源等28家专业服务企业，提供企业出海一站式服务。同时，联动金融、科技、航空、人力、消费品等多领域，签约了16家合作伙伴。
2: 今年整个首钢园会展小镇呢也是全面的换新，今年的大家的餐饮保障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升级。我们今年一共提供了2800余个的餐饮位置，园内的供餐的点位达到了1.3万个，所以呢大家来到这里能够吃到全国各地的美食。
3: 本届服贸会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已经是第3次参会。在展会现场，本台记者专访了戴德明，听他讲述对服贸会的体会以及中澳经贸人文交流的发展前景。
4: 戴德明认

0: Very focused on really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new business. They're look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for finding mutually beneficial ways of engaging with new partners.
1: 除了经贸往来之外，中澳人文交流同样热度回升，民间交往为双边关系打下扎实的民意基础。
0: I think close to a million Chinese visitors come to Australia every year.We've had around 700,000 Australians visit China, and that's a very big number when you consider that we're only 26 million.
1: 长期在北京工作生活，戴德明也亲身感受这座城市的开放活力。
0: You can spend a lot of time in Beijing, and you're always finding something new. There's always some other little corner of the city that you never went to.I like the fact that the seasons are very distinct, and right now we're in that very short but beautiful autumn period. Anyone who's visiting here for SIFTUS, they should really enjoy this season in Beijing right now. It's the best time of year. 我在福马会等你。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福贸会高端访谈，我们对话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解读气象变化背景下气象经济发展路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思路。
3: 最近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关注气象对于生活的影响，
4: 对，
3: 或者说可能的这种灾害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4: 对，
3: 您怎么评价今年整体的这个全球的气候变化？
4: 说现在我们世界上面临的两场危机，一个叫什么危机呢？气候危机，那就是我们最近发现的这个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巨大的一些损失。你比如说最近的尼泊尔的这个垮塌，是吧？这个造成了很多人泥石流垮塌，其实跟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包括今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欧洲的持续的高温，是吧？连我们国家的这个空调都脱销了，是吧？说明他们那个很严重，是吧？其实包括我们国家台风啊、这个高温呐、暴雨啊等等造成的灾害，其实这种气候灾害都是很明显的。全球的海温已经达到了这个有记录以来的最高。那海温其实呢，它对气候的影响比我们单独的大气的影响还要大，因为它的这种持续性更长，它的热容量更高，所以就是这种全球的整个的气候变化的形势没有改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就出现这种灾害、出现异常、出现那种极端的天气气候，那就是一个很不容乐观的一种前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年呢，把这个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呢，和绿色发展呀、和转型啊、和这个韧性啊等等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3: 现在已经九月，马上九月中了，可能大家心情已经放松很多了，觉得今年这个汛期是不是过去了？
4: 真的不能放松哈、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就是防止秋台风。还有比如说防止华西秋雨等等，这些都是在秋季容易产生的一些灾害。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于厄尔尼诺这种事件哈，当年发生了，可能真正的灾害不一定是在当年，可能次年的发生的概率更大。你比如说1997年发生的，那1998年的我们大洪水，那就是说这种可能是给我们更长远的一种考虑，可能给予更大更好的提醒啊，就是说因为现在的整个全球变暖是处于一种非常快速的这种跨越式的这种在上升，这个气候变暖的这个趋势叠加在这么一个超级厄尔尼诺上，那它造成这种灾害是什么？这我们必须给一个预判，让使我们这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可能会出现比以往的更强的这种灾害，或者说更强的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那么在我们防备不管是暴雨，不管是台风，不管是这个我们的干旱高温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呢，就是这种极端的异常是我们必须要给予预判，同时给予一种防范的安排的。
2: 2026年福贸会火热进行中，今年中国银行展台彻底打破传统银行的刻板印象，把新潮游戏、趣味互动、惠民金融服务全部搬进首钢园，让市民在轻松游玩中沉浸式感受数字金融暖心服务的全新面貌。
5: 走进2026年福贸会展区，中国银行的展台可以说是全场最有活力、互动感最强的打卡点之一。一改以往专业严肃的展示模式，主打好玩、好逛、好体验，全新打造潮玩互动街区，将趣味游戏、潮流打卡、惠民金融深度融合。 报纸机定格专属福茂会瞬间，太古达人动感闯关 ，Switch 体感网球，炫酷 VR 赛车竞速，丰富多样的潮流游戏一应俱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体验、参与互动。
6: 我觉得

0: 银行可能就是个柜台，办业务多一些，但是玩儿，咱能用玩儿这个词儿来形容的还比较少。之前都是交流 A， 我说 A 好， A 可以，咔盖章，然后就出来了。我是没想到咱们中国银行还有这么多可以这种 A 对 A B 对 B 这种互动性的玩儿，玩法还挺多，挺丰富的，挺好，挺好的。
1: 除了新潮的电玩体验，现场最受欢迎的还有充满金融特色的点钞 PK 大赛，游客两两组队同台比拼手速，限时45秒极速点钞，准确率最高、速度最快的参与者还能收获专属礼品券，趣味十足，参与度超高。
2: 客户可以跟另一个客户 PK 这个点钞票，那么得到一个点券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兑换区兑换一些我们为服贸会特色设计的这么一个小礼物。
1: 在轻松游玩的同时，本次中国银行服贸会展区把便民惠民金融服务也落到实处。
2: 在我们这个金融大篷车里面，你们可以为客户帮助他们开立我们的数字人民币钱包，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也可以及时的结算支付啊，就没有说对于网络有更多的依赖，更便捷大家的出行啊，以及基本的一些服务场景的一些应用。
1: 数币钱包开立，快捷支付绑定，信用卡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社保卡换新，个人消费贷办理等多项热门个人金融业务全部实现现场便捷办理。市民只要现场完成对应业务办理，即可收获礼品券，在中心岛统一兑换精美文创礼品，真正做到办业务、享福利、逛潮玩、拿好礼。
2: 比如说我们中国银行特色的这么一个离境退税的一个项目，包括为我们外国人客户推出了这个来华通 APP， 其实整体的其实是一个思路，一个脉络，都是想为我们这个服务全球交流的这么一个概念提供力量。
1: 此次服贸会期间，中国银行在园区五大点位同步开启新媒体打卡活动，市民在任意打卡点位关注中行官方新媒体账号，发布服贸会打卡内容，即可领取游戏点卡，粉丝量、点赞量达标，还能额外收获限量显眼包礼袋、定制帆布袋等专属周边。玩中体验金融服务，逛中感受数字升级。
2: 其实整个过程包括游玩啊，包括洽谈啊，其实旨在是让我们的全年龄段的客户更了解我们中国银行的业务，也更了解我们中国银行在这次服贸会的一个主题，就是数字引领服务全球的这么一个概念和格局。
1: 今年中国银行通过跳出传统金融展示模式，以年轻化、趣味化、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高冷金融变亲民、变好玩。依托服贸会对外开放大平台，中国银行以数字引领服务全球为核心，用新潮玩法拉近金融与大众的距离，用暖心惠民服务点亮服贸会，让优质、便捷、多元的现代化金融服务可看、可玩、可感、可得。北京台报道。
3: 2026年9月，金融教育宣传周来临之际，一场特殊的金融课在房山区窦店村开讲。工行北京房山支行走进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为村民们普及反诈金融知识，筑牢乡村金融安全防线。
4: 骗子如何冒充公检法进行电信诈骗？如何拆穿保健品高额投资返利真面目？农村以房养老的骗局如何识破？活动现场，工行工作人员围绕乡村群体的高频金融风险开展宣讲，普及基础金融知识。村民杨立坤告诉记者，这堂防骗课让大家心里有底了，遇事知道该怎么应对了。
5: 工作人员通过耐心细致的讲解呢，教会我们怎么保管好银行卡和个人信息，遇到事情多核实，听完之后心里踏实了不少，
6: 补齐了乡村老年群体的反诈知识短板，也助力我们完善乡村民生服务管理，充分体现对农村老年居民的关怀。
4: 据了解，工行北京房山支行已建立起常态化的宣传教育体系，线上线下结合推进，去年累计覆盖群众约30万人次。
7: 作为扎根乡镇的基层网点，我们定期开展金融教育活动，用接地气的方式让村里人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要有温度的金融服务，直达田间地头。
8: 今天，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与北京动物园举行合作签约仪式，联合推出北动熊猫家族联名借记卡。 卡面设计来自于北京动物园萌蓝、萌二、萌萌、福星、白天五只人气熊猫的 IP 形象，因此该卡不仅具有金融服务功能，也具有独特的文化收藏属性。卡片正式发行后，市民可通过线上二维码、北京地区线下营业网点多渠道申办。持卡用户可参与工行北京分行组织的各类熊猫主题活动，在享受便捷金融服务的同时，可进一步了解大熊猫保护科普知识，参与传递生态保护的公益理念。
9: 我们将这五只人气熊猫 IP 印在卡面上，就是希望未来的每次刷卡、每次展示都能成为一次生态科普的微课堂，向市民传递出守护生灵、共护生态的公益号召。我们坚信金融不仅是经济的血脉，而且也是社会向善的力量。
8: 北京台报道。
3: 服贸会前，两元一河水上专线正式通航，从园博园及时码头登船，六分钟就能抵达石景山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比开车缩短近25分钟。开通后，这条水上专线备受欢迎，每天能接待游客近千人。
10: 我来了啊，不能够坐游船来了，
11: 这个价格太优惠了吧。我们是从昌平那边专程过来的。
1: 9月5号开始运营的两元一河水上专线，这几天特别受欢迎，几乎每趟从及时码头驶出的轮渡都是满客状态。很多游客单程没尽兴，就再买一趟返航票。这条专线把园博园和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从水路上打通，游客坐船往来两元，可以换个视角欣赏永定河的风光。
11: 小风一吹又这么凉快，肯定特别美。再看看就是两岸的风景，在一边走的话是一边的风景，在游船它是不同的风景。
12: 沿途风光挺好的，就是这个河面很漂亮，很干净。
13: 特别是在轮渡向上游，也就是向北看，可以看到我们的永定塔和鹰山的全景，应该是一个新的视角。从现在开始呢，服贸会以后，我们的这个专线啊将进入常态化运营，未来呢将实现两岸的这个常态化的摆渡，为市民朋友在两岸的通勤，或者说在两岸的游园，提供一个新的交通工具。
1: 据了解，服贸会过后，早鸟票3元的单程优惠价格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市民可以错峰体验。北京台报道。
3: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4: 9月10号，第7批国家组织高职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患者预计2027年1月左右可使用上此次集采中选产品。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今年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3: 在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松花江生态旅游风景区，秋日阳光漫过靖宇县的山岗，松花江上游船轻轻荡起涟漪，游客畅游期间享受这里的秋日浪漫。

0: 流苏树作为地球现存最古老的树种之一，如今已被人们驯化种植，成为不少省市是中国野生兰花中观赏价值最高的一种。它们的花朵直径可达5至6厘米，每一个花朵都有一个小兜子模样的唇瓣，圆乎乎胖墩墩的，像极了荷兰的特产大头木拖鞋。芍兰属的拉丁文属名就是由两个希腊单词拼合而成，意思就是女神的拖鞋。大花芍兰是北京山区野生花卉中最早开花的种类之一。大多数半生植物还处于休眠期时，大花芍兰已经开始萌动发芽并迅速生长了。终于在草甸深处一处木栈道的旁边，刘怀东他们找到了几株大花芍兰。野生大花芍兰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堪称严苛，只在海拔400米至2400米的林下、林园或草坡上，有充足的水分供应，排水良好，腐殖质丰富的土壤中生长，还要有足够大的昼夜温差等条件都满足时，才能生长良好。
1: 芍兰当然是一个广布性的东西，从青海高青藏高原一直到咱们这边全都有，但是咱北京地区能给咱们北京地区长，让咱们北京人看，好像就这几个山头才有。今年我来了好几次了，好像是今年花期开得早吧，只看见不超过15-16棵。
0: 大花芍兰在北京地区的分布特点是种群小，植株数量稀少，而且大多彼此隔离，呈现零星分布的状态。因为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大花芍兰面临的最大危害是过度采集。近几年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野生大花芍兰的数量越来越多。目前北京植物园还组织了课题组，在研究大花芍兰的人工驯化培育工作，以更好地保护这一濒危植物的基因。
1: 这几年芍兰基本上咱们拍完以后没人再摘它了，前几年来基本上被人拍完以后，就我就看见过有的人把它给拔走了，现在人的品质越来越高了，对，现在增多了，各种植物的多样性也变得越来越喜人了。紫点芍兰、大花芍兰、二叶蛇唇兰等等，这种大概有10几种的兰科植物，非常的罕见。
0: 每次爬山回来，总会在朋友圈里展示他拍摄到的植物照片。在朋友们的建议下，老刘准备开一个关于植物科普的公众号，向更多的人介绍家门口的这座天然百花园。
1: 现在百花山大概我拍了有120-130种吧，可能还不够，就是肯定还不够。哎，这么多花还得再拍几年。
0: 这里是海拔近2000米高的空中花园，它翻山越岭能否找到女神的拖鞋？这里有存续万年的低海拔原始林区，它摸家底儿式调查有何惊人发现？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绿色宝库植物图鉴。北京是世界大都市中少有的拥有原始天然林和次生林的城市。为了延续这份自然的馈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守护这座天然绿色宝库的队伍之中。百花山主峰上的民航雷达站是很多登山人的路标，这里也是生态林管护员老人每天都要巡视的地方。
2: 老人，
3: 收到，请讲。
2: 您上面的情况怎么样？
3: 一切正常，没有火情。
0: 这是海拔1991米的一处观察点，在这里俯瞰，可以清楚地看出植被的垂直分布。海拔800至1200米是温和的阔叶落叶林和灌丛景观带，海拔1200至1700米是温凉的中山落叶松林桦林景观带。海拔1700至2100米是冷凉的亚高山草甸景观带。百花山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1%，森林防火的压力就落在了像老任这样的护

0: 林员们的身上。
1: 主要是护林防火，看守好这块山。啊，这树种很多，云杉，有山柳，这有还有花树，花树分这个红枝花跟白花。
2: 嗯，
1: 对，它天然的自然的，它这生长环境啊，它也很苛刻，只有在这个海拔1700米范围之内，它生长这种红花林。
0: 老任曾经在村办煤矿工作，他对这片山林的变化感受颇深。
1: 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乱砍乱伐情况下吧，就不如这个。自从这个10年之后啊，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关闭了煤矿，环境一年比一年好，鸟语花香，这树也多了。咱们这个村森林树现在覆盖率占91%，空气也新鲜了。有好多游客慕名了来咱们这个百花山呢，这个来这儿看看花，吸收新鲜空气，接着住两天，体验它的乡情民俗文化。
0: 这片森林的树种主要是松树和柏树，因为树皮富含油脂，非常容易引起成片的森林大火，所以消防员们总会格外关注这里。
3: 在这个防火期里边，真正这种状态的是从1月1号到4月15号这个高火焰期，这是每天都是这种状态危险。火焰天气允许的话，我们每天就出去巡逻1到2次。如果要高火焰天气，那就是时刻待命，是准备扑救出火场扑救。我们这工作其实就是盼着雨雪，下点雨雪，我们的工作就相对的轻松一些。
0: 与森林消防队的队员们巡护的片区相距15公里的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森林管护科的孔凡生正在为上方山的特有树种做健康体检。之前就在区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科工作的他，退休后又被返聘到了上方山，接着和他热爱的野生植物打交道。
4: 北直隶就是有名拐枣，上方三宝是拐枣、香椿和黄精，对，这是三宝之一。这拐枣在咱北京市呢，只在这个上方山有分布，其他地区都分布很少。
2: 嗯，
0: 北志苣是一个很具有发展前景的乡土绿化树种，它的果实可以生吃、酿酒、制醋和熬糖，树皮、叶、根、果实、种子都可以作为药用，可以说全身都是宝。
4: 好像是长了猪肝害虫了，我得看看它是什么虫子。看看咱们这个主要就是对这个生活特性进行观察记录，再一个就是对这个病虫害进行监测和预报，然后发现病虫害以后呢，按照专家给他们指导提出的那些个技术措施，我们负责那个具体落实，植被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5: 北京西山地区仅上方山一带就有药用植物多达300多种，因为有了像孔凡生这样的土专家助手，让森林的管护更加有条理。北京西山地区涵盖上方山、百花山、东陵山等多个国家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是北京植物多样性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而同样在植物种类丰富的密云，一棵古树凭一己之力带动了当地的旅游。流苏树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树种之一，而密云苏家峪这棵580岁的古树又是北京市最古老的流苏树。如何用一棵树来盘活一个村子呢？
6: 雾灵山间观云雾，苏家峪里赏流苏，小村又飘四月雪，一夜之间开满树。我们召开了流苏文化节，然后晚上在这个老村还是有表演，沉浸式的能让游客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苏家峪。原来是游客来了，我想消费，没有消费点。我们做了2条旅游路线，将16棵新橙子的古树名木展现给大家。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古堡、古村落，村民有自己的特产，例如采的蘑菇啊，种的杂粮啊，木

0: 木耳啊，都可以拿出来售卖，游客有的消费了，他就能留下来了。
1: 密云这片桃花源名副其实，不仅森林蓄积量、空气质量居北京市之首，还先后获得了国家森林城市、中国天然氧吧等国字号生态金名片。这不仅仅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多少密云先锋的精心守护。
2: 在北京建国门竟藏着中国古代宇宙级硬核黑科技，您是不是一直叫它浑天仪？其实咱都叫错了，它是浑仪和浑象的黄金组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到底有多牛？浑仪就是古代的天文精准观测仪，像个带刻度的超级瞄准镜，从圆环刻度上直接读出天体坐标，妥妥的古代天文精准测量工具。浑象更厉害，堪称古代的全自动星空模拟器，靠漏壶流水当电池，齿轮做发动机，和真实天球的旋转同步，把整个星空搬进仪器里。老祖宗的宇宙探索智慧真的狠狠被惊艳到，这么牛的古代天文黑科技如今被浓缩成了文创，五个同心环层层嵌套，每个环都能横竖自由旋转，底座四座天王立式像稳稳托举，地平圈上还刻着四象二十八宿的纹样，细节拉满，圆环齐平的时候是天宫藻井的层叠美感，一转又能拼出球形浑天仪，藏着老祖宗天圆地方的传统宇宙观，小小一个全是门道，这份古代的天文浪漫值得好好珍藏。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盖了 AI 6G 巨神智能数据要素低空经济，还能看到美团龙猫2.0万亿参数开源大模型的线下首秀，三大电信运营商智能体首次同台，北京数据集团魔术共振，直击企业出海算力贵、数据乱、合规难等等痛点。那对于咱们普通市民呢，最有意思的是现场还有可以实景体验的机器人餐厅、无人邮局。北京啊，正在用数字化、智能化来筑牢服务贸易的新体座。第三个亮点叫开放北京，两局推动信贸链电子提单跨境，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由自贸片区拓展到了全市，覆盖了医疗、贸易、物流等9个领域。中关村、中保区提供免税、保税、退税一站式服务，还有出海基地发布综合服务平台2.0，现场可以对接签约，把引进来走出去打通了。总体来说啊，这届服贸会北京的亮点不是单点技术有多酷炫，而是把数字、文旅、开放串成一条龙，论坛展示、洽商签约同步推进，从数字技术来筑牢底座，到文旅融合传承文脉，再到开放合作链接全球。2026服贸会上的北京亮点折射出了中国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北京呢，正在以数字为引擎、文化为底蕴、开放为窗口，在全球服务贸易版图当中刻下鲜明的北京坐标。主持人。
1: 好，感谢藏宇。刚才藏宇说到哈，这是服贸会串成了一条龙啊，我们更想去现场实地感受一下了。记者带您去看展，来到服贸会的昌平展区，那儿看点十足。一边是明文化 IP 带来的各

0: 类的新潮文创，另一边呢是 AI 科技产品吸引我们的眼球，
1: 传统文化和前沿科技同台亮相。那接下来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看展。
2: 来福老虎千万不能放过这个小兔子，太可爱了，它是那种 AI 智能陪伴宠物，它身上有这个传感器，你摸它它就能感受得到，
3: 还有内置的自研的 AI 芯片，所以它可以根据这个主人跟它的互动，然后去给一些不同的情绪反馈，可能你的这个很高兴，就你摸它的频率很高的话，它可能就会很高兴，就会很激动，然后就会这样活泼。
1: 除了有趣的 AI 萌宠，展区里的凤冠冰箱贴是国风主题的爆款网红文创，依托北京明十三陵博物馆官方授权开发，把世界文化遗产鲜活地呈现在大家眼前。
4: 国家重宝这些文物呢，它可能不能够那么轻便地去出国，然后呢去海外巡展，所以说呢我们也做了这三款冰箱贴，然后呢能够让国外的游客他们可能会把这个作为一个纪念品，所以说呢我们也在积极地去向国外去拓展一些渠道。
1: 展会现场一大批跨境合作成果集中落地，一方面昌平科技产品将进入泰国市场，加拿大机构把国外智慧康养技术引进昌平养老产业，另一方面昌平还揭牌设立了多个跨境出海基地，联动葡萄牙、法国、芬兰等地机构，为本区企业进军欧洲市场搭建跳板，
5: 建立外资项目储备库，围绕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主导产业开展靶向招商，实现从展会的短期对接向这个常态化的交流互动转变。
1: 北京台报道。
0: 一边我们看到的是传承，一边我们看到的是未来。说到福贸会啊，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比如说是一些前沿的技术啊、产业成果啊、是金融这些比较高大上的词儿，但是其实今年非常的接地气，北京作为东道主把全国各地的特色风味也搬进了现场。
1: 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福贸会淘趣记的探展镜头一起来打卡首钢园，尝尝展会里的各色美食。
6: 福贸会淘趣记，我是石志生。今天啊，没有硬核的展览，而是去打卡大家在逛展逛累了之后最期待的东西，那就是美食。在今年的福贸会上，在首钢高炉之下，您可以一站式的尝遍天南海北的美味。我们第一站要打卡的就是江西小炒市集，
7: 重点给大家推荐来品尝的是我们九江秀水臊子，还有我们南昌米糕。
8: 大家看啊，这个就是刚刚老板娘重点推荐的秀水臊子。哎，它这个名是怎么来的呀？
7: 长得像臊子
8: 啊，这个长得像臊子。
7: 对，
8: 哎，但外表看起来很像这个馒头啊，来尝一口看看什么味道。它的外表是非常软糯的，跟这个馒头啊包子不一样，而且里面的馅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看看。赶紧来品尝一下，味道非常好。
9: 赣菜之首，宁都三杯鸡，我们选择用的是宁都矮脚黄鸡，三杯主要是一杯油，一杯酱油，一杯酒，然后直接原汁原味烧出来的，欢迎大家来品尝。
6: 原来啊，三杯鸡的三杯是这个意思啊。您看这个三杯鸡是不是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咱们来尝尝。
9: 出台礼仪中心，干饭宴。
6: 非常正宗的这个江西的味道，非常的咸鲜爽口。好吃，
10: 然后一进来，然后就好多吃的，然后就本来就是个吃货，然后又看到江西的，然后我就过来吃一圈，全款拿下，
6: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江西小炒市集啊。接下来我们要去打卡的是美味四川，
11: 这边呢，钵钵鸡呢分为两个口味，一是红油味的，然后还有一个这是红油味，这个呢是藤椒味的。我们的食材全是鲜货
12: 啊，没想到这次能在展会上吃到美味的钵钵鸡，
13: 在福贸会上也能吃到这么多好吃的，特别过瘾，大家快点来。
6: 鲜香麻辣一口入川，喜欢四川口味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其实除了江西四川的美食之外呢，在今年的福贸会上啊，来自天南海北的各种小吃那是应有尽有啊。但是接下来呢，要带大家看点不一样的了。您看啊，从扫码付款到煎饼出来大概用了五六分钟的时间，拿在手里啊还是特别烫的，您看怎么样，机器人摊煎饼您不快来感受一下吗？

0: 们用大概4.5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占地，提供了持续24小时的一个服务，这在极大程度上填补了一些茶饮和咖啡无法触及的时间和空间，结合当地的这个特色饮品。
1: 今天这一趟走下来啊，从江西小炒市集到四川美食，再到机器人加美食的硬核体验，可以说啊，今年服贸会不单单是一个高大上的展会，更是满满的烟火气。所以您来服贸会的话，这些美食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我们来到深夜的东六环顺义南环收费站，一道刺眼的白光直射岗亭，一辆庞然大物轰隆隆地碾过了卡口，撞杆而去。
3: 收费员给大家起了一个外号恶魔之眼，这辆车到底是什么来头，它又为何屡屡闯卡，记者调查了这起案件。
4: 7月27号深夜，东六环顺义南环收费站，一道刺眼的白光突然撕裂黑暗，像一排探照灯直射岗亭。收费员下意识抬手遮挡，却只见一辆庞然大物轰隆隆碾过卡口。
5: 这辆车是一个蓝色车头，售员第一时间试图拦截这辆车，但是呢，货车司机丝毫没有停车的意思，径直撞向栏杆驶离。为了后期比对取证方便，我们安排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类车进行了比对，发现这辆车前挡风玻璃有2个眼睛，夜里特别明显，而且闪着光。我们工作人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恶魔之眼。
4: 现场收费人员将车辆信息上报后，监控室进行比对，发现这辆车不止一次闯卡，短短一个月内就留下了3次闯卡记录。8月31号下午3点，顺义区交通局执法人员在顺兴路南端沿途巡查时，一辆巨无霸汽车运输车再次现身，车身长的几乎望不到头，车头以及号牌上方加装的强光灯与在东六环撞杆闯卡的那辆恶魔之眼高度相似。
6: 人不在。当时查的时候，这个车装的是28辆车，咱们按标准的车啊是8辆。你看他这个车能装普通车标准车的3倍。他这底下一层是单排，就是从头到尾，45米，大概能装8到9辆。上面呢就是双排。双排呢也是45米，装8到9辆，有的车小的它可以装10辆。像这个体量的车，长度超过40米以上，当然像这辆车是45米，在我们日常执法中已经算是改装的程度、超限的程度是最突出的之一了。
4: 随后，执法人员通过与首发集团共享的违法运输车闯卡视频比对，发现该车的车身颜色、长度、装载层数、轮胎间距与闯卡车辆完全吻合。车找到了，但驾驶员却不在。执法人员的下一步工作是找人。通过信息核查，驾驶员孙某某被成功锁定。
5: 从下午3点多一直到晚上10点半。整整7个余小时，才终于让孙某某主动现身配合调查。
4: 经公安部门连夜侦办，孙某某对多次驾驶该车强行闯卡的事实供认不讳。最终，公安机关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对孙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此外，顺义区交通局对孙某某未取得道路运输证件的行为罚款3000元。后续，北京市交通如综合执法总队石支队和公安交管部门还将对该车辆其他违法行为作出相应处罚。
5: 今年以来累计查处摆渡网51辆，汽车运输车37辆，治安拘留3人，刑事拘留7人，辖区大货车引发亡人事故同比下降了40%以上。现阶段呢，我们也将持续保持治超高压严管态势，进一步加强联合执法。
4: 路是给人走的，但要按照规定走。夜再黑，强光灯照得亮号牌，照不亮违法的路。政企联动，多部门协作，让这辆恶魔之眼最终停下了它的车轮。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说说跟我们更有关系的路上的交通状况啊。现在早晚其实挺舒服的，秋风吹着哈，大家喝两杯，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乐事儿。但是，一旦和方向盘绑在一起，这酒的醇香就变成了苦涩了。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司机呢，2021年就因为醉酒驾车被吊销了驾驶证。
3: 可是这一次吊销驾驶证，并没有让他长记性，他实在是太好酒了。如今5年禁驾期刚满，他还没来得及重新考取驾驶证。就又一次在醉酒状态下把车开上了路。
7: 干嘛呢？还跟这儿喝？
8: 咱现在摘了，下
7: 来下车，下车，您下车。
8: 车钥匙在车上。
7: 你别，你
8: 车钥匙，车钥匙。
7: 来来来来，你跟我们上车，你上车。
9: 你喝多少酒？你说你没喝，就喝两瓶米。两瓶米也是喝了吗？
10: 看到这个驾驶员身上有明显的水渍，是刚刚除筛已经显示有酒的情况下，他是在车内喝水，想要以此降低酒精检测的结果。
11: 您这个光灌水，这个意义不大。
9: 我想上个洗手间。
7: 等会儿，您先配合工作，
9: 待会儿给你时间上厕所啊。
10: 喝了多少酒啊？
9: 一瓶啤酒。
4: 从刚被拦停时的两瓶啤酒，到被带上警车后的一瓶啤酒，司机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自己的说法，刻意淡化自己的饮酒程度。但最终，他体内的酒精含量是否会影响驾驶安全，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由酒精检测仪来给出。面对这个不会说谎的仪器，司机的配合度并不高，接连检测多次都以失败告终。
7: 你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别拿牙顶着，吹，一直吹，吹，吹。能配合不您？
9: 能吹了。
7: 漏气呢？您那把嘴合上了，得把嘴合，别拿牙顶。
9: 对，
7: 合上，吹吹吹吹吹吹，念一下数。对，
9: 涉嫌醉酒驾车啊！待会儿给你抽血啊！
4: 眼见自己的推测结果，司机似乎并不意外，但情绪明显更加低落。
10: 面对民警的询问呢，这个驾驶员态度是非常抵触的，是始终低头沉默不说话。
9: 事儿发生了，咱就正常的去面对就行了。你躲不开这事儿，明白了吗？
12: 这我知道，
9: 那就说身份证号就完了。
12: 记不住。
9: 你驾驶证在哪儿呢？
12: 我在那车里。
7: 他说
9: 在车什么位置呢？
12: 我车不一定有。
10: 您是第一次因喝酒驾车给您拦下来吗？是第一回吗？
11: 受多有吗？
10: 查获后，这名驾驶员的种种行为，确实也是能感觉到很熟悉民警的这个办案流程，并且从中呢试图以喝水、以拒不回答、隐瞒自己的信息等方式来拖延民警对他调查的这个时间。
4: 种种反常的表现、不愿配合的态度，随着身份信息核查结果的出炉，这些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9: 没本事吗？
7: 表销吗？
9: 因为什么呀？是因为喝酒吗？之前
12: 我认罪伏法。
11: 2024年8月26号。有一个醉酒驾驶机动车在朝阳，当时吹着116。
13: 您说您这个上回都查着一回，怎么还喝呀？
7: 就这一拐弯的事儿，
14: 驾校都要报名了。
10: 他目前是驾驶证吊销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并未取得驾驶证，又再次涉嫌醉酒驾车，所以很快呢，医护人员将赶到现场，对这名驾驶员进行血液酒精检测。就没想过说找代驾这事儿吗？
7: 我打个卡，
12: 谢谢你。
10: 现在是晚上的10:30左右，那这名驾

都标明了适合几岁的孩子。家长在为孩子选择玩具时，要看清标示。如果家里有几个多年龄段的孩子，注意孩子的玩具不要混用，防。

0: 然后呢又没有解决好这个上楼的问题，那大家的意见肯定是比较大的啊，满意度这个是你靠话语话术是解决不了的，那么这个呢就要调集更多的资源来解决这问题，从区里边要主动的把这些责任呢承担起来，把这个若干个历史遗留问题呢全部梳理了，那每个区领导来领办啊一个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从区委区政府这边呢干部人事到财政给予全面的这个支持。
1: 北京台报道。
2: 很多人说到苹果呢，首先想到的是大桃，确实是明星产品。但是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位镇罗营镇的村民王耀花打来热线呢，他这个大桃啊，因为今年不是雨水多吗？他们家大桃的品相不是很好，销路也不是很理想，所以前段时间一家子都特别犯愁。
3: 愁事马上就要得到解决了啊！接完热线，苹果区副区长付强就来到了王艳花家的桃园。
4: 看，都挺好的大桃。特别大，这都是七两以上的，都是大桃，掉地下都摔坏了。它就是采摘期，你不采摘它都会掉地下，它熟透了。再不卖，这真的把我们的农民的一年的心血都白费了。
5: 王艳花是平谷镇罗营镇的种桃大户，眼下丰产的桃子却让他满心焦灼。
4: 销售渠道特别少，现在要是卖给那小贩儿，他一块多钱。
5: 受今年汛期连续强降雨影响，镇里晚桃采收受阻，外运困难。
4: 如果这十天之内要找不着销路，一点收入也回不来，特别着急，也上火。
5: 接到桃农诉求，平谷区副区长付强与区果品办于永强第一时间赶赴桃园了解情况。
6: 就是以前的销售，您是咋呀？一个销售方式，有一些这个固定的客户没有呢？
4: 有，也是朋友互相介绍啥的。可是桃多，产量高啊，再走他走不过来。今年商贩收的价格特别低。
6: 一个就是找大的这种电商平台，二一个呢，咱们有进学校、进那个商超啊，进社区是吧？有五进的活动。桃看长得是挺好，
4: 里边还挺多的呢。对，
6: 你看这掉下来的桃，实际上品质也挺好，是吧？品相也不错。
4: 对，
6: 这个就是，咱们就可以进深加工的企业。这种桃，如果咱们不把它，是吧？这个收购了，那就烂了，就一分钱也回不来。
4: 对，
6: 我小时候就几十年了嘛，一直吃这桃长大的。这个我们平谷人对大桃有深厚。

0: 人家在帮助我母亲，所以呢，我就出来以后呢，就遇见需要帮助的老人，哪回他不需要，我问他一声，我也不多余。
1: 这一刻我全明白了，他的寸步不让是为了守住世间的公理与正义，而他的温柔帮扶是把曾经收获的善意一一回馈给人间。
0: 只要是有人敢上去帮忙，后边很多人就上去，起到一个社会带动效应，我帮助的人无计其数，我也让看到我的视频的人也能献出爱，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正能量的循环，正能量的传递。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
1: 这就是爱管闲事的最高境界。世间本无多余的闲事，但凡目之所及，手之所及，便是责任，便是本心。
2: 是啊，该强硬的时候很强硬，该柔软的时候又那么的温柔。我们在邦大爷身上看到的是老北京的一股热心肠。好，我们再换个话题，要关注另外一种精神，叫科学家精神。这是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科研一线淬炼出来的宝贵精神财富。
3: 从今天开始，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系列报道《科学家精神润京城》，讲述首都弘扬科学家的丰富实践。
4: 我身边的这些书呢，就是在今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期间公布的2026
5: 首都科普好书。书中讲述了大量有血有肉的真实故事，通过图画、动画、照片等多种方式，展示了科学家持之以恒的科学坚守和代代相传的科学家精神。
6: 科学家精神一直流淌在中华工匠的血脉里。我们策划出版这本书，就是为了搭建一座桥梁，让今天的年轻人看到，你每一次对细节的打磨，对标准的较真儿，都是在传承这份古老的工匠基因，也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科学家精神的当代篇章。
7: 弘扬科学家精神是一代代人用好奇、坚持和热爱点燃的火炬，并且用光去照亮更多的青少年追梦之路。
8: 除了内容丰富的科普好书，在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现场，来自首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们现场展示了各种科普展品。比如眼前这些形态各异的标本，就来自祖国大地不同的省市。每一件展品都是自然原生的实物，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到大自然造物的奇妙，窥见生命从一颗种子萌发的无穷力量。
9: 我们去在青藏高原采集这些标本了，其实也是遇到了一些高原缺氧的一些困难的，但我们希望通过采集这些标本呢，介绍给中小学生，鼓励青少年们呢去热爱祖国，去传承一个科学家精神，
10: 激发了我对科学研究的好奇心。今后我要好好学习，敢于勇闯未知的科研领域，努力钻研，争取做出属于自己的原创科研作品。
8: 活动现场，市民不光能了解新奇的科学知识，还能亲自动手实践。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展位前，讲解员给学生们介绍地球的组成元素和历史演化过程。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理解，现场动手制作自己心中的地球形象。
11: 我地球是蓝色、绿色加橙色。
12: 科学家精神，我觉得就是探索和克服困难，这个就很能锻炼孩子们这种探索的一种能力。
8: 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期间，京津冀三地共同推出了一系列活动，包括百场科普影视进基层，公布2026京津冀优秀科普图书书目，发布怀柔区科普研学路线等，让市民沉浸式感受科学家精神。
13: 我们把弘扬科学家精神作为重要主线，一方面通过宣讲讲述科研工作者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另一方面通过实物展陈和动手科学实验等形式，让观众感受科研人员勇攀科技高峰的精神内核，在广大青少年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为科技创新培育更多的后备力量。
8: 在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上，一本本科普好书，一件件科普展品，一次次动手实践，让科研初心走出实验室，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弘扬科学家精神，就是在城市里播撒求真、创新、奉献的种子，让崇尚科学、勇攀高峰的时代新风，在京华大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北京台报道。
2: 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晚上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表示，

0: 如果共和党胜选，将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
1: 美国媒体对该许诺表示质疑。
2: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success economically,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3: 特朗普暗示，红利款项可由他的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报道指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说，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
0: 当地时间9号，美国苹果公司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总部举行了新品发布会，推出了他们的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等新品。
1: 这是苹果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特努斯上任后主持的首场新品发布会。 iPhone Duo 的推出标志着苹果正式进入折叠智能屏手机市场。
3: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苹果公司推出了其首款折叠屏手机。这款手机折叠后大小形状与护照相当，配备5.4英寸外屏，内屏展开后为7.6英寸，为迄今苹果手机中最大显示屏。另外，在展开状态下，这款折叠屏手机也是史上最薄的苹果手机，但仍比部分竞争对手的折叠屏产品略厚。该机型采用钛金属边框和铰链护壳，搭载 A20 Pro 芯片，内置苹果智能平台，并针对折叠屏重新优化交互，可同时运行多个应用窗口。据了解，这款苹果折叠屏手机在美国市场的起售价为$1,999，为迄今最贵的苹果手机，将于10月16号开启预售，10月23号正式发售。除折叠屏手机外，苹果当天还发布了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预计将于9月12号开启预售，18号正式发售，起售价分别为$1,199和$1,299，比上一代产品分别高出$100。有分析指出，苹果此次新品涨价的核心原因是内存和闪存芯片价格暴涨。除手机产品外，苹果公司还发布了新一代苹果手表、蓝牙耳机等产品。
0: 韩国性别平等家族部日前表示，正考虑对美国谷歌公司提起刑事诉讼，
1: 理由是该公司泄露了数字性犯罪受害者个人信息，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3: 据韩国媒体报道，一些受害者和向其提供帮助的机构向谷歌提出申请，要求从谷歌的网络搜索结果中删除这些受害者遭非法拍摄的视频内容。谷歌将相关申请内容共享给一家位于美国的研究型数据库，但未隐藏受害者的隐私信息，导致其姓名、工作单位、就读学校和电话号码等信息在互联网上公开可查。韩国性别平等家族部得知相关消息后，立即要求谷歌和涉事数据库删除相关信息，并提请广播媒体通讯委员会展开紧急审查。谷歌方面向受害者致歉，并称在得知信息外泄事件后，已要求数据库运营方删除相关内容。韩国性别平等家族部要求谷歌公司详细说明信息泄露经过，评估事件影响，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0: 回到我们的身边，北京今天又迎来了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根据气象预报，今天白天是以晴天为主，气温一路飙升，最高可以达到30摄氏度。到了晚上呢，又会回落到14到15摄氏度。那你看，这个昼夜温差超过了15度，大家要合理的增添衣物。今天的空气质量很不错，适合大家出行，但是紫外线强度是很强，午间出行需要特别的注意防晒。好，我们一起享受这份清爽的秋光。
1: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早晨东南部会有轻雾，白天晴间多云的天气，傍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气温最高28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9月11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全面深化两区建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兴区调研。他强调，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赋予北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改革攻坚，激发发展活力，持续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不断增强北京开放发展新动能，全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来看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3: 会上有记者提问，习近平主席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请问中方对此次会晤有何展望？此次会晤对中印关系发展有何作用？
4: 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3年会晤。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3: 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4: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印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的费用，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4: 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了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3: 北京台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1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5: 武契奇表示，自己不希望以总统身份参加总理竞选，他将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选。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了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据了解，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2条航运通道。
5: 有消息称，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十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十一号发布视频声明称，除此前宣布禁止航行的沙特船之外，所有航运公司的海上航行仍然安全。
6: إ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تؤكد أن الملاحة البحرية آمنة لكل الشركات باستثناء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تي سبق إعلان الحظر عليها وأنها مستمرة في 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ضرب تحشيدات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حتى وقف العدوان ورفع الحصار عن شعبنا العزيز。
5: 萨雷亚还表示，胡塞武装从9月3号起对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的力量发动大规模攻势，攻占了塔伊兹和荷台达省的六个地区，面积达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十号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之后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据沙特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点，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此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进出口运费附加费。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7: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此前，伊方对外国船舶运输相关产品收取这一费用，增加了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的运输成本。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1: 据英国《金融时报》11号报道，伊朗将于14号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六个海合会成员国举行高级别会谈，推动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达成协议。报道指出，这将是自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与海合会六国的高级官员首次共同出席会议。
5: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会议由阿曼发起，定于14号在阿曼沿海城市塞拉莱举行，具体细节仍在协调中，目前已有多个国家确认参会。近段时间以来，伊朗与阿曼多次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事宜举行会晤，双方此前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8月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海峡航运陷入停滞。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称，阿曼此次促成伊朗与沙特、阿联酋等国会晤，其意图在于使海湾多国

0: 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之中，以促成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号晚的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报道还称，美国正在加大对沙特的支持，但同时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十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地区盟友。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炸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真主党地下隧道系统。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报道。
2: 声明称，炸毁的两条主隧道全长超过2公里，以军在内部发现了数十枚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大量枪支、反坦克导弹、数百枚地雷及其他爆炸物。以军表示，当前已彻底摧毁阿里塔赫尔山脊和伯夫特岭地区的真主党主要隧道网络，共包含8条隧道，总长达5.4公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以军现已完成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组织工作。据黎巴嫩方面消息，当晚以色列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赫尔山脊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爆破，引发震动并产生巨大爆炸声。
1: 十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没有与乌克兰真正讨论相互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他还说，俄将继续在黑海打击被用于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商船。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3: 佩斯科夫十号表示，目前没有与乌方就相互停止打击能源设施进行实质性讨论。他称，能源是乌方的脆弱环节，上述提议来自基辅，且并非是符合俄方利益的长期解决方案。佩斯科夫还表示，当乌克兰问题谈判进入实质性讨论时，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可作为谈判地点。佩斯科夫当天稍早前还表示，俄军正有计划地打击乌境内的目标。他说，乌克兰打击民用设施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当天在评论乌军对黑海沿岸俄罗斯城市的袭击时表示，乌方在无法扭转前线态势的情况下，正转向恐怖活动。他强调，俄总统普京每天都与军方讨论保护俄城市免受乌克兰袭击的问题。佩斯科夫还强调，俄罗斯主张尽快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是在缺乏和平解决可能性的情况下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
1: 美国劳工统计局当地时间十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4%，高于市场预期，较前一月修正值4.8%明显提速。八月生产端通胀再度超出预期，令美联储年内货币政策路径趋于复杂。
0: 数据显示，八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4%，符合预期；同比上涨5.4%，高于预期。PPI 升温主要由能源价格推动，当月涨幅达4.2%。分析认为 ，PPI 上涨提速意味着上游企业端通胀明显反弹，并可能逐步向消费端传导，对后续消费者价格指数走势构成上行风险。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的概率超过70%。市场目前密切关注美国劳工统计局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上午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不过，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知名投资咨询公司负责人彼得·布克瓦尔的话报道说，即使 CPI 数据偏温和，也可能只是说明企业在将更高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方面难度加大。生产者价格指数表明，整个供应链仍然存在通胀问题。
4: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了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

0: 去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美国空军为何要这样做呢？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1: 今年上半年的史诗狂怒行动中，部署在中东的美国空军战机对伊朗实施大规模轰炸，作为对等报复，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了美国空军在中东所有的大型海外基地，数架加油机遭火力命中，至少一架E-3预警机被彻底摧毁，保障空军部队作战的机库、弹药库和其他设施频遭火力打击。保护这些基地的是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虽然他们配备有爱国者萨德系统，但防御作战的效果令人大跌眼镜。在美国空军眼中，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不是可以依赖的战友，而是不称职拖后腿的损友。美国媒体9月9号报道称，美国空军正在寻求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用来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近日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发出了重磅警告，称 AI 可能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另据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最新披露，过去的8个月当中已经阻止了数十起利用其 AI 模型进行可能导向生物武器研究的事件。
2: 近期 OpenAI 安特罗匹克和原公司的 AI 模型出现了一系列在测试期间擅自访问或试图访问外部系统的弱势。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症状包括严重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以及符合冠状动脉缺血特征的发作症状。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2026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
3: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7:2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了。
4: 好的，宝晨，今天早晨的纯净的蓝天下漂浮着朵朵白云，仿佛一幅美丽的画卷。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非常不错，远处的西山也是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不过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呢会略差一些。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18.5度，而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5度左右。但是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还稍低一些，是在11.1度。今天白天尽管有高空槽过境，但是由于湿度较小，大部分时间还是挺晴好的天气。傍晚在山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8度左右。而入夜后天空晴朗，到了后半夜，随着弱冷空气南下，北风渐起，最低气温呢会在17度上下。这里要提示大家，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偏凉，出行要注意添衣。中午到下午紫外线照射较为强烈，还是要注意防晒和补水。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0: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最近，海淀区马连洼街道的一处废弃厂房发生了火灾，在接警之后，海淀消防迅速赶赴现场进行处置，明火很快就被扑灭，现场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被困。经查，火情是由汽割作业飞溅遗留的高温熔渣引燃了周边可燃物所致。目前呢，2名涉事相关负责人已经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5: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起火燃烧物为塑料等杂物，过火面积约10平方米。这间厂房已于2016年停止使用，长期处于废弃状态。2025年11月，厂房正式进入腾退阶段。火灾发生时，现场正在进行旧设备拆除作业。
6: 早上我们是8点半左右吧，到了现场。现场经过老板开了那个动火证以后，我们开始动火作业。
7: 哎，你们负责做什么呢？
6: 负责就是把那个设备拆除。
7: 用什么拆除？
6: 用切割。
5: 据了解，施工负责人汪某临时聘用2名作业人员进行现场迁。

0: 一作业。作业人员王某某回忆，中午11点多，他们二人未进行厂房全域隐患排查，就外出就餐了。
1: 我们吃完了饭，最多有半个小时了，回来一看呢，在仓库里边它冒烟了，一直拿两个灭火器进去了，喷的那个火就起来了。
2: 违规动火极易酿成火灾，动火作业必须履行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易燃物品，现场配备灭火器材，安排专人看护。
0: 目前两名作业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强施工现场动火作业监管，加大动火作业线下核查力度，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北京台报道。
3: 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近日，杨女士骑车上班的路上被后方闯红灯的电动车给撞了，头部着地，躺在地上一时半会儿起不来。一开始呢，肇事者还把她扶到了路边，可是一转眼趁乱就跑了。杨女士当时摔得脑子都迷糊了，她的女儿在天津知道之后急得不得了，赶紧报了警。
4: 报警时候就说他母亲在上班的途中，具体那个位置他也说不清楚，时间也说不清楚。
5: 他跟我说迷迷糊糊中有人告诉他说记住这个车牌号，
6: 结果也没记住。
5: 对，他没记住，因为那时候已经晕了，他以为在做梦。
7: 上班途中遭遇飞来横祸，杨女士在发生事故后意识一度模糊，对于事故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一概不清。民警立即与伤者的同事取得联系，根据其到达单位的时间向前推，沿着上班路径一路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最终确定这起事故就发生在白云路附近的一斑马线处。
4: 事发时南北向是红灯，其中呢伤者是由北向东向左转，肇事者呢是由北向南闯红灯，那个伤者在左转那一刹那两车相撞，伤者就倒在事发这个人行横道这位置，当时是后脑着地，肇事者呢也停下车了。
7: 紧接着肇事骑行人走到杨女士身旁将她扶了起来，两分钟后两位路人和肇事骑行人共同将其搀扶到路边坐下，但杨女士由于头部受到撞击再次躺倒在地。而此时肇事骑行人慢慢走到自己的车前，在将车辆推到路边的瞬间趁大家不注意迅速上车驶离现场。由于事发突然，路人也没能记下肇事车辆的号牌，而这时杨女士捂着头部慢慢恢复了意识，
4: 他那个晕劲过去了，他就推着车就回单位了。到单位之后呢，感觉晕得更厉害了，就跟他那个在天津的女儿通电话，同时呢让单位同事给他送到市里滩医院了。
7: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10个小时，民警立即以事发地点为起点进行沿线追踪。
4: 肇事者呀，从事发位置奔南，从白云桥奔西走这梁河池东路一直往西，然后最终去了西站附近，进入丰台的管界呢，这个路的就是交叉情况比较多，路口比较多，侦破起来就非常难，沿途就是往他来的方向去追踪。在三里河东路那个位置咱们确定了他的电动车号牌，
7: 通过牌照信息查询，民警很快锁定了车辆所有人王某的身份信息，并于次日将其传唤至交通队进行讯问。
8: 前面有个车我是从左边超来的，我骑过去以后我才发觉到他好像车拐了一下，
9: 往哪边？
8: 应该是往左拐了一下啊，不然的话不会撞到的。
9: 对方摔倒之后呢？
8: 然后我一下停车了。
7: 既然知道了发生事故，并且还上前查看了伤者伤情，那为何还要一走了之呢？
8: 当时干活在马路上那边，
9: 你这后来多着急，人家撞成这样你得先处理这事儿啊。第二个，你到工地了能报警不？一天了，知道我们那个昨天10点多11点打电话找你，多少个小时？16、7个钟头，您都没报个警呀？
8: 因为当时我看他苏醒了，也不是苏醒嘛，也没晕，你知道吧？我心里面想的可能不严重了，我就走了。
10: 没晕？
8: 没晕？
10: 那还不晕呢？他都站不起来了，那还不叫晕呢？坐在那马路牙子跟着捂脑袋，这还不叫晕呢？
4: 肇事者当时觉得这个伤者呀磕到脑袋了，他意识不是特别清醒，对于这个事故过程他也回忆不起来，所以他就抱有侥幸心理。
7: 经医院诊断，杨女士颅骨骨折、脑部出血，所幸在医生的全力救治下脱离了危险。
8: 我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9: 这换成自己的家人谁都接受不了的，对不对？换位思考一下。
7: 随后民

0: 并对其车辆进行核查，发现该车竟然是一辆冒牌的电动车，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车48伏的规定。此外，车架号也存在异常，
1: 车架号是在上面刻出来的，打上去的，你这个明显就是那种激光打印的，这真吗？你觉着搓搓都要掉印了都要。
2: 咱们通过对这辆车进行鉴定，是属于机动车范畴，肇事者呢驾驶资格是 C1，不具备这摩托车的驾驶资格，所以呢也涉及到一个准驾不符的这个违法行为。
0: 而车辆号牌也被张冠李戴，挂的是王某自己的一辆电动车号牌，这样一来就伪装成了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肆意骑行。
1: 谁给拆的呀？
3: 我拆来的。我
1: 为什么要挪用这个电动车号牌呀？
3: 我就是怕你查车呀，或者出什么事儿，知道吧？所以说我才换上来的。
0: 闯红灯、无证驾驶、肇事逃逸，王某除了要赔偿伤者的医疗费用外，还将面临多项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4: 现在这电信网络诈骗的套路是越来越隐蔽了，就连骗子洗白赃款的方法都在不断的花样翻新。最近北京朝阳法院就开庭审理了一起特别的案件，被告人竟然把普通的遥控车给改装成了运钱的工具，短短4个月的时间，涉案金额就高达300多万元。
5: 被害人放钱之后，在现场安到这个监控，不是得用那个遥控车来这个取现嘛？
6: 他远程看，
5: 对，
6: 钱放在遥控车上了，
5: 对，
6: 是这意思吗？
5: 对对对，
6: 放钱放在遥控车上之后呢，谁操作遥控车？
5: 能操纵遥控车。
7: 画面中的这些特殊的黑色遥控车，车身呈8边形，配有4根红色减震弹簧，车上有的加装透明收纳箱，有的安了黑色网框，还搭载着摄像头。经过这些改装后，原本普通的遥控玩具车竟然成了犯罪团伙用来转移赃款的作案工具。
8: 我们最开始是5个人在一起，还有几个其他人一起打麻将，然后说有个活干不干，就是给发一部工作手机，听手机里的安排，主要是望风，说到时候告诉我1天500元，我就答应了。我忘记我们谁联系上家，上家说给贷款公司取现，1次500至1000元。
7: 2025年7月到11月，北京市房山、朝阳等地接连发生刷单返利类型的电信诈骗案件，上游诈骗嫌疑人得手后，会诱骗受害群众把被骗现金放置到指定地点，随后团伙成员就利用这套改装遥控车来到现场，远程控制车辆运走钱款，以此实现人与赃款的零接触，从而逃避警方的追查。
6: 出了这个钱谁拿走，怎么处理？
5: 那个钱就在这车上先，
6: 一直在车上。
5: 对，当天结完工资之后，就剩下的钱他来决定就兑换，比如说，兑10万块钱的 U 币。
7: 这起案件的核心人员狄某今年37岁，此前就曾因敲诈勒索、殴打他人获刑。2019年刑满释放之后，他通过社交软件接触到不法信息，又在和朋友喝酒聚会时得知有一份所谓来钱快的活，上家谎称是帮贷款公司取现，每完成一次可以拿到500到1000元报酬。在高额收益的诱惑之下，狄某纠集张某、荣某、李某等5人结成犯罪团伙。
6: 兑币是什么意思？
9: 就是兑换那个虚拟币。
10: 电信诈骗之所以猖獗难治，根源不仅在于境外的电诈窝点，也在于国内像今天5名被告人一样的帮凶，取现、转币、提供工具、规避资金追踪和交易支付。你们虽未直接行骗，但今天每一次精准的操控，每一次快速的转移，才让骗局闭环，罪恶落地。
7: 经过了解，团伙的5名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短短4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实施赃款转移28起，涉案总金额高达300余万元。2025年11月4号，狄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前不久，检察机关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10: 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结合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5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且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7: 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5名被告人使用遥控车远程取走赃款，手段具有极强的反

0: 侦查属性，还借用虚拟货币完成资金流转。这种异常的作案方式足以推定几个人主观上明知经手的是犯罪赃款，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天法官没有作出判决，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1: 我们再来关注另一起案件。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大兴的一家台球厅迎来了一名不速之客。为了防止被发现，这个人还特意用广告牌遮挡了摄像头，然后偷走了店里的财物。他自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道啊，监控探头可不止一个。
2: 2026年3月31日凌晨，大兴区一家台球厅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一名男子来到台球厅的门口，搬起现场的广告牌，用力将门口的摄像头向上顶开，随后举着广告牌挡在身前，一步一步挪进店内。
3: 这会儿正在进来这个台球厅之前，他是拿这个广告牌在往把门口的摄像头往上顶，这样的话就是门口的摄像头就拍不到他的脸。
2: 第二天一早，台球厅的员工上班时发现储物柜内的贵重台球杆不翼而飞。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很快将作案男子杨某抓获归案。
3: 这个本案的被告人杨某，40来岁，然后案发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工作。那他之前是在这个我们涉案的这个台球厅工作过，并且和这个台球厅的这个负责人有一些私人的恩怨，这是他自己在公安机关陈述的。
2: 杨某曾经在这家台球厅打工，按照他的供述，他前往作案现场的时候，台球厅的大门并未上锁，他直接推门而入。杨某对台球厅内的布局、安保情况十分的熟悉，就连储物柜的密码他也心知肚明。
3: 那也是根据他自己的供述，这个台球厅的储物柜它是一个通用的密码，就是1234，然后他就输入这个通用的密码，取走了这个被害人的一套台球杆。
2: 让杨某没想到的是，他以为广告牌挡住了门口的摄像头就能让自己不被发现，结果却忘了台球厅内部还布设有其他方位的监控设备，结果自己输入密码、撬开储物柜、偷走球杆的全部动作都被其他角度的监控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3: 这个监控显示的就是另外一个方位的监控，这个方位的监控能够看到这个被告人他是在广告牌后面，然后去输这个储物柜的密码，然后在尝试了几次之后，他就打开了这个储物柜。
2: 据了解，被盗的是一整套台球杆，包含前肢、跳杆等一共7-8根。台球厅的负责人表示，这套台球杆买的时候价值50000多元，最终经北京市大兴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整套台球杆当时的市场价格为26000多元。案发后，杨某驾车逃往河北方向，通过网络联系到了一家二手体育器材的回收店铺，将整套台球杆以17000元的价格变卖，得来的赃款全部被他用于请客吃饭、外出游玩。杨某没有犯罪前科，归案之后他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提出想要赔偿被害人，但是家属没有代为退赔，直至判决，双方始终没能达成赔偿谅解。据检察官介绍，北京市盗窃罪的入刑标准为2000元，本案涉案物品鉴定价值26000余元，已经远远超过刑事立案标准。大兴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杨某以报复泄愤为动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3: 就是对于咱们这样一个经营的 单位场所。那么我们在这个安保方面还是要加强一定的措施，比如说这个像咱们本案的台球厅，它的这个门都没有上锁，确实有很大的隐患。那其次是它在这个储物柜的密码设置上，它是设置了一个通用的密码。我们这个经营的单位后续保密的

0: 这个设备，咱们就能更好地保护咱们的财物不被他人侵犯。
1: 再来关注一起本可以避免的交通事故。职场上的忙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交通安全容不得半点分心。一名骑车人在骑行的途中专注视频会议，完全忽视了前方的路况，径直撞上了路边停放的面包车，手部受伤流血，上演了惊险又揪心的一幕。
2: 手机我给捡起来的，然后他一直在开会，
3: 这事儿还没说呢。
4: 下午一点多，在科创八街的事故现场，一辆电动自行车倒在路边，骑车人盘着腿席地而坐，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视频会议的外放声音清晰传出，他的右臂耷拉着，手边散落着不少纸巾，上面浸满了鲜红的血迹，看样子伤得不轻。可骑车人似乎已经忘记了疼痛，注意力全在和同事进行的会议上。与他发生事故的面包车司机只能守在旁边等候交警处理。
2: 我正打着电话，我刚要挂，我联系好了去这个大厦，我刚停那会儿，也就是三五分钟，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确认地址嘛，然后我又听到后边咣，声音特别特别大一声，
3: 当时那一下，他应该是撞上以后尾灯一碎，正好挂上那个碎片。
4: 猛烈的撞击导致面包车的尾灯碎裂，车身右后侧还留有骑车人飞溅的血迹。面包车司机深知自己不该违法停车，眼见发生事故立即下了车，但倒地骑车人的反应却让他倍感意外。
2: 掉手机，然后我给捡起来，我说你有事没，我就手流血了。
3: 我坐那儿就看着
2: 一直在开会，公车啥也不搭理我。过一会儿说能报120吧，报120。
4: 事发至今，骑车人都没有主动与面包车司机交流过事故的后续处理工作，心思全都扑在了工作上。
5: 我们需要处理一下我们的那个数据，然后我们用户的问题。
6: 你能看见我们共享屏幕吗？
4: 视频会议一直在进行，到场的民警也没能引起骑车人的注意，直到被多次问及事故经过，他才缓缓抬起了头。
6: 骑车然后过来，
7: 你没看见那车吗？
6: 没看着，我就是想往路边靠嘛。
7: 这没有盲区，这多清楚，
6: 我眼前没有，是往那边靠，能靠过来。
4: 谈及事发前的骑行状态，虽然骑车人一直在拿着手机开会，但却否认存在骑车分心的情况。
5: 没看手机，
2: 你要说没看手机，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你这现在都一直在开会。
4: 事故路段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撞击过程，画面显示，骑车人由远而近行驶的过程中，直直地撞向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期间没有任何迟疑和躲避，同时骑车人倒地瞬间，安全头盔也飞落在地，可见他佩戴时也并未绑好系带。几分钟后，急救医生赶到了现场，骑车人强忍疼痛，表情痛苦，但双眼依旧停留在手机上。
2: 起了一块皮，
5: 看一下有没有骨折。
2: 上面缝合
4: 了。简单包扎处理伤口后，骑车人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才缓缓起身，配合民警完成身份信息核查后，躺在了救护车内的担架上。
7: 驾驶飞行车上路行驶，未按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驾驶，那过错行为为主要责任。骑着车还开会啊？你这受伤了，你不自管吗？
8: 你有保险，
7: 这多危险啊！一边开车一边开会。
4: 直到此时，这场视频会议依旧没有结束。工作固然重要，骑车人的敬业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但把这份专注放在骑行上，显然既违法又危险。工作可以稍后处理，但安全没有重来的机会。北京台报道。
9: 家住天通苑的不少居民想去马路对面的清华长庚医院看病，直线距离很近，过街去十分的费劲儿。附近虽然有过街天桥，但缺少无障碍电梯，坡道陡，通道窄，行动不便的老人、坐轮椅的患者只能远距离的绕行，看病出行难，困扰了不少附近的居民。
10: 这座过街天桥坐落于天通苑地铁站旁，横跨车流密集的安利路，连接天通西苑多个小区与清华长庚医院。天桥两侧台阶各54级，坡度陡，通道狭窄，并不适合轮椅通行，而天桥至今没有安装直梯，
11: 不方便，尤其我们老年人的腿有毛病的，这膝关节有毛病的，他走道的话，你别看我走走走就挺住了， 就得待一会儿完就再走。
10: 腿脚尚可的老人上下天桥尚且艰难，如果是需要轮椅出行的患者，这座天桥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家属只能推着轮椅沿辅路向北绕行，往返全程近一公里。
11: 那个绕吧，他走的平路多，好像还好些。这个你看都是这个台阶，就走的有点吃力。如果是那东西拿少还行，东西要拿多了，走不了。
10: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天桥坡道上还经常有外卖骑手骑车通行，本就狭窄的通道，安全隐患进一步加大。
12: 如果要是有下雨的，或者说下雪，下雨还好点，下雪的情况下，特别滑，你这个你都不敢这么走，你只能是两个手扶到这儿，然后这么着一下一下的这么走。
10: 居民找到了一条特殊的通行路线，穿行地铁18号线天通苑站站厅，依靠地铁站的直梯就可以过街，并且不需要刷卡购票。
12: 地铁也不方便，地铁也有就是那个不是完全有电梯或者有坡道，也是有梯子的，我也试过。
10: 借到地铁站的直梯通行，只是附近居民自发摸索出的不得已的应急办法。眼前的出行困境还是需要得到根本解决。
9: 目前天通苑这座过街天桥通行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建设单位的重视，天桥加装直梯，坡道优化也纳入了道路改造工程计划之中，而医院周边天桥无障碍设施存在的短板也是城市精细化治理当中的一项长期的课题。
10: 眼下安利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正在施工，全长接近15公里。建设方工作人员介绍，这座过街天桥配套升级已经纳入整体施工规划。
12: 确实特别有一个有必要，然后有电梯，或者说把这个弄一个就是不那么陡的一个电梯，而且有一个中间有一个那个缓行坡道那个。
10: 按照规划，改造将优化原有坡道，天桥两侧增设直梯，工程预计明年中旬完成。类似的情况，近些年北京已经陆续为肿瘤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医院周边天桥增设电梯，切实改善就医出行条件。
13: 北京的医院其实不光是服务于北京的市民，还服务于来自全国各地的病患。在整个医院就医的过程当中，加装一些天桥电梯，不仅可以体现北京对于老年人病患这些特殊群体的服务。

0: 目标定位等支持。
1: 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按这名美方官员的说法，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行动支持的背景下组建。另一名美方官员告诉 CNN， 美方使用一种目标定位工具，能实时看到战场情况，从而为沙特军事行动提供支持。不过，这些消息人士称，目前美方支持受到严格限制，美方向沙特提供情报，但没有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帮助沙特战机加油或者提供其他作战支持。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顾问的工作集中在确保沙特军事行动能顺利专业的开展。上述消息人士均将该举措定性为美国对沙特既有合作与培训的延伸。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曾为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批评人士指责此举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特朗普去年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后，美国对胡塞武装发起空袭行动，数月后突然以停火协议收场。据 CNN 此前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担忧美国在也门缺乏明确的退出策略，推动特朗普政府结束相关军事行动。然而，胡塞武装近来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个方向交火。按 CNN 说法，近几天的冲突强度或许是2022年停火以来最激烈的。报道称，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久拖不决，并存在外溢到中东其他地区爆发代理人冲突的风险，美国官员一直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动向。胡塞武装最近军事行动日益激进，令美国以及沙特担忧出现第二战线。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通话中，穆罕默德向特朗普通报了持续恶化的也门局势。数小时后，他再次致电，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这一要求。美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没有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计划。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
0: 我们再来关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以及麦地那段10号上午多次遭到了袭击，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2: 声明还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同时谴责任何威胁沙特安全的袭击。伊拉克总理表示，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是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首个公众开放日，经过前几天的专业观众日，那么今天首钢园各大展馆正式面向普通市民开放，大家免费进入。那么从前几年的情况来看呢，公众日首日市民众多。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首钢园现场的记者胡志焕。志焕，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宝珍。那么现在呢，距离今天正式开馆时间上午9点啊，还有一个小时。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市民来到这里进行等待了。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是工作人员的入场时间段。那么今天是本届服贸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如果您还没有预约，就可以扫这个二维码进行预约。今天和明天两天都是公众开放日。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和今天下午，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都可以进行预约。为了更好的满足大家的观展需求啊， 今天和明天这两个公众开放日的闭馆时间都进行了延长，从原来的下午5点钟延长到了下午6点钟，也就是说您在下午5点之前都可以进入场馆进行观展。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3号登陆厅。像这样的登陆厅在本